0: 唐大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在正确轨道上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吃透核心要义，把准精神实质，在铸魂中把准方向，笃行中创造实际，守心中永保本色，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唐大军强调，近年来，我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砥砺奋进，乘势而上，加快推进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产业之基越夯越实，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越促越优。当前，江津正处于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发展红利释放的黄金机遇期。要抢抓战略机遇，扛起大区担当，紧扣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目标，持续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维度融合、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五个方面用心用力，奋力开创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实施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服务效能提升行动，举全区之力建好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加速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核心承载地。要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培速行动，加快同城化发展步伐，加强国内重点区域合作，高质量建设卢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要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行动，高质量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优化提升平台功能能级，构建存量换新、新兴城市未来突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行动，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探索数字赋能城市现代化治理，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要实施城乡深化融合行动，大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要实施文化创新发展行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系统提升城市形象传播效能，加速提质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要实施除险固安提升行动，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扎实推进平安江津、法治江津建设。要实施市域党建新高地江津样本建设行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唐大军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人，要深学细悟强党性，加强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亲心为民办实事，把践行党的宗旨作为终身课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烦心事，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要深察实言做决策，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要笃行实干建新功，大胆开拓，积极作为，以实干实绩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时代答卷。要勤政廉洁守底线，严守纪律规矩，始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专题党课期间，我区还同步举行了全区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行前动员会。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等参加。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5月14号，重庆市关工委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主题活动巡回报告会走进我区，分别在江津二中、江津实验中学、江津中学滨江校区、田家炳中学同步开讲，为师生们带来四场主题鲜明、内容生动的专题报告。在江津二中，市关工委工作团法治宣传教育分团成员、巴南区政协副主席、区关工委副主任刘秀荣以“法律保护少年的你”为题，围绕学生欺凌、家庭暴力等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突出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法律条款，用真实可感的案例传递法治力量，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增强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在江津实验中学，是关工委工作团思想道德教育分团成员，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丽华带来《红岩家书：信仰力量》主题报告。他通过解读罗士文、何公伟、王溥等红岩烈士狱中绝笔家书与史料，深情讲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信仰坚守，带领师生感悟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在江津中学滨江校区，是关工委工作团副团长、思想道德教育分团团长、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巡视员周放带来《弘扬重庆城市精神，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专题分享。他深度阐释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内核，结合革命先烈事迹与城市发展历程，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田家炳中学，是关工委工作团科技创业指导分团成员，原第三军医大学预防医学博士教授艾国平，以珍爱生命、健康成长为题，用生动浅显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为大家讲解了青少年健康管理的重要知识，倡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既有科学的理论支撑，又有贴近校园生活的实用建议，用专业与温度守护青少年的成长。
1: 今天特别激动，能够来到我们江津二中，在这个百年的校园当中，我看到了嘉兴院士他奋斗的痕迹对我们青年学子的影响，我深刻地感受到法律为我们青年成长一定要成为他们护身的铠甲，防范生活当中的隐患，平平安安能够实现青春的梦想。
0: 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主办，区关工委、区教委及四所学校共同承办，是我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区关工委将持续联动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法治宣传、健康关爱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周克勤、谢春光，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小玲、副主任何泽志、黄纯、杜长志参加活动。5月14号，重庆市都市片区家庭教育指导咨询服务暨我区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在区行政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德润童心，遇见未来”为主题，由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主办，目的在于推动家庭教育一法一条例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力，深化未成年人家庭监护教育关爱改革。过去一年，我区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家校社共育网络，各项工作亮点分成。金星护卫家庭教育巾帼型项目入选全国巾帼牵手计划。江津五位一体推动廉洁家风涵养社会新风获全国妇联肯定，率乡家庭家教家风系列主题活动影响力持续扩大，健全服务体系，全面推行家庭联络观制度。活动现场举行了爱心捐赠仪式，重庆中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区家庭教育工作捐赠爱心善款10万元。研讨交流环节，涪陵区、长寿区、合川区、永川区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代表带来精彩分享。专家讲学环节，家庭教育专家牟映雪教授为大家带来以德润心促同行，科学教养助成长专题讲座。牟映雪还现场为提问者答疑解惑，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出席活动。扎根车间7年，他从一名普通调度员成长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自主开发小程序，搭建仓储系统，推动 5G 全链接工厂建设，累计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800万元。他就是重庆三峡电线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部负责人刘航。他也因业绩突出而成为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1: 下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0: 2019年，25岁的刘航从校园走进三峡电缆，成为一名车间调度员。当时车间仍沿用手写报工模式，一份报表要三个人耗时校对，错漏频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刘航暗下决心，用数字化破解痛点。从此，白天跑车间，晚上敲代码成了他的日常。仅用三个月，他就自主开发出生产报工小程序，数据准确率从87%跃升至99.8%，年减少物料浪费42万元。在小试牛刀之后，刘航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难题——仓储管理。他引入立体货架，搭建仓储管理系统，一举盘活1000余万元呆滞物料，让闲置资产重新活了起来。此后，刘航和同事们一路攻坚，创新采用边缘计算加 5G 切片技术，实现关键设备毫秒级数据采集，设备利用率提升27%，牵头 5G 全链接工厂建设，推动新品研发周期压缩40%，仓储周转效率提升3倍。2020年疫情期间，刘航主动请缨驻厂值守76天，牵头搭建云端生产指挥系统，打破时空壁垒，统筹生产，有力保障了订单交付。
2: 从一个调度员到一个软件开发的一个工程师，这里的跨度实际上非常大啊，这里面少不了公司的支持，少不了当时正在执行的国家正在推进的智能制造的战略。当时我们公司呢也是正在承接这个战略啊，也恰好这个时候我选择了加入三峡电缆。
0: 从基层调度员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航用7年时光证明，平凡岗位亦可绽放不凡光彩。他以青春之志、实干之行，扎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一线，既是新时代工匠精神的践行者，更是青年劳动者奋进的榜样。
3: 在实际工作中，刘航同志主导的数字化转型项目，为我们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超过了800万元。同时，他构建的全流程的数字化平台，为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提供了数字的资产，同时为传统制造业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些复制的样本和蓝本，啊，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向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供了青年人的力量。
0: 刘航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工作部署，深化数字化建设，打造智能一体化协同工厂，持续优化信息系统，让生产全流程可追溯，为企业注入更多数字动能。
2: 当前的话，我们公司已经拥有了市面上主流的一些软件系统，那未来的话，我们就要做持续的升级，包括我们采集到的数据，我们要做大数据分析，然后来优化迭代，持续改进，让我们的信息化系统为我们的生产制造提供更强的一个助力。未来的话，我们打算继续深化数字化改革，继续推进智能制造，让我们在这个信息化浪潮的时代中，不落于后风，能够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呢提供更好的助力。
0: 近日，国网江津供电公司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区经信委走进基江街道城南社区，开展智能电能表更换告知与现场宣讲，化解居民疑虑，普及电力计量安全用电知识。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4: 今年我区计划完成智能电能表更换7.4万只，覆盖11个街镇、76个城乡社区，这是保障电网安全、规范电能计量、优化民生服务的重点民生工程。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台、实物展示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便民手册、实物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了本次智能电能表更换的背景依据、更换流程等内容。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换表是否收费、新表是否会走得更快、电费计量如何保证准确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解读了电能表强制检定的监管流程，明确所有带装新表均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全性能检验、全参数检定，同时为居民讲解了智能电能表的计量原理，并针对电能表的常见问题逐一讲解，消除居民疑虑。
5: 一直以来，我们江津供电公司紧紧围绕市公司耀红岩党建品牌，深耕亮晶晶。

0: 供电服务，坚守计量公平底线，严把电表计量关口，全力保障每一度电精准可靠。
1: 活动当天，江津供电公司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了亮晶晶便民服务，为居民免费检查家中的用电线路，排查用电隐患，提供用电咨询指导。
2: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相亲晨间第一声。
1: 晨光扫遍即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哇，刚才开场的这首歌曲哈，有点老，恋曲1990。为什么要放这个歌曲哈？是我觉得，我首先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就是跟这个老有关的哈。怎么说呢？就是先问妍希，也问听众朋友们吧。你们昨天熬夜了吗？
1: 我没有熬夜。
0: 好，
1: 我算没有熬夜吧。
0: 好，那熬夜的时候哈，我们肯定有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就默默的点了点头哈。那在熬夜的时候有没有端起这种养生水？叫怎么说呢哈？就是一边泡枸杞，一边吃炸鸡，一边默念明天一定开始养生
1: 啊。我觉得有，而且我会就是有些时候哈，一边熬夜一边养生
0: 啊，
1: 都会有的。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的这种作息哈算不算熬夜。昨天我是大概12点钟不到，将近12点钟睡的觉，这算熬夜了吗？
0: 还好，这种我觉得还好。
1: 反正要到凌晨才算熬夜，对不对？
0: 对，有的。
1: 对于我们来说哈，好像感觉是到凌晨才算熬夜。
0: 我觉得合适的。
1: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你10点钟或者9点钟之后睡觉啊，你就算是熬夜了。
0: 正常我觉得有的时候睡觉，很多朋友就说要早一点睡的话，可能大概就是
1: 10点左右吗？
0: 10点左右。其实我昨天我就想10点左右睡的，
1: 但是没睡着是吗？
0: 我其实睡着了，结果被孩子又吵醒了，吵醒了之后我又睡不着，但我隔了1个多小时，可能11点多钟。我看一下我这个有我的睡眠记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睡觉的时间。昨天11点18分入睡的。
1: 哎，你们有？我是自己不晓得自己，但是我知道昨天我也是断断续续的睡了几觉。
0: 对，
1: 先是陪孩子，在9、10点钟的时候就睡，刚睡着。好，我们老公把房门打开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该晾衣服了，因为把衣服洗了嘛。”
0: 啊，为什么不能晾？

0: 因为他要去刷他的衣服，然后他就把房门，因为我们每次晾衣服哈都是两个人一起晾，他就总觉得我在装睡，你知道吗？而且他进房门的时候，我有意识的，你知道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吗？
1: 干个啥事？
0: 他去找我，因为是黑漆麻屋的嘛，然后他就去找了我的手机，看看我到底是在装睡还是真睡。
1: 好吧。
0: 然后发现我的手机在床头那边，就隔得很远，然后又是冰的哈，还知道哦是真睡了。
1: 但是他还是会把你喊醒了，
0: 一进来就已经把我给弄醒了。
1: 其实很多朋友哈，就是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追剧啊或者看小说呀，看到很晚，但是他良心会发现觉得自己熬了夜，就会去厨房呢给自己熬一锅那种银耳汤啊，什么桃胶啊，边喝边想，这下呢可能就把这个熬夜的损失补回来了吧。结果喝完了又刷了半个小时的手机再睡，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3-4点钟了。
0: 对，也有可能啊，就是模模糊糊的那种睡了，然后没睡一会儿啊，又要起床了，要上班了。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哲学养生。一边作死一边自救。
0: 对，
1: 有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很酷很酷的名字，叫做朋克养生。还有网友呢就编了一句顺口溜，特别的形象哈，你看叫什么呢？炸鸡配红茶，可乐放党参，熬夜敷面膜，蹦迪穿护膝。
0: 是，而且还有人哈是戏称，白天被张仲景骂，中午被李时珍骂，下午被孙思邈骂，晚上被扁鹊骂啊，感觉自己被老祖宗骂了个遍。还有人调侃哈，说哎你该喝中药了啊，这不是一句医嘱，而是社交场的一个幽默暗号。
1: 对啊，其实看到这些我们叫做看似比较矛盾的这种行为背后哈，也藏着咱们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现象哈。从电音八段锦到养生壶里的黄芪枸杞，中式养生为什么那么让年轻人上头？有哪些方式真的有用？有哪些方式又是无效的养生呢？那妍希，我们就先从最潮的开始聊起啊。这个赛博朋克这种养生这个词，最近呢特别特别的火。你知道吗？有一位太原的哈，叫一位32岁的程序员，在这个 B 站呢反复的观看八段锦的教学视频，超过了100次，被网友被朋友就笑称体检报告看不懂就开始调理身体了吗？
0: 是的，现在人年轻人的这种啊赛博自救哈，从很早就从那种追剧变成了追养生博主
1: 啊，
0: 95后的啊，
1: 对对对对，
0: 白领啊，有一个白领他就说他现在最大的爱好不再是追剧了，就是刷养生干货哈，每天早上刷这个什么拉伸筋骨啊，这种舒展身心的这种操啊，中午再点一杯养生茶，晚上呢再用艾草泡泡脚，这些方法成本都不高，但是坚持下来确实让身体是舒服了很多。
1: 没错哈，其实这种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低成本的轻养生，在之前有一些就是权威机构哈做了一些什么专访哈，就我们这种我们叫什么调查，在1334名受访的青年当中，97.2%的人都尝试过，其中呢食疗养生的占比是最高的。很多人在工位哈，他可能会贴满那个叫什么穴位图，用矿泉水瓶当拉伸器，等电梯的时候靠墙拉筋，然后足浴包泡脚桶也成了咱们年轻人新的这种社交暗号，甚至有人把这个养生丸拿来当零食，笑称是膳食糖豆儿。
0: 是的啊，最近还有人发明了这个电音的八段锦啊，穿着时尚的这种年轻人啊，听着这种电子音乐，在成都的这种地标建筑前哈，修炼古老的养生功法啊。传统的八段锦讲究的是内循环，侧重这个调和气血，那这种新玩法啊，更偏向外循环，强调这个排汗活络和释放压力。
1: 对，因为确实跳了特别热哈。
0: 对，
1: 那么电音放在前面，八段锦排在后面，核心哈是先让大家迈出练功的第一步。用这个发起人钟真的话来说，就是年轻人他其实不排斥养生，但只是反感说教。那电音呢就恰好打破了这份隔阂哈。这个

0: 的观点我觉得很犀利，方向是很对的，对，先让年轻人玩起来，再谈一下咱们的传统精髓。
1: 嗯，是的，那除了这个啊电音八段锦，还有人在这个养生茶里是塞满药材，
0: 那有点苦。
1: 哎，对，有一个明星啊，他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啊，就是为了这种补气美颜啊，把这个玫瑰花、西洋参、红枣、茯苓等等十几种药材啊，一股脑全塞进了茶杯里
0: 啊，
1: 就被另外一个女生哈、就笑喷啊，说你这哪是泡茶呀，明明是在煮八宝粥。
0: 哎，
1: 而且中医也提醒了大家哈，这个药材过杂反而会伤身。那这种多多益善的养生误区，那在年轻人眼中哈，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0: 哎，没错。当然还有一种新时尚哈，或者是当然这个新打了引号的叫什么呢？就是晒背。
1: 哎，
0: 我不知道有朋友体验过这个没有？
1: 哎，我们家就体验过，你知道吗？
0: 这种夏天啊，真的在什么公园啊、小区啊，很多很多人就躺在或者是背对上。在那个就是露天的这种环境上
1: 烈日下
0: 晒着背，认为哈能够祛湿，还能够叫什么呢？排
1: 寒嘛。
0: 对，
1: 嗯，
0: 然后专家就提醒，过度晒可能会导致精液的一个流失，而非人人适用。养生也要讲究科学，不能晒着晒着就晒脱水了。
1: 对对对对，
0: 是
1: 吧？但是我们家那个就很喜欢晒背。
0: 真的吗？
1: 巨喜欢，就是自从我这是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哈，他就开始晒背了
0: 啊。
1: 三不时那种太阳很大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头啊给遮住。因为我们在四面山上避暑的时候嘛，
0: 对，
1: 还早那边的太阳其实晒起来还好，没有像山下这个太阳这么的，就是伤，就是刺身体、刺皮肤的那种感觉哈。但是还是晒的也。我是觉得就是晒起来也生疼，然后他就会把头遮住，把背露出来，然后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就晒背。
0: 会舒服吗？
1: 他反正说晒了一身汗以后觉得很舒服
0: 啊，
1: 三不时晒一下，但是晒的时间不长。
0: 对对对，
1: 可能就10分钟十来分钟左右。他觉得反正他觉得排汗了，出了点汗就很舒服，因为夏天嘛，感觉每天要出点汗啊才要舒服一点。其实这些哈感觉很离谱的这些养生方法，其实它背后哈都有一个那种
0: 共同的这种
1: 驱动力。
0: 对，就像当代年轻人真的是感觉是很脆皮儿，感觉就是碰一下就碎了，可能就倒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当然，现在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什么伸个懒腰，哎，脖子咔扭了，刷个视频，一笑肺嘣炸了。
1: 还有那种打哈欠下巴脱臼了，是不是？
0: 那种是我觉得最真的
1: 有这种
0: 下巴脱臼的朋友，我是亲眼见识过的。
1: 见识过的吗？
0: 对，真的是碰到了，就是他下巴一笑，然后就脱臼，他又合不拢，然后要到专业的这个
1: 医院哈去弄。
0: 对，
1: 哎，我在网上看到过哈，经常有人说什么各种就这种啊，比如说打哈欠、下巴脱臼，这个是我是看到过的。
0: 你以为是假的？
1: 我可能。就是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人去碰到过的。
0: Yes, 是的。
1: 就这些真的是非常离奇的一些受伤故事啊。
0: 对。
1: 年轻人就会自嘲啊，这些都是脆皮青年。
0: 对头对头。
1: 其实这些也是身体发出的一些警报啊。
0: 别别别别
1: 别。哎，是的啊，让大家要开始关注养生。
0: 对。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哈，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养生哈，很多朋友年轻人嘛就觉得哎呀我不想动，或者是不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身体还可以熬，
0: 哎，
1: 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我还年轻。
0: 但是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的现象，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年轻人会一边熬夜一边来养生呢？
1: 其实我觉得哈，可能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哈，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比如说哈，现在年轻人上班了嘛，长期就久坐啊，熬夜加班呐、然后吃一些外卖呀、还有一些人就是这种精神压力很大，就让很多年轻人哈，年纪轻轻就出现了什么颈椎不适啊、失眠呐、胃胀啊，我身边都有，就是还没有出来上 上班，我一个同学、啊、还没有出来上班，还是在学校大学里、
0: 啊、
1: 他就得了那个颈椎病 啊就是什么
0: 玩手机玩多了
1: 让他睡觉就要用那种很硬的那种圆骨隆咚的那种长条条硬枕啊、
0: 嗯、
1: 就必须得睡那种枕头，
0: 拖住他的那个脖子，
1: 对对对、嗯、他就得睡那个，那时候他比我都小。

0: 坐在那儿就翘了个二郎腿在那坐着
1: 啊，他还没抖吧？
0: 没有抖，没有抖，而且是翘在那儿，然后就马上跟他说说不能翘二郎腿哦，翘二郎腿哈对自己不好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想改变这些啊，就是已经现有的这些生活习惯哈，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不熬夜呀、不吃外卖呀、规律运动啊，
1: 嗯，
0: 其实真的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
1: 嗯，
0: 太难了呀。
1: 哎呀，真的是感觉有的时候你想要彻底的放松啊，或者怎么样，没有时间来整，
0: 嗯，
1: 你觉得是不是这种道理？
0: 对对对，
1: 没有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但是对于轻养生来说，慢慢的就不那么复杂的这种养生情况来说，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
0: 啊，
1: 那种低成本的，
0: 嗯，
1: 然后碎片化的，随时随地都能做的这种养生，哎，火起来了。
0: 是的，
1: 像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师哈，他就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0: 嗯，
1: 年轻人的跟风养生本质上是一种什么呢？很简单，他说的也很直白，
0: 嗯，
1: 叫象征性的补偿行为。
0: 嗯，
1: 在高压的生活下，通过泡脚啊、拉伸啊，还有叫什么呢？叫这种缓解这种内心身体的焦虑，来缓解这样的一些焦虑哈，
0: 嗯。
1: 购买和打卡本身就能够带来及时的心理安慰。
0: 是的啊，嗯，看来买了就等于用了，打卡就等于做了啊，这就是这种当代都市人通用的这种心理安慰剂。
1: 举手，我就是这样。
0: 是的，我看到之前嘛，就是看刷那些平台哈，
1: 嗯，
0: 就看到很多人下面评论，就评论说，
1: 嗯，
0: 我已经收藏了，
1: 嗯，
0: 就说明我已经打卡了，我都已经做了，比如说一些减肥的呀，各种啊，反正就觉得收藏了啊，就收藏在里面了。
1: 我已经练习了，
0: 是吧？就对对，就是反正是收藏了，我看了啊，
1: 了
0: 我点赞了啊，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啊，就是一些心理安慰，
1: 嗯。
0: 那除了这种象征性补偿，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社交属性哈，
1: 嗯。
0: 有网友说，
1: 啊，
0: 不问你加不加班，
1: 嗯，
0: 先问你泡脚了没？
1: 哎，
0: 啊，在很多平台上，这种新中式的养生、轻养生打卡这些话题的播放量，动辄就是破亿。
1: 我也要走这个赛道，
0: 开始走这个养生赛道啊！
1: 对对对，
0: 发这些平台等着破亿。
1: 不行，我也要走这个赛道。但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哈，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
0: 嗯，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个叫食疗养生是很普及的，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已经成为了食药同源产品的消费主力。
0: 嗯，
1: 它的这个消费占比哈，直接高达了83.7%。
0: 嗯，
1: 像什么脱发呀、失眠呐、湿气重啊、脾胃虚弱呀、气色不佳呀，
0: 嗯，
1: 这些问题本应该是普遍这种关注的群体哈，应该叫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哈关注的高频的健康痛点，这每一个痛点都让人很扎心的。
0: 是的啊，比如说啊，那些电商平台上啊，这种什么轻滋补产品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打零蔗糖、无添加，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很多这种，还有一些什么调味品啊，都打着是什么无添加这种，
1: 嗯，
0: 就是完美做到了好吃又养人。
1: 对，
0: 价格呢，怎么说呢？
1: 挺友好的，有的时候它不是很贵，
0: 就是但是你跟平常的那种一般的那种有蔗糖和有添加这种产品来说，它就要贵一些
1: 啊，贵一丢丢。
0: 哎，对啊，然后它的啊复购率啊都是在60%左右，就很高。
1: 对，所以我你看我办公室有摆了一些那种各种各样的
0: 零蔗糖无添加，
1: 零蔗糖无添加的，对哈，
0: 嗯，
1: 它其实还有一个点很能打动我，为什么我会买哈，
0: 嗯，
1: 叫做它有便携即食的一个设计，你仔细的想一想，
0: 嗯，
1: 便携即食，
0: 嗯，
1: 是不是特别打动你？
0: 对对，真的会很打动，觉得很方便，
1: 我要买，
0: 是的，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好，啊，然后比如说那种独立小包装，3秒冲泡，开袋即食，真的精准的解决了想养生但怕麻烦的痛点。
0: 对，
1: 当然颜值也很重要。
0: 嗯，
1: 有的产品那是相当适合什么拍照啊、打卡呀，好像那种养生零食啊、草本奶茶呀，真的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打卡的一个行为。
0: 是的啊，
1: 嗯，
0: 有网友还写了一个顺口溜啊，
1: 啊，
0: 熬最深的夜，喝最补的茶，吃最油的炸鸡，买最贵的泡脚桶，蹦最野的迪，穿最厚的护膝啊，听起来感觉有点荒唐，有点好笑哈，
1: 嗯，
0: 但是其实仔细想想，这真的是我们身边很

0: 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1: 也就是这么个事儿，
0: 是的。
1: 哎，其实说到这个轻养生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真的是观察到自己一些现象，
0: 对，
1: 然后开始来象征性的弥补。
0: 有时候又是那种我感觉这种现象哈，就是受一些人的一些影响。就原来你像原来真的好像就是这几年开始哈，非常的就是这个养生就火起来了，好像就是我感觉哈，养生是从什么时候感觉火起来的，就是很多人喝那种枸杞茶，然后刷拍那种短视频
1: 啊，
0: 好像就是看了这种那个枸杞茶的短视频以后，感觉就慢慢慢慢大家莫名其妙就开始养生了，
1: 就觉得可以。
0: 对，然后原来总在说什么老干部出门哈就是拿这个保温杯
1: 啊，
0: 现在年轻人出门可能都是拿这个保温杯。
1: 哎，对对对，
0: 而且像我们孩子上学，你看现在天气热了嘛，包括之前哈每次上学不管是春夏秋冬，我给他拿的永远是保温杯。我永远不给他，我不喜欢他喝那种冷水。
1: 对
0: 啊，就是想让他喝点这种温水。
1: 嗯，
0: 或者可能是等到下午这水也凉了，但是我心里安慰，我给他拿的是个保温杯过去。
1: 对，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
0: 心理安慰，真的都是这种。
1: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刚才说到，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自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有没有想过想要开始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呢？这种养生开始进行，比如说观察自己有没有脱发。
0: 哎，有，其实真的会，而且最近啊，因为我头皮有一点点小问题嘛，然后呢，不晓得为什么最近我那个抖音上就不停的给我推各种头皮。
1: 那因为你搜索过，或者是因为你手机聊天，
0: 可能我说话呀，怎么监测到了？
1: 对对。
0: 然后就有那个推的都是什么什么白发防脱发这东西，每天都在给我推，刷几个视频就推到了。好，我就点到那个直播间，就跑去问哈，
1: 啊、
0: 问那些
1: 你又去看了？
0: 对，我又去看了，而且关键是
1: 必须的，
0: 他肯定就是看到我的这个点，就是在里面的这个待的这个时间哈，是有一定时间的。
1: 对，
0: 好，我就点进去还评论，我就问他我这个有什么有什么方法、
1: 功效
0: 啊？对对，
1: 那你100%会被
0: 对，就是每天刷都不停的有这个，但是真的会自己无意识的就会去关注，比如说你刷
2: 下单了吗？
0: 没有。就真的是会的，比如说就是那种你刷刷刷刷到了，感觉啊好像是你好像也有一点点这个问题。
1: 对啊，永远
0: 会吧，你一定会就
1: 永远会把自己带入进去。
0: 对，
1: 对，
0: 真的是
1: 我就是
0: 这
1: 样，
0: 是吧？
1: 怎么样，
0: 所以啊这购物量就有点多了一点，是不是？
1: 没错哈。好吧，那我们上半场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我们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轻人哈开始要这样的中式养生了呢？先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我要送给大家，叫做梦醒时分，像大家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哈，该醒的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邦福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

0: 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2: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津晨间第

0: 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
1: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2: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哈、和大家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养生的一个方式。
2: 是的、就是刚刚哈、我们聊了这个啊，年轻人的这种花式养生
1: 啊，
2: 我们就回到这个本源来。
1: 嗯，
2: 哎，中式养生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1: 其实中式养生哈、最早见于哪个书籍里面哈、叫做《黄帝内经》。哎、你看这本书，我给大家讲一下，那可是讲什么呢？讲的是核心是天人合一，追求阴阳平衡，讲的是 balance 的这种感觉，强调养及调养心生，生即是顺应生命的自然律动。从字面意思来看呢，它将人视为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同频共振。
2: 那、是的啊、那提到具体的这种养生方法哈、黄帝内经也提到了顺应四时啊、是基础的法则。春天呢，夜卧早起，广步于庭，万物生发啊，我们要这个舒展身心。夏天呢，适度的活动啊，但不要过度的去暴晒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种什么晒背啊，这种不要过度啊，可以晒一下。对对对对，晒脱水了，等会儿、
1: 对
2: 啊。秋天呢就收养神气，冬天呢就要藏精养锐啊，是老祖宗的智慧啊。简单的就说，什么时节什么季节哈、你就该做什么季节该做的事。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内求比外求更重要。
2: 嗯，
1: 当代人的这个养生常常陷入了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2: 嗯，
1: 就是身体不便哈、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就依赖药物呀、仪器呀、补品，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忽略了人体自身的修复与自愈能力。
2: 嗯，
1: 黄帝内经说有一个词儿叫做闭目养神。
2: 嗯，
1: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内养的方法，可以快速的弥补精气神的损耗，缓解身心疲惫。所以我现在也是闭着眼睛在跟大家做节目。
2: 闭目养神啊。
1: 对啊，刚才他说了嘛、
2: 对啊，这些背后的养生总纲哈、是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啊。
1: 嗯，
2: 落实到日常呢，就是四大准则哈、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行与神俱啊、如果翻译成这种大白话，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瞎折腾啊，心态放平。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理念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理念呢叫做动静相济。
2: 那
1: 动呢就是外在的形体运动，可以舒筋啊，活络；静就是内在的心神涵养，可以凝神聚气。只动不静，精气神过度的损耗。
2: 嗯，
1: 只静不动，气血运行阻滞。
2: 嗯，
1: 所以老祖宗既追究既讲究叫什么呢，每天行走10000步，也讲究每天打坐15分钟，关键在于找到平衡 balance 的这种感觉。
2: 所以啊，我们之前有总是听到有人说哈、参加什么万步走行活动哈、就是每天走10000步啊、每天的万步走啊、这些都是养生。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哎，对于我们来讲是好习惯，但实则也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哈，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比如说醒来之后哈，醒后赖床有益健康。
2: 嗯，
1: 我给大家讲，这个真的不是好习惯。
2: 嗯，
1: 早晨醒来赖几分钟床，能够让身体从静态到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过渡哈、避免猛起，这个我觉得是对心血管好的，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
2: 赖床，但是不要过度赖床了哈。
1: 嗯、
2: 啊，赖几分钟就可以了啊，不要
1: 这是可以的，
2: 就紧的赖。比如说哈，我醒了以后，我就在床上玩手机、我玩个1个小时2个小时再起来，
1: 纯爽。
2: 因为专家说了可以赖床，
1: 对，纯爽，
2: 这种是真的很不好的，
1: 那可不行、对吧。
2: 还有这个起床啊，不叠被子啊、起床之后呢立刻叠被子，就会把湿气封在这个棉絮里面啊、滋生这个螨虫和细菌。
1: 对，
2: 那科学的做法呢啊，就是把被子 摊开通风，保持干爽啊，比叠起来要卫生很多。
1: 嗯、对，
2: 像我就觉得早上起来之后啊，我们把被子、嗯、就是我喜欢叠半边儿。就是一半儿、
1: 嗯，
2: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折一下，
1: 嗯，
2: 然后把它铺在床上，
1: 哦，
2: 因为我感觉这样床上也散了，
1: 今天折这边
2: ，明天折那边，
1: 对，可以，
2: 就感觉就是床上啊、嗯，也就散这个湿气了，
1: 对
2: 啊，
1: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早、嗯、吃早餐再刷牙，夜间口腔细菌繁殖，晨起刷牙是清理这些细菌，
2: 嗯，
1: 如果先刷牙再吃饭，饭后又会有新的残渣，其实更科学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起床后先用清水漱口，吃早餐吃完之后隔20分钟再去正式的刷牙。
2: 嗯，是的、啊、
1: 你看一下这种好的方法大家要学到起哦。
2: 是的、啊嗯、这些知识对20岁30岁的人哈可能啊只是觉得有趣，那对于40岁以上的人来说哈、嗯、可能就是救命帖。那其中呢这个中医养生哈其实它没有不神秘的、
1: 哎、
2: 啊也不是这个老年人的专属。
1: 对, 对, 对。
2: 它就是一套顺应自然规律关照身心的一种生活哲学、
1: 哎、
2: 啊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作息的习惯里面。
1: 对喽、嗯、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所以作为普通人哈、
2: 嗯、
1: 如何从神奇的表象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
2: 嗯，
1: 咱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哈，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0: 你看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点什么呢？干货。
1: 那啊，到底要怎么科学养生？
0: 对，怎么样来做才能够达到科学哈？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顺应四时开始。那么中医养生强调的是与季节同步，现在呢也是相当于处于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季节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
1: 是，
0: 比如说夏天咱们可以吃一些清淡祛湿的一个食物，比如说秋天我们也可以吃一些什么抗燥的一些食物，
1: 对，
0: 冬天就要暖身的食物，春天呢那就是解郁的一些食物，都
1: 是
0: 可以
1: 的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顺应四时。
1: 是的，
0: 开始生物钟，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睡眠是养生的一个基石。然后通过一项研究数据的表示哈，这个叫什么呢？睡觉可以预测130多种疾病的风险。对阿尔兹海默病预测的这个准确率也是高达85%的。
1: 是的，
0: 睡不好不等于这个补觉就完事儿了。而是在向你发出健康的警报。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睡个好觉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
1: 是啊，还有就是饮食不要贪多啊，记住这个过犹不及。很多人觉得这个啊药材放得越杂越好，其实呢恰恰相反啊，中医其实它讲究的就是搭配适配这种体质啊，
0: 对，
1: 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吃下去啊就会截然相反。所以呢大家在啊这种食疗之前，其实真的应该先去了解一下他自己的体质，然后去让中医给你把把脉。
0: 而且这种
1: 号一下脉。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已经食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去号一下脉，看看身体啊有没有一些啊就是吃了这些东西
0: 变化。
1: 对对对 对，有没有好一点啊怎么的啊，如果不行我们再换一个方法。
0: 对
1: 不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中医哈，确实可能它不适合你，但是又能治好别人。
1: 是的，
0: 真的有这样
1: 的。真
0: 的
1: 我就感觉就是讲究缘分。因为之前啊我也是喜欢看中医，有一段时间调理身体调理了大概1-2个月。好，我觉得那个中医别人给我推荐的，因为很多人都推荐那个中医。好，我就说我也去看看哈。你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后来我们家啊有个亲戚也是女孩嘛，她也是啊想去调理一下这个身体啊，内分泌这一块的。然后我说啊，我觉得这个中医挺不错的哈，你去试试。看不住，
0: 结果她看不了，
1: 啊，她看了一次，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啊，然后他就没有看了。也有可能是那种就是你得长期吃啊，就是因为一般说哈，中医这种吃药嘛，你不能只吃1周2周，是不是？
0: 对，
1: 要吃一段时间，就慢，因为它是慢慢来的嘛。
0: 对，
1: 然后效果比较缓慢。
0: 对，而且哈，就是叫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叫什么呢？运动不能太猛了。平时很多人不运动，然后呢周末突然给你跑5公里10公里，练个2-3个小时，这种暴饮暴食式的运动比不运动其实更伤身体。
1: 是，
0: 每天走5000步，做10分钟的拉伸开始，养成习惯比追求强度其实是更重要的。
1: 是，而且我们可以啊每天的循序渐进啊，比如说我这周哈，我就走个5000步6000步啊，或者我一天加个几百步，
0: 对，
1: 慢慢来加嘛，是不是？
0: 对，
1: 啊，这种都是比较好的啊，循序渐进啊。还有就是这个心态养生。黄帝内经说呢啊，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我们要保持这种心态平和，少欲知足啊，才能让气机顺畅啊，脏腑调和。那现代人呢心事繁杂，容易计较啊，导致这个情志郁结，气血不畅。所以呢一定要少生气少内耗啊，就是最好的养生了。
0: 是的，第六呢就是不要跟风晒背哈，听好。
1: 是的，
0: 要视个人体质来确定了。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一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就是叫什么呢，随机的或者是一直强势时间的这个晒背呀，或者怎么样哈，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个舒适感，就是在体寒或者是体虚的患者是可以尝试着这个晒背的。但是如果你是湿热体质，晒多了真的会火上浇油。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别说我可以，或者他为什么又不可以，那是因为你自身的身体 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啥？就是体质不同。所以大家在进行这种看待网络上的偏方的时候，最好要咨询一下专业的中医师后再尝试。
1: 对，一定要啊，看自己适不适合啊。还有这种低成本养生哈，是真的可以落地的啊。前面提到这个有的朋友哈，他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那种一些小问题。比如有的朋友还有什么鼻炎呐、各方面的问题啊，一个朋友他就尝试了这种小臂保暖啊、睡前泡脚这个方法，两个月之后他泡了两个月啊，症状就基本上就没有再犯过了，
0: 就缓轻了。
1: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啊，养生不是靠买，而是靠坚持。
0: 对
1: 啊，每天走一走，每天早点睡啊，这些其实都是免费的，但是真的都要坚持，你坚持了就一定会有成效。
0: 是的。另外呢，就是这种散装养生哈，不要紧，但别瞎装。网络上流行语这个散装养生，指的就是东拼西凑，非系统性的养生方式。但专家也提醒，轻养生的核心是科学适配。八段锦需要掌握正确的动作要领。艾草泡脚更适合体质虚寒者。不同的人养生项目的匹配度也是天差地别的。
1: 是的啊，所以养生的啊，第一条原则就是啊，先了解自己，再选择方法啊。大家可以从这种小的习惯开始做起啊，每天多喝水啊，早点放下手机。午休的时候呢，可以闭目养神5分钟。周末呢，可以多去户外走走啊。这些习惯累积起来，就比买一堆养生产品更加有效了。
0: 没错。那么今天哈，你看我们也和大家确实分享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其实中式的养生不是什么玄学，也不是年轻人的一时跟风，它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生命节律的理解和尊重。
1: 是的啊，它不追求长生不老，而是守护生命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依赖外物滋补，而是向内求养自身啊，不是一时的刻意调理，而是融入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
0: 没错，养生如修行，贵在坚持，重在适当。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八块腹肌，也不必焦虑为什么泡了脚还睡不着，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才比较快。
1: 是的，记住这个中医养生最核心的四大准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行与神俱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瞎折腾了。我们放平心态啊，这就是中式养生的精髓之处了。
0: 没错，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用一首歌为今天的养生漫谈画上句号。
1: 是的，
0: 很神奇，就叫做健康歌。
1: 是的啊，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啊。这首歌送给所有啊开始关注身体的你们。也愿我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节奏，不急不躁，慢慢变好。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小姑娘，快起床喽！
1: 好了，老爷爷，我们做操去。
0: 好，开始了，跟着爷爷。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自然灾害始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地震更是被称作群灾之首。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涉及范围广，往往能在瞬间摧毁家园，夺走生命，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从过往国内发生的强震灾害中，我们深刻地明白，地震无情，但灾难可防，生命至上，避险有方。防灾减震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座城市的生存必修课，是需要我们全员学习、全员掌握、全员践行的生命防护工程。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档专题广播，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为大家剖析地震防灾减灾全流程的知识，从科学认识地震到日常防范准备、震时冷静避险、震后自救互助、次生灾害应对，再到地震谣言辨别、全民防灾责任，把最专业、最实用、最权威的避险技能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大家真正做到懂地震、能防范、会避险、善自救，用知识守护生命，用防范抵御风险，全力筑牢全社会防震减灾的坚固防线。首先，我们来先科学地认识地震，摒弃错误的认知，理清地震的相关常识，这是做好防灾减灾的第一步。地震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地的震动，是地球内部岩石圈板块的运动，断层突然破裂或者是错位，释放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引发的地面震动，是一种极为普遍

无法杜绝的自然地质现象。全球每年会发生数百万次的地震，绝大多数震级极小，人们毫无感知，只有极少数会形成破坏性的地震，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威胁。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会引发灾害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构造地震，这类地震发生频率最高，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占全球破坏性地震的 90% 以上。接下来我们分清几个核心的概念，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地震。第一，我们要了解震级，这是衡量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指标，每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整整30倍，震级越高，破坏力越强。一般来说，3级以下的地震是人基本上无感知的，3到5级呢，则是有感地震，5级以上呢，就是属于破坏性地震了，6级以上是强震，7级以上就是特大地震，会造成房屋倒塌、道路损坏、重大人员伤亡。第二，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烈度。这个是指的地震对地面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同一场地震，距离震中越近，震源越浅，地震的烈度那么它就越高，破坏性呢就越严重。第三点，我们要明白震源深度啊，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地震发生的地下深度就叫做震源深度，分为浅源、中源、深源地震。我国发生的绝大多数地震都是浅源地震，震源浅，破坏力极强，这也是我国地震灾害频发、损失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接下来呢，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看，我们国家是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质结构复杂，板块运动活跃，是全球大陆地震最频繁、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用一组权威的数据来说，我国以全球 7% 的国土面积承受了全球 33% 的大陆强震，全国 58% 的国土，超半数的城市，近60%人口都处于地震高风险区域，地震多、分布广、强度大、灾害重，是我国基本的地震国情。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地震的风险无处不在，防灾减震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时刻紧绷防灾这根弦，丝毫不松懈，半点不能马虎。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破除地震认识的一个知识误区，拒绝迷信，相信科学。生活中很多人把动物异常，所谓的地震云，就当做这个地震的前兆，认为可以凭借这些现象精准地预测地震，这是完全错误的。截至目前，地震精准预测依旧是世界性的一个科学难题，人类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掌握地震孕育发生的一个全部规律，无法做到精准定时定点预报地震。民间流传的动物反常、云彩变化和地震发生其实是没有必然科学的联系的，大家切勿轻信，更不能以讹传讹，唯有相信官方发布，科学防范才是应对地震唯一正确的方式。我们更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理念，地震发生不可避免，但地震灾害完全可以有效减轻，地震无法阻止，但灾害损失可以防控。无数地震灾害的案例证明，提前一分防范，多学一分技能，就能多一份生机，少一份伤亡。重视防震减灾，掌握避险知识，就能在地震来袭时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守护家人，这是我们对抗地震灾害最有力的武器。防震减灾核心就在于防患于未然，重中之重在于日常预防。很多地震灾害带来的惨重损失，根源就在于日常防范意识薄弱，应时的这种准备不足，避险知识匮乏。与其震后慌乱补救，不如平时周全准备，做好日常防震工作，是降低地震风险、减少灾害损失。

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一道防线。首先我们要做好的是家庭、办公、学习场所安全隐患的排查。无论是家里、办公室、学校还是商场、店铺等场所，都要定期排查地震安全隐患，杜绝高空坠物、倾倒坍塌风险。家中比如说高大的家具，比如衣柜、书柜、鞋柜、酒柜，要牢牢固定在墙面，防止地震摇晃时倾倒砸人。阳台、窗台、桌子、柜子顶部，我们一定不要摆放花瓶啊、花盆、重物、尖锐物品，避免震动时坠落伤人。家中的吊灯啊，还有吊顶悬挂式的灯具、空调要安装牢固，及时排查松动隐患。定期的检查好电路、燃气、水路管道，及时更换老化的线路、破损管道，防止地震引发漏电、燃气泄漏、火灾等次生的灾害发生。还有不要在床头沙发上悬挂重物、装饰画、灯具，避开身边所有潜在的坠物、倾倒的风险。农村的自建房、自盖房屋一定要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标准建设，科学选址，避开断层、陡坡、低洼、地质灾害隐患地带，打好地基，做好抗震加固，绝不偷工减料、盲目搭建。老旧房屋、抗震能力不达标房屋要主动申请鉴定，及时进行抗震改造加固，从建筑本身提升抗震能力，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学校、医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必须严格执行高标准抗震设防要求，全力保障公共区域安全。其次，家庭常备应急物资包也是一定要准备好的，放在随手可取固定位置。应急物资是震后自救维持生存的核心保障，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提前准备，定期检查更换，确保应急时刻能用、管用、够用。这个标准家庭地震应急包啊，要准备哪些东西呢？接下来再为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食品和饮用水，我们最好有储备的压缩饼干、方便面、瓶装水等不易变质、方便食用的应急食品，保证3到7天的用量，定期更换，保持新鲜。应急救物的一些药品也是要准备好的，比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血药、消炎药、绷带、体温计，常用慢性病的药品，掌握简单的止血、包扎、消毒技能。还有逃生求救物品也要准备好，强光手电筒、备用电池、救生哨、反光背心、防火逃生绳、防滑手套、救生哨是最省力的求救工具，切记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啊！用这个吹哨的方式能大大的节省在面对灾情时的体力，而且它的效果会比我们大声呼救更好。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也要准备好，比如说保温毯、湿巾、口罩、密封垃圾袋、打火机、少量现金，断电断网情况下现金是至关重要的啊。应急包应该放在家门口客厅显眼、随手可拿的位置，全家人都要知道存放地点，不遮挡、不挪动，地震发生后可第一时间携带撤离。同时呢，说到这个撤离，我们全家人就应该组织一次家庭会议，一起制定一个家庭地震的应急方案，明确震时躲避的位置、震后撤离的路线、安全集合的地点、家人的联络方式，定期简单模拟训练，让老人孩子每一位家庭成员都熟知避险流程，养成避险习惯。尤其重点要关爱的老人、小孩、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前做好帮扶陪护安排，确保应急情况下有人照顾，安全撤离。知识是生命的保护伞，演练是最好的预防，大家要主动通过官方科普、公益宣传、专题培训去学习一些防震减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不迷信、不盲从、不传播错误避险方法。学校、社区、单位、企业要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大家亲身体验避震时的躲避、有序撤离、自救互救的全流程，克服恐慌心理，熟练掌握避险动作，真正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把演练变为本能，杜绝地震来袭时因慌乱无知恐慌导致

的踩踏、拥挤、坠楼等二次伤害。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来分享地震的一些防灾减灾的常用知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听众朋友们，地震来袭往往啊只有短短十几秒几十秒的一个黄金避险时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是第一准则。越是突发震动越要沉住气，千万不要有惊慌失措、盲目奔跑、跳楼逃生、拥挤踩踏。 90% 的地震意外伤亡都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慌乱中错误逃生导致的。我们要牢记地震避险的八字核心准则，那就是扶地、遮挡、手抓牢，全程遵循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根据自己身处的不同场景果断采取对应的避险措施，分秒必争，保护自身安全。先来说身处楼房、平房、室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一定不能跳楼，不能乘坐电梯，不能慌乱奔跑，立即就近躲在结实坚固的桌子、床、沙发等家具下方，或者开间小有承重支撑的卫生间、储藏室、墙角，蹲下屈膝低头，用双手枕头、抱枕、书包啊这一类的东西，比较软的东西护住头部、颈部、胸口等关键部位，然后闭眼护住口鼻，身体尽量蜷缩成一团，降低重心，双手牢牢抓住桌腿、水管等固定物体，防止身体被震倒甩落，避开窗户、阳台、吊灯、电扇、玻璃门窗、高大家具、重物坠落的一些区域。等主强震的这种震级结束以后，确认短暂平稳后，立刻我们佩戴好口罩，携带应急包，弯腰低头护住头部，走安全通道、步行梯快速有序的去撤离，全程不推搡、不拥挤、不回头、不贪恋财物，撤离至室外空旷、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区域。特别提醒高层住宅的居民，切记地震发生时绝不往下跑，震动期间楼层摇晃剧烈，根本是无法正常行走的，奔跑极易摔倒被坠物砸伤，跳楼更是必死无疑，就近避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震动停止后再快速撤离，切勿返回室内拿取财物，严防余震来袭。如果您是身处学校、商场、超市、医院、车站、影院、菜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在这样一个地方的话，那一定在地震来临时切勿慌乱尖叫、盲目奔跑、互相拥挤，避免发生踩踏事件。在学校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指挥，立刻趴在课桌下，双手护头，稳固避险，绝不随意走动。老师下达撤离指令后排队弯腰护头，快速有序跑出教室，到操场、广场、空旷地带集合。在商场、影院，我们就近躲在结实的柜台、立柱、墙角，避开玻璃橱柜、广告牌、吊灯、高空货架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疏散，不扎堆、不抢行。那如果是本身就身处于室外空旷地带的话我们就原地蹲下，双手护头，不要随意走动，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高架桥、电线杆、吊塔、广告牌、围墙、路灯、树木、陡坡、悬崖这些地方，避开所有的高大建筑、危险构筑物、地质隐患区域，远离燃气、化工、易燃易爆物品现场，待在这种开阔平坦、无坠物风险的地方，全程留意余震、高空坠物。如果您是在特殊场景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在乘坐电梯时，一旦遇到了地震，我们立即按下所有楼层按键，电梯停下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逃生。若被电梯困住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救援电话，用救生哨求救，不扒门、不攀爬、不慌乱。如果是驾车时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地震，这个时候我们立即靠边安全停车，熄火断电，远离桥梁、陡坡、电线杆、高楼留在车内躲避，地震结束后避开损毁道路、桥梁，缓慢安全行驶。如果说呢是在海边、江边，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远离岸边，快速向高处撤离，防范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洪水
如果是在山区的话，我们就尽量去远离这些陡坡、悬崖、沟谷，防范山体滑坡。

0: 泥石流落石坍塌转移至平坦安全的地带。震后撤离一定要快速有序低调果断，全程保护头部，不贪恋财物，不折返回家，不围观，不聚集。到达安全区域后，原地等候，照顾好老人孩子，听从现场救援人员指挥，不擅自行动。如果真的不幸遭遇到了地震，被压在废墟之下，这个时候也千万不要放弃希望，保持求生的信念，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等待救援人员到来。第一，我们保持冷静，稳定情绪。被埋压后，首先要克服恐惧、绝望、慌乱的心理，坚定活下去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呼救，不乱喊乱叫，不哭闹挣扎，最大限度地去保存好体力，这是自救的核心。接着，我们要清理附近的空间，防范坍塌，慢慢活动手脚，清理身边的碎砖杂物，避开上方的一些松动的物品还有那些易坍塌的重物，用身边的砖块、木棍、钢筋支撑住身体下方的坍塌物，扩大生存的空间，防止余震导致废墟再次坍塌，避免二次被压，护住口鼻，防止灰尘、粉尘吸入窒息，远离燃气、污水、危险品区域。还有保存好这个体力，科学求救，一定不要盲目大声呼喊，大喊会快速消耗体力，吸入大量粉尘，极易窒息。我们有救生哨的用救生哨，没有的我们用石块、钢筋、木棍，有节奏间歇的敲击墙壁、水管、钢筋管道，通过声音震动传递求救信号，救援人员能够更容易的侦测到，听到外界有人声在轻声呼喊回应，全程闭目养神，节省好体力。还要节约好物资，维持生命，寻找身边可饮用的一切水源、食物，一点点节约食用饮用，绝不一次性耗尽。没有水源时，收集露水，强提冷凝水续命，一定不要用污水、生水。第五，规避这种危险，杜绝隐患。不使用明火，不随意触碰电路、燃气管道，闻到燃气异味、刺鼻气物，用衣物、布料遮住口鼻，身体受伤时简单按压止血，避免伤口感染，静静等待救援，不强行挪动，不暴力挣扎，避免加重伤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防灾减灾自救的知识，那就是想给大家传递生命至上、平安为先、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的理念。这地震无情，但人间有爱，知识避险，守护平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防震减灾牢记心间，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常怀忧患知识，常备应急之心，熟练地掌握地震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远离灾害风险，守护自身平安，守护家人安康，守护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最后，愿我们人人都懂防灾，时时讲安全，处处皆平安，以万全准备抵御万一灾害，以全民之力守护生命安康，牢筑不可摧的防震减灾人民防线。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江津农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讲顺口溜，防灾顺层顺向坡，小心遭滑坡，岩层向上翘，选址较可靠，乱挖又乱堆，早晚要吃亏，坡上加载，滑坡很快，挖坡脚要垮脱，切坡早护脚，免得遭滑脱，滑坡遇见水来得快得很，裂缝变大，滑坡将下，群策又群防，灾害难猖狂，监测又预警，邻里互提醒，防治地灾监测先开，地灾防治要防要治。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在江津区四平镇青雁村有一座插旗山，海拔约1500米，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山因插旗而得名，但旗却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16年5月1号，时年88岁的老党员丁文琪在插旗山上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2: 没想到插旗山那面红旗把它升起来，让大家看到，就会想到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
1: 从那以后，五星红旗一直在插旗山上迎风飘扬，它成为了当地人的精神地标，也藏着丁文琪的入党初心。
2: 我自认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我入党后，我一定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五年来，插旗山上的旗杆已经更换了4根。国旗更换了20多面，丁文琪一家3代20多人一直默默守护着插旗山上的国旗。2021年5月1号，丁文琪一家在插旗山上再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我们好好学习，离不开共产党，希望国旗源远流袭来，希望更多人看到。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发现白银黄金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调整。我们以前说呢，咱们股市啊，要么像熊市，要么像牛市。但是最近关注到白银和黄金价格的一些朋友会发现，又出现新的一个市场，叫做猴市。哎呀，以前也不知道这个猴是啥意思。你想想这个猴子，整天上窜下跳的就好比是现在白银和黄金的一个市场价格。那今天节目的开头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白银价格的走势。就在前几天5月15号，白银价格连续高开低走，截至收盘，现货白银价格报价每盎司75.894美元，跌幅达到9.03%。COMEX 白银期货跌过超过了10%。那金价的表现呢，也同样不好，不过呢，跌幅呢小于白银。截止到5月15号收盘，现货金价报价每盎司4539.39美元，也是跌到了2.37%。COMEX 黄金期货输跌3.02%。那在前面几个月，我们都知道黄金价格上涨带动了很多的贵金属也跟着往上涨，白银价格也是如此。但为什么白银价格最近会出现大跳水的趋势呢？出现白银价格大跳水，主要是出于这么一些原因。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白银的一个供应量的一个主要国家秘鲁，受到它能源危机紧急法令的影响，那白银的供应量减少了以后呢，都知道市场上的这些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嘛少了以后呢，价格自然就大幅度的冲高。但是进入到了最近几天呢，也是出现了下跌，累计跌幅超过13%。国贸期货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白素娜就介绍说呢，将货币政策紧缩、预期升温以及海外债券收益率走高列为了银价大跌的核心诱因这就是一个海外市场供应量减少，然后海外债券的收益率走高，导致白银的价格大幅度的下跌。在4月份，美国的 CPI、PPI 全线超过预期反弹，让此前市场持续忽视的高油价和通胀风险再度成为了焦点。市场也担忧在美伊地缘不确定性高企、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环境之下，全球原油库存持续消耗，或许让油价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高位，从而引发通胀的进一步上行的风险。这给即将上任的美联储新主席沃什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增加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确实，就在前几天5月15号，杰罗姆·鲍威尔正式卸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接替他的是凯文·沃什。美国利率期货市场的定价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明年的1月份或者更早之前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了50%。那么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台以后呢，关于在通胀和降息问题这两方面究竟怎么取舍，也面临着较大的考验。在市场呢关注他首次的官方表态，那么沃什呢也表态说，这个市场资金出于避险需求获利了结，因此呢白银减仓下跌还这个力度还比较大。这是第二个原因一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换任带来的一些影响。第三大原因就是美债、欧债、日债收益率全线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流动性紧缩，大家都把钱去买这个日债、美债、欧债去了，对于黄金避险、白银呢一些避险的一些考虑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最近呢，像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4.5%，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站上了5%的关键关口。英国政坛的一个动荡也推升了英债的收益率，30年期的英债收益率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新高。像在日本的话，它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都上升到了2.7%，创下了29年来的高位。所以从这美债、欧债、日债这三个地区的一个发行债券的收益率来看，全球

无风险利率走高，大幅度的抬高了贵金属的持有成本。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上升也直接抬升了白银等贵金属的一个机会成本，成为行情走弱的重要推手。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地缘政治因素和政策的影响，对白银形成了额外的利空压制。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啊，地缘政治有所缓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相对明朗，白银仍然有可能继续呈现震荡上移的运行态势。支撑主要是来自于去美元化背景之下，贵金属的中长期支撑因素仍然存在。目前呢，像我们有的工业用白银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盛的啊。那像光伏、新能源、 AI、 半导体这些领域都需要用到工业的白银，他们的需求呈现刚性，有望对银价在每盎司70到75美元附近形成一个底部的支撑。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白银的一个走势。好，说完了白银的一个价格走势，我们接着再来关注黄金金价的走势。黄金金价呢，从今年开年以来一直是一路高歌猛进啊，很多投资黄金的朋友呢，在短时间内也是赚得比较的开心。那之后三月份呢，经过了一轮剧烈的抛售，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甚至下探到每盎司4098.25美元。在此之后呢，黄金金价持续震荡走低。那么在目前来看啊，截止到5月18号，多家品牌的金饰呢也是突破了，跌破了每克1390人民币。也看得出国内品牌的金饰客价一时间是跌破了1400。很多前段时间还在买金条、买金币、买金银首饰的一些朋友，可能是有点傻眼了，在高位上去买，结果呢现在又给降价了。所以为什么说在节目开头橙子说的，进入到今年以来，黄金市场和白银市场进入到了猴市呢？这个猴子就是上窜下跳的啊，黄金也好，白银也好啊，就是一会儿涨得比较厉害，一会儿就跌得比较厉害，而且这个上升的频次和下跌的这个频次还比较高，就像猴子一样上窜下跳的。为什么说最近黄金价格呢也出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呢？首先呢，在每年的二季度啊，这是黄金销售的一个淡季，金饰的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走弱。再加上呢，国际金价调整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在于黄金定价逻辑的阶段性转换。什么叫做黄金的阶段性定价逻辑呢？就是政策紧缩预期与流动性危机预期的一个升温。哎呦，这两个词儿有点搞不大懂，我们一一的为大家介绍。什么叫做政策紧缩预期？政策紧缩预期升温指的是由于地缘冲突的升级，推高了国际的油价，带动通胀水平回升。通胀预期升温又促使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从宽松转向了紧缩，推动美元指数和美债持续走强，对黄金形成了短期利空。都知道啊，这个黄金和美债呢是一个反比例的关系，黄金走强美元就走弱，美债走强呢黄金就走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是政策紧缩预期升温的意思。那流动性危机预期升温是啥意思呢？流动性危机预期升温就是来源于普通的投资者对于市场的恐慌情绪蔓延，投资者为了筹措现金或者是为了满足保证金的这个需要，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去买金子呀、银子呀，手里头我们要进行下一轮的投资，或者说我家里有个应急呀，或者是很多投资者就觉得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有更好的投资机会，他有一些流动资金的一些考虑，被迫抛售黄金，导致黄金在短期内出现了避险属性失灵的现象。
所以出于政策紧缩预期升温和流动性危机预期升温这两大预期形成共振，造成近段时间国际金价接连走低，跌破关键。

短口的重要诱因。对于咱们短期炒黄金炒白银那些朋友来说，确实这个节奏啊不太好把握，就连咱们的投资的专业人士也是也是有点看得迷糊啊。但不管怎么说呢，黄金呢，它和我们目前人民币或其他货币一样，就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一个补充，它就是我们对冲现金贬值的这样非常利好的一个工具。所以从短期来看有点摸不着头脑，一会儿升一会儿降的，我们也不知道该去卖还是买。但是从长远来看，从战略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黄金还是有必要去购进一些的。好，刚才的时间呢，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两种贵金属的一个价格走势。那接着分享的这条消息呢，它跟金属毫无相关哈，它呢也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我们以前觉得它非常的高大上，现在呢它已经是走入了平常百姓家，而且价格越来越实惠。这种水果呢有的人喜欢的不得了，有的人讨厌的不得了，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榴莲。说到榴莲呢，就跟臭豆腐一样啊，喜欢的人是趋之若鹜，不喜欢的人呢是避之不及。一旦你爱上它，真的是愿意多花银子来购买品尝。那接着我们就来关注到咱们很多的中国消费者喜欢的一个国外的水果榴莲。哎，榴莲呢以前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高大上，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啊，一丁点儿，它的那个核又比较大，果肉又不多，一丁点儿的话又真的要到四五十块钱，真的感觉比那个吃其他水果都贵多了。但是现在呢，出于几大因素的影响，榴莲价格是越来越亲民。以前呢我们觉得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榴莲自由？哎，其实今年就真的能够实现了。甚至是以前觉得三四百块钱一颗的榴莲，现在100块钱以内都可以轻松的拿下。以前进口到中国的市场，榴莲主要是泰国品种，泰国呢也是享受了这样的一波政策的红利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局面是逐渐的在打开，像越南、像菲律宾、像马来西亚哈，这些国家呢也在向中国出口榴莲。那我们市面上的榴莲品种多了以后，我们的选择就更多了。刚才不是说了吗，物以稀为贵，市面上的榴莲品种多呢，你再那么价格傲娇，你卖给谁呢？所以泰国榴莲也好，其他国家的榴莲纷纷的这个价格就打下来了。这是出于竞争因素的原因啊，供货市场的原因导致榴莲价格的下调。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咱们中国呢主要对东南亚的一些进口水果实施了零关税啊，以前是15%到20%几的这个关税，现在呢是逐渐的归零，意味着进口到中国的这些国外的水果，东南亚的水果，特别是榴莲，它价格基本上不用上关税，那价格自然就下调了。除了关税的原因，出于对这个进货市场的这个更多的一些供货商的一些原因，还有一大原因是由于物流的改善。都知道东南亚的一些水果，特别是榴莲，坏得比较快，你基本上采摘哈，你要赶紧的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老百姓的餐桌上，不然的话你知道榴莲基本上成熟了以后呢，它那个果实比较大，中间呢也裂开了很多的缝，再加上呢上市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初夏夏天这个季节哈，那个又有缝，又有苍蝇蚊子钻进去啊，榴莲又是成熟的，然后呢更容易招惹蚊子呀，这些东西微生物啊，这些东西，所以赶紧的卖出去是最好的。以前呢进口到中国的这些榴莲，它们都是用不太成熟的七八分熟的这样的一些果实采摘下来，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十几天二十几天慢慢的成熟，但是毕竟到了中国的市场也不会那么的新鲜，口感的也没有那么的好。现在呢咱们中国呢通过一些冷链技术啊，修铁路修到东南亚，修到泰国，修到越南，修到菲律宾，而且呢在这个铁路上用到的是咱们的冷链的这样的一些火车。你看
有了交通工具，而且

还有冷链技术的加持，那导致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进口水果出口到中国以后呢，物流的时间大大的缩短，所以出于这三方面的一些原因，导致在我们中国吃到的进口水果榴莲越来越便宜。比方说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专列啊，冷链专列就是专门来冷藏水果的列车，已经成为榴莲进入中国的黄金通道。除了这条线以外，还有一条线路啊，也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些提前申报的一些措施，通关时间从原来的4到5个小时压缩到2到4个小时。另外呢，像铁路部门还增加了货运的班列，升级大容量的集装箱，进口泰国榴莲搭乘刚才提到的这些蓝莓快线这些列车，那么26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云南昆明，3到5天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城市，当然主要的是一二线城市啊，3、4线城市就没得说了。而且这样的蓝莓专列南沧江湄公河专列啊，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截止到目前进口榴莲的运量同比增加44.5%。所以出于物流成本的一个降低以及关税的一个降低，供应端的爆发式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策的红利啊，出于这些原因呢，也是让我们出口到中国的一些水果大幅度的降低了。不只是我们老百姓吃鲜果，像预制菜烘焙啊，做蛋糕做面包，有的也用到了榴莲，他们都在扩大榴莲的原料加工啊，所以中国的市场是足够大的。虽然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不吃榴莲，但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中产阶级生活对品质有要求的朋友，对榴莲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那我们来看哈，就是像榴莲这个价格的话，有的地方的话它是卖到了10多块钱一斤，它非常的便宜了，基本上这10多块钱一斤就是它的一个底价了，不可能再低了啊。超市也好，还有很多的一些社区的水果店也好，他们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北京新发地呢，在5月10号泰国进口榴莲的批发价是每斤26.5元，较4月份同期下降11%。越南金枕榴莲它的降价力度就更猛了，同期批发价只需要每斤19块钱，而且越南大有超过泰国榴莲的态势。首先它的品质不输于泰国，它的价格就更低，所以老百姓也知道啊用什么投票。而且呢，在我们有的国家传统的供应榴莲的国家，像马来西亚，它的这个猫山王、黑刺，它的一些高端品种，它绝对达不到十多块钱、20几块钱一斤，它依然是维持它的高端价格。像刚才提到的这两种水果，猫山王和黑刺这两个品种哈，它的液氮果就为了保鲜冲的液氮的，每斤达到了80到120，黑刺呢是每斤超过了100。它的降价幅度是非常有限的，那主要面对的是高端的消费群体。不管怎么说呢，对我们中国的消费者是一大利好的消息啊，我们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你有钱的呢吃高端的水果，您钱包不是那么充裕的呢，也可以冲着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榴莲哈去大快的朵颐。那我们也就是发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需求，也带动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大量的种植榴莲。以前呢是泰国啊独占了，基本上独占了整个中国市场，那除了泰国以外呢就是马来西亚，但是现在菲律宾也加入进来了啊，越南也加入进来了。哎，通过这些铁路的一些修建，一些冷链技术的一些加持，以及关税的一些降低，那进口到中国的其实热带水果越来越多。那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虽然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但是你会发现从高层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哎，它不是牢牢地绑定了咱们东南亚这些国家的经贸和中国的联系吗？是的，我们中国呢是一个
人口庞大的国家，消费需求量也是比较

巨大的。刚才提到的呢是很多的一些东南亚进口榴莲的一些国家啊，把榴莲出口到中国啊，也是赚了中国人的银子，当然了也让中国的消费者实实在在的享受了榴莲自由，也通过这样火车这样的一些修建，牢牢地绑定了中国消费者和国外这些生产商的这样的一些经济的一些利益。那对于我们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来到中国呀，现在是很多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啊，他们来到中国买中国的一些商品啊，不只是大件的还有小件的哈，他们也可以享受这种退税，离境退税的一些政策。以前呢这个离境退税政策呢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繁琐啊，他们如果说从成都进入到中国啊，必须要从你要享受这个离境退税必须要从成都出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在成都进去的从广州出来也依然是可以在广州或者其他的省市，不一定非要在成都享受离境退税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现在用到了电子支付，离境退税政策呢是及时的，在买东西的时候及时就退到他的钱包里头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红利，他用这个退的钱说不定又会进行二次的购买呢，这也说不定哦，这个离境退税政策真的对来华的旅客是太友好。那么目前来讲哈，商务部、财政部、文旅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移民局最近呢也是发布通知啊，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这样的一份通知。首先呢提升了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以前呢国外的游客来到咱们中国呢首先选择的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成都啊等等啊，现在来重庆的也多了起来了，那去到三四线城市呢相对比较少，那万一人家有去小众地方旅游的需求呢，咱们国家的三四线城市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人文风景和景致哈，也是你如果说享受不了这个离境退税呢，确实对咱们国外的旅客来购物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些不方便，所以就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比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像义乌就不用说了哈，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的话可能都觉得义乌是购物的天堂，咱们中国人很多人对义乌也是青睐有加的，对于国外的旅客来说觉得中国的商品价格比较便宜，质量还比较上乘，那为什么一定要花更多的银子到其他国家去买呢，是吧？哎，中国的商品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另外呢也是准备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实行小额抽检制啊，对退税销售额10000块钱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的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这样的一个举措呢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呢给到我们的购物的旅客和购物的商店这样的一些便利。也不是说国家不查，就担心有人作假弄虚作假，但是呢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抽查一下呢也能够确保双方的交易能够公平合理。第三步就是优化了即买即退的服务。即买即退刚才也说了，以前从某个城市进入到中国的也必须从某个城市出去，那有的国外的消费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从原来地方进去原来地方出去呢，我还希望从其他的地方走一走啊，比方说我从上海进入到中国，我也希望从成都离开中国，从重庆离开中国，是吧？现在成都重庆的这种国际航班也比较多啊，所以就推出了即买即退异地互认，你在成都买的这商品在重庆离境可以认的啊，我只是打个比方，这样的一个即买即退业务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而且这个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要求到28天啊，就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一个延长。而且现在都是无纸化办公，那么也要求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的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来实现退税全流程的无纸化办理啊。这无纸化办理咱们就
就像我们在商场里头，那个发票也不再是咱们那个商场进行一个打印了，啊，它就。

0: 通过邮箱发布到我们的邮箱，这个电子发票一样的可以做报账的处理哈。当然对于国外的消费者来说呢，也不希望拿一个什么这个单子那个单子很麻烦啊，直接在手机里头就可以收到这个退税单。同时呢，打造展会退税的服务平台。我们中国呢，致力于打造各种各样的平台，什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呀，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呀，还有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一些重要的展会，设立一些离境退税的服务专区，让来参加这些会议啊，买东西的一些国外游客，也可以通过这些展会的方式，为他们办理购物和退税的便利。目前中国是越来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国际范儿啊。目前为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部门，有六大部门，像商务部、财政部、文旅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移民局，最近下发的这份通知呢，也是为了我们国外的游客来到中国优化消费环境，来买买买吧啊！我们的这个离境退税政策可好用了，我们的商品也足够的便宜啊，所以还有就是来推动国际航班的一些开通啊，便利游客进入到中国，也是利用各种形式的退税宣传资料的这样的一些制作，通过入境航班、机场、酒店、媒体进行一个投放，便利我们国外的游客来进行获取退税信息。另外呢，咱们酒香也怕巷子深，你进入到中国的外国人晓得这个离境退税政策是非常的便利。那么还有一些没有来到中国的国外游客呢，我们国家呢也会结合打造购在中国的品牌，在境外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推介，来提升这个离境退税政策的国际知晓度。好，这是六大部门出台的一份通知，目的呢就是把中国的商品推销出去，让国外的游客进到中国能够买得放心、买得安心、购得舒心。是的，我们中国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政策，让我们国内消费循环起来，让国外的游客也到我们中国来消费中国的商品，不只是我们的一些文旅产品啊，我们的一些美丽的风景，还有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等等啊，国外的游客也是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崭新中国各种电子支付高科技。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古老和新生当中的一些中国呢，能够让国外的游客刮目相看。中国已经不再是20年前、30年前的这样的一种贫困落后的一种现状哈。我们中国以今天开放包容的心态，呼唤五湖四海的这个朋友来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走一走，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当然也希望中国的一些老百姓也能够到国外去见识国外的风景，国外的一些人文哈，了解两地的一些不同的文化。国与国之间在于民相亲嘛，通过这样的旅游、商务合作等等哈，了解彼此，增加对话，能够更深的加深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民与民之间的关系。好的，稍事休息，接着我们广告之后将会继续的为您分享987在路上下半段的内容。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

0: 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前行。
5: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6: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啊。说到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呢，咱们京张高铁啊，北京至这个京张高铁嘛，这条线路，那么北京至张家口这条线路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特殊服务呢叫做给我们的一些旅客可以运送雪具啊。因为这段路的话是很多的一些滑雪朋友的啊这样的一个线路。那平时呢，我们有了这个雪具呢比较长，携带也不方便，那可以坐着这个京张高铁啊相关的带雪字头的这些动车啊运送雪具。当然也是要收一些费用的。那么这条线路最近呢又开通了一个自行车随车行的服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已经从5月19号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之间运行的机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车行的服务啊。它指的是京张高铁北京至这个张家口北京北至崇礼哈、这个线路的几个点之间可以推行自行车随车行的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也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我们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喜欢骑车的朋友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措施了。都知道北京平嘛啊，你要在重庆实行这样的线路也不现实。为什么咱们重庆一直都没有禁摩呢？就是山区这个山路高矮确实不利于自行车出行，所以没有推出这样的一些服务啊，不大适合。但是在北京就不一样了。那北京呢也是在京张高铁的这样条线路啊，北京北中间要跨越清河，还要经过八达岭长城以及东花园北、怀来、下花园北、太子城，最后到达崇礼，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哎，八个站点之间推行自行车随车行的服务。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几处站点？因为这几处相对比较平。那么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这个板块来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的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车行的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开车前都可以办理，开车前的一个小时也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那预约成功以后呢，咱们接着就要对自行车进行一些那个拆卸了哈。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拆卸自行车的前轮，使用装车袋妥善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来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因为长嘛不太利于这样的一个运输。包装完了以后呢，铁路部门将会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再另行的收取费用。但是呢，自行车上火车是要收取这个费用的。一般来讲的话，它的服务定价是每辆88元啊。包装袋这些是不再另外收钱的。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呢，旅客可以凭购票信息和自行车随车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的通道来安检检票，检验无误进站乘车。您需要把自行车不要乱放，不要放到别人的座位底下，它专门车站有一个自行车存放处，要保证捆扎好这个轮子呀，这个主驾呀这些啊。因为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嘛，啊，铁路虽然说咱们高铁也比较平稳，但是免不了有一些颠簸，所以铁路工作人员也会动态的进行巡视，保证自行车的运输安全。在列车到站以后，旅客可以啊，咱们将铁路部门需要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铁路工作人员，因为这是循环使用不收费的，要还给别人。那对自行车的一个托运有需求的朋友哈，可以在乘车前啊进行一个预约，在把这个前轮装卸完了以后进入到车站，您的这趟旅途完成以后呢，不是咱们收了这个88块钱的这个自行车的托运服务吗？可以在乘车结束以后的180天以内啊，半年以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这个收了钱一定要给到您发票的。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是比较有限的，不要觉得每个人都抬一辆自行车上火车都是可以享受这个自行车托运的哈，因为每节车厢也只有那么两三个位置啊，大家要赶紧的哈，有这个需求要赶紧的。建议有需求的朋友呢，您提前的去规划好您的行程，提前的进行网上的预约。不管怎么说呢，京张铁路在进行一个试点，运送雪具也好，运送自行车也好，给到我们的消费者更多的一些出行的选择。我可以在相关的一些站点下车，滑了雪以后呢，又把这个雪具通过咱们的火车运送到我的家边哈，这样很方便。那自行车也是这样，我们不用再骑着那么长的线路，怎么怎么地，我们还可以通过铁路货运的一些方式，随人一起走。这条线路差不多我骑行结束以后呢，笨重的车也可以通过火车来运送回家。虽然说这个价格呢，88块钱，哎，看您怎么想啊。您要是享受这个乐趣的话，88也不算什么。在未来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有一些调整。您还别说，您有这个需求，人家也有这个需求，但是每列火车呢，它也只有这个两三个位置，大家还要提前的预定。看得出咱们铁路部门用的这番心思还蛮多的，真的是逐渐的和我们市民的需求在贴近，更加的契合我们的出行选择，为铁路部门的这个服务点赞。是的，天气晴好的时候呢，到郊外去走一走，骑骑车也是不错的选择。咱们重庆江津区也有很多的一些徒步的一些线路，像我们的太空山这边的步道，还有成渝古道啊，也是开发了很多的一些线路，还有我们的传统的大圆洞啊，也是徒步都可以出行的。平常啊，我们坐在家里呢，一只手机就拿在手里头，
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小时坐在沙发上，窝在床上，半天时间就过去了。哎呦，头也受不了，脖子也受不了，眼睛也受不了，还不如说趁着明媚的天气出去走一走啊，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对于我们带娃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呢，接下来橙子就给你推荐一个适合带娃打卡的一个地方。它也不远，就在我们重庆的两江新区。您作为成年人去逛物，去逛书店也行，文艺小青年啊去逛逛也行，而且呢您是新手爸爸妈妈啊，还可以在那儿找到带娃的遛娃的一些去处，真的是实现了一个家庭多种需求。在两江新区的新晋宝藏打卡地绿星 Green Heart 最近正式出圈了，它的一些场景非常的多，有美术馆啊，文艺小青年可以去，还有绿星之环。嘿，这个就像我们以前用的那个小小的袖珍那个螺旋环一样啊，还有艺术商店，以及走饿了还有社区食堂，还有各种超市，还有就是特色的餐饮，多元的一个商，就是这个商圈，森系氛围拉满。以前我们到商圈呢就感觉人多，全是衣服啊，全是卖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发现哈，在这个商场里头或者超市里头，在这些商圈里头栽种很多的绿色植物，好像我们就在跟大自然进行密切的接触了。这些商圈不是栽的植物，而是感觉商圈长在植物当中。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新月路260号的绿星 Green Heart，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商场了。走进去的第一印象就感觉很森系，绿色植物太多了。它也不是很杂乱的，它是错落有致的进行一个摆放，让您走进去购物的时候呢，也顺便呼吸了植物的新鲜的空气。商场内部沿用的是统一的设计风格，也是有设置很多市民休息的一些座位，散布在各种绿植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走一些公园，哎，特别是我们江青的，我真的是在这儿建议，公园倒是修的比较多哈，虽然是时间比较新，但是市民休憩的地方，我走累了坐的地方，躺的地方没几个。特别是那些体育公园那就更少了，就是一片大坝子，周围全是那个山草，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哎，你让人怎么走进去呢？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哈，人也希望和自然相处，你在商圈当中或者是在一些餐馆当中设置了一些绿色的植物，大家在就餐购物的时候心情就要好一些啊。除了这个绿星 Green Heart 这个商圈以外呢，商场以外呢，还有给大家推荐精神食粮的补给站绿星书馆。这个书馆呢总共有那么4层，它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具有特点，结合了我们山城多维垂直的建筑风格哈，都知道咱们重庆地形是八地魔幻嘛，那这个绿星书馆呢也是这样，是立体的螺旋形的这个楼梯上去的，您拍照也好啊，去逛书店真的是一个很舒心的地方，太有这种设计感了。书馆呢是一个集阅读、自习、沙龙于一体的社区式的多元文化空间载体，有供我们游客看书的座位，如果您逛累了的话还可以躺着啊，就是在我们那些巨大的公仔怀里头去舒坦一下。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适合小朋友啊遛娃的一个宝藏地呢，也是他们的第三个地方，叫做小鹿生长之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像绿星 Green Heart 这个地方呢是具有美术馆，又有艺术商店，还有我们遛娃的一些去处。很多的一些宝妈宝爸宝妈们就觉得，哎呦，虽然说我已经当了父母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年轻的时候啊，一方面要遛娃，一方面又想去那些好玩的地方。那这个 Green Heart 也是能够满足我们年轻父母的这些心愿。您把孩子放心的放在那儿，让孩子去阅读，还有儿童的教室、儿童的游乐区，还有这个小鹿厨房打造的复合成长空间，目前是免费开放的啊。
小朋友。

那在这个商场里头呢，有这样的一处非常具有设计感的现代感的艺术中心。它呢其实啊在我们重庆呢也不是第一家，在成都啊有相关的分店，重庆呢也有一个分店。目前呢这个 A4X 艺术中心已经拓展到了武汉和海口，可以说它是一个多城市多空间的艺术网络的一个格局，打造的就是一个触手可及的艺术生活领域啊，在里头可以看画啊，很多的一些设计啊雕塑在里面。走累了逛累了，那自然得加加餐了。里头呢有各种食堂，这个食堂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哈，有绿心食集，加上我们喝咖啡喝奶茶的一些地方。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就适合我们小资情调的，或者说中产阶级，或者说文艺青年喜欢的一些原木治愈系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另外呢，除了这个商场以外，我们在外面第二站还有一个绿心公园。从商场直接进入到绿心公园，最核心的吸引眼球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喷泉绿心之环了。在这个公园的坡地上呢，目前马鞭草已经是盛开了紫色的啊，大片大片的，拍拍照您穿浅色的衣服在那儿都可以很出片的，也是目前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前来拍照打卡。有大草坪，有马鞭草，特别适合扎扎帐篷啊，露营啊，小憩一下。还有专门适合小朋友玩的戏水的潜水池，潜水池很多小朋友玩了肯定衣服打湿了，裤子打湿了怎么办呢？旁边还有晾衣架，方便晾晒湿衣服。哎呦，我觉得这主办方想的太周到了，真的非常的感受到咱们新手爸爸妈妈的痛点。说到以前的商业形态都是一边逛一边吃啊，但是在绿心这个 Green Heart 这儿哈，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建筑呢感觉是从公园里头长出来的，它已经模糊了自然和建筑的边界，来玩上一圈呢是非常的具有治愈的效果。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带上家人和朋友周末的时候到这里 City Walk 一下吧。那如此好玩的地方一定不要错过，可以跟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那地点就在我们两江新区陆月江城绿心 Green Heart 这样的一个商场，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自驾的话导航绿心 Green Heart 哈，有停车场，大家这个可以放心。那这是自驾出游的一些方式啊，你也可以乘坐轨道交通嘛，轨道交通六号线或者十号线到王家庄站就可以下车了。这是我们两江新区新开设的一个新的一个商场，新的一个多元的业态，可以遛娃，可以欣赏一些艺术感气息的一些产品，可以逛逛书店，可以买买衣服，还可以吃吃各种的美食，顺便呢遛遛娃。您还犹豫什么呢？在周末的时候赶紧去感受吧。我曾经在图片上看到过哈，因为在节目当中不可能通过图片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某书上去艾特一下啊，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欣赏方玮琪带来的这首《目光》。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朝鲜也行，朝鲜，朝鲜，朝鲜也行。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李叔，你干嘛呢？
8: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调频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带来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介绍一个家庭啊，刚刚获得了2026年的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江津何红英一家获评2026年的最美家庭，三代传扇风，一家住暖巢。在油溪镇的风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丈夫则是他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没有血缘的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吴江大爱筑起了幸福的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事迹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次的关注。就在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了后辈的人生路。乡里乡亲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红英母亲袁福民常说的一句话，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红海、袁福民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作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房屋，细心照料胜似家人。十余年前的一个寒冬深夜，邻居黄大爷突发重病，儿女远在外地，老伴急得手足无措。何俊海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就往几公里外的镇医院赶。深夜乡间小路崎岖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

汗水浸透了棉衣。袁富民则留在家里，一边安抚黄大娘，一边烧水整理床铺，还悄悄垫付了医药费。转危为安的黄大爷紧紧握着老两口的手，热泪盈眶，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父母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心中是种下了善良的种子，成为他传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定了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都说到孩子可怜，咱们要把他当做亲孙子一样来疼。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是代代延续，如今这份善念又传到了儿子范兆鹏的身上，他立志用所学的知识扎根乡村，让善的种子在田野里生根发芽。何红英与丈夫范连军都是公共党员，婚后两人是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了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时任村宗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他过亲日子啊，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自费6800元学习心理学的知识，耐心的疏导，帮他走出了自卑和孤僻。高三那年呢，丁海峰情绪失控，连续12天他去奔走协调，陪孩子走出了低谷。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也超过了500小时，成了传递温暖的小太阳。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他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着病痛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起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车厢里总备着孩子爱吃的零食、新闻具和合身的衣物，家里的事有我，这句朴实的承诺是他对妻子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惠及全村，10年来他悉心照料了16名的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范连军呢，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转运物资、清理垃圾，谁家水管坏了，老人提不动重物，他都第一时间伸手相助。夫妻二人是一个台前奔走奉献，一个默默的幕后兜底，用平凡的坚守诠释了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他们的儿子范兆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放弃了城市的繁华，毅然扎根乡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了家风担当。求学期间，他主动组建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凤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的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对丁海峰，他既是贴心的哥哥，也是成长的伙伴，辅导功课，陪伴运动，受挫鼓励，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人是亲如手足。范兆鹏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让青春家风在乡土间熠熠生辉。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凤岗村，是掀起了文明的新风。他以村两委成员的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都加入了爱心妈妈的队伍，手把手地传递这个帮扶的经验和沟通的技巧，还有心理的知识。

是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枫港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20余人，用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孩子。在江津区游戏镇枫港村三级妇联联动的支持下，目前该村也探索出了1+1+N 的困境儿童帮扶模式，以儿童之家为阵地，构建起全覆盖长效化的关爱网络，成为全市儿童关爱的工作标杆。越来越多的人被何家的故事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鸿燊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他们让友善、敬业、奉献的精神在乡村扎根生长，照亮乡村的文明之路，也激励着更多的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啊，83-72于 EBA 江津主场首胜，球迷花式应援，于 EBA 的热浪是席卷咱们江津京城。在5月17号的晚上7:35，江津四面山队在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馆坐镇主场，对阵梁平纵横队。经过近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最终江津四面山队以83-72战胜了梁平纵横队，取得了开门红，用激情与拼搏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也正式开启了球队的 EBA 征程。拼抢倒地起身站起反扑厮杀，江津四面山队与梁平的纵横队的对抗从哨响便浸满了火药味，强度随比赛推进持续升级，双方频频上演抢断对抗，强度拉满，防守如铁壁收紧，球员们一次次的倒地又立刻扑抢球权，攻抢间尽是大开大合的锐气。江津四面山队在上半场连续2节落后后，梁平纵横队8分的不利战局下，第3节开局四面山队迅速调整状态，连进2球，67号的张航志在内线展现出绝对的这个统治力，接着77号的王振一个漂亮的3分球燃爆全场，一将比分追只差1分。8:38，江津队终于扳回了比分，实现了从落后到领先的逆转。在这关键的一节里，江津四面山队着力在拼抢速度、防守强度上稳步提升，实现了59-52领先7分的优势，引得网友在直播间说比赛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第4节的开局后呢，梁平纵横队调整了战术，利用江津队体力不支的间隙，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快速追分，从落后7分到领先1分只用了3分钟。随后比赛陷入了焦灼，双方是你来我往，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大战，比分

交替领先，但四面山队稳住了进攻和防守的态势，用不屈顽强的拼搏，最终把83-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别看名字是城市联赛，江津男篮的履历一点也不业余，他们曾拿下重庆市第七届的运动会亚军，也斩获榆前八区篮球的赛的两连冠，在市内业余篮球圈一直是硬茬，实力不俗。此次出战 EBA， 江津四面山队延续了原班底的框架，通过层层选拔组建了一支24人的集训队。和职业联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的球员非常的接地气儿，他们有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有奋战一线的警察，有守护健康的医生，也有还在课堂里的学生，只为心中纯粹的篮球热爱。站在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这是城市篮球队啊独有的气质，也是城市联赛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篮球筑梦，为城而战。作为队长的77号王振，在关键时候以三分球的出色发挥，成为球队进攻的核心，带领球队最终获胜。67号的张航志，曾为耐高五星高中生，现为湖南工业大学学生的他，刚参加完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回京，凭着防守强硬、积极拼抢，在本场比赛当中拿下了22分，成为最佳运动员。篮下争锋，江津最凶。对于一支城市队伍来说，江津男篮在 EBA 不只是代表个人和球队，更是代表了江津的城市形象，既要打得有血性，也要打得有规矩。这场球队对于江津来说啊，这场球是至关重要，全队是拼尽全力，信念一致，就是要拿下首胜，为团队树立信心。队长王振表示，团队协作是拿下比赛的关键。在场上，球员攻防博弈，火力全开，看台上近2000名的观众助威声是层层高涨，为比赛的胜利注入了硬核的力量。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小时，场馆外就已经排起了长龙，球迷们手持应援棒，脸上贴着江津队专属的标志，兴奋地交流着比赛的期待。比赛尚未开场，看台上早已是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来自精英联盟的200多名助威团成员已经率先开嗓，他们身着统一的红色战袍，手持加油棒、应援物，轮番发力，隔空呼喊“江津雄起”、“篮下争锋”、“江津最凶”等一声声的口号，是一浪高过一浪。比赛中，每当江津队员突破防线，比如说投进关键的2分球、3分球时，全场便瞬间沸腾。球迷王先生特意从重庆赶回江津观赛，眼睛紧紧地盯着赛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投篮的瞬间，为每一次的攻防呐喊，非常开眼啊，气氛非常的足。77号的王振、67号的张航志、6号陈伟、1号的聂坤田、24号的胡林龙，他们都太帅了，都是实力战将，这场比赛看得值。中场哨响，当83-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看台上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球迷们跳着喊着，不少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赛后呢，球员们走到赛场与球迷们进行击掌和合影，一位老球迷握着球员的手激动地说，打得非常好啊，你们是江津的骄傲，整场比赛打得很好，意犹未尽，我已经买好票了，后面几场我还要到现场加油。首战告捷后，江津四面山队将于5月23号客场迎战涪陵队，不少球迷也将准备将这份热情延续到下一个赛场，为江津队呐喊助威。凭借赛事的东风，去同城的流量，江津依托文旅优势资源，将赛事与文旅联动，推动了主题旅游线路，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是沉浸式的体验了咱们江津的文化魅力啊。在这里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四面山专属的宠粉福利同步上线啊，球迷们可以凭借 EBA 江津四面山队的主场门票免费进入四面山景区，原价90元一张的这个门票啊，并享受四面山景区土地沿的项目，比如说有飞拉达、凌空栈道，还有丹霞漫步，以及珍珠湖的项目啊，也

等等啊，很多项目的五折的优惠，专属摊位前游客们也争相扫码再领取这个免费的这个门票以及五折畅玩的权益。爱情天梯手机扣指环和土地人的文创徽章都被现场一扫而空。当然没有领到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当中啊，我们的比赛当中，四面山依然会为大家推荐和发放这些福利啊，让大家能够边观赛边到咱们江津去畅玩，享受这个福利的体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在重庆晨报刊发的我们江津区作协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五月的阳光有魔力，一夜间披上的麦子齐刷刷的黄了，麦穗儿在热浪中摇曳，墨绿色的玉米苗香壤其间，像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地毯铺满山堡。布谷鸟没完没了的啼叫，催促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父亲的红五月承载着太多对自然、劳动、土地敬畏的记忆与乡愁。山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出一条大风暴雨的消息，山村顿时紧张起来，父亲也坐立不安。一场风暴能毁掉麦穗，甚至颗粒无收，赶紧抢收，父亲边说边收拾镰刀、箩筐，捆麦用的竹篾。天刚蒙蒙亮，全家人就下地了，坡上吆喝声、脚步声、割麦声回荡在晨光里。老家是丘陵山地，收麦全靠一

膝盖顶住，用力一收，麦捆的扎实。捆好麦捆，父亲把这个铅单穿进麦捆，顺势将麦捆挑回家，堆放在腾空的屋里和屋檐下。日头偏西，起风了，地里的麦子还没有挑完，父亲一刻也不停歇。天边出现一道道闪电，隐约传来雷声。来不及吃晚饭，父亲挑着麦捆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就这样忙到半夜，麦子全部挑回来了。雨下了大半夜，浑浊的雨水在山沟小溪欢快地流淌，多么金贵的雨水，不能白白流走。庄稼人不敢歇脚，那些望天田、高棒田都是靠天吃饭呀。牛喂饱，父亲早早起身，肩扛犁头，牵着牛来到田里。山腰里的田虽小，依山势而造，随弯就弯，全靠牛犁。牛低着头，鼻息喷着粗气，一步一步拽着犁往泥里扎。父亲攥紧了篱笆，身子前倾，跟着牛稳稳发力。田小弯多，使牛犁转向动作麻利又熟练。犁沟顺着山弯弯弯曲曲，却犁得深浅均匀，翻起泥带着潮湿的土腥味。中午，母亲背着青草，手里提着剩饭的竹篮，来到田坎上。田边牛吃着青草，父亲喝着稀饭。如果雨水不够，还要搬来抽水机从溪沟抽水灌溉。一块细长的田块要反复犁三四遍，犁完父亲用双脚踩实田坎，确保田坎不漏水。犁过的田块高低不平，踩完田坎接着把田，父亲把犁头拉上田坎，换上犁把，双脚踩稳，一手牵绳，一手扶着把柄，牛往前拉，把齿碾过田泥，泥水涌着浪花，细碎从篱笆间漏下来。篱笆越细，越把越平。父亲坐在田坎上抽叶子烟，望着平整的水田在阳光下闪着光亮，脸上露出了笑容。季节不等人，秧苗在疯长，眼看就要拔节了。清晨，秧苗上还凝结着晶莹的露珠，父亲便在秧床拔秧。他双手轻快且熟练，拔起秧苗，洗去根上的泥巴，用稻草捆成秧头，秧头在秧床上排成一串。拔完一箱秧床，几十个秧头绑在一起，用铅单挑到田坎上，将秧头均匀地抛在平整好的水田中，然后下到田中开始插秧。水田又弯又长，父亲随手插六路秧，边插边退。他弯着腰，埋着头，盯着泥面，左手拿秧头，右手分压插苗，手指捏住秧根往泥里摁，手起秧落，动作快得看不清。窝型间距细密合适，每窝栽两三株秧苗，横看成线，竖看成行，整整齐齐。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栽秧能手，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太阳依旧红朗朗的，父亲说，火天栽秧走很快，栽秧时间一长，脖子发酸，腰上要断，可他也不肯直身歇一口气，抹一把汗，心里催着自己快些，再快些。日头偏西，每块田插满了秧行，插完最后几窝秧苗，父亲还会在田角栽上一两个秧头，以备补植，叫做关门秧。他终于从水田中起身，扶着腰慢慢站直，腿麻木的有些站不稳。秧苗栽植在水田中，一夜之间便会出根，随后生长出绿油油的希望来。父亲洗去手脚上的泥巴，伴着晚霞走在回家的路上，路旁的玉米叶子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他招手，赶快给我施肥。

没上香吧，我已经等不及啦。以上的作品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非常的应景啊。在这样的一个五月份啊，我们的农民大哥们啊，农民朋友们也在进行同样的劳作啊，你们辛苦了。好的，随着这样一个时间的流逝，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小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987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987江津五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他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时任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

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三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游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游溪镇丰岗村三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丰岗已经探索出了一加一加 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筑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红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红英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的跳动。何红英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江津籍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4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徒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徒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
频繁地奔波于嘉禾医院照料。

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四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劳图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劳图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将经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15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15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把个苦儿贴上的点到云南光光着。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很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家人。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那么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81起义胜利
2: 怎么样了？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3: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4: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5: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公元1352年闰三月的一天，也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十二年，在河南省濠州现在安徽省凤阳钟离县太平庄南山上，走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和尚，他身穿褴褛的这个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一边走一边张皇的四顾，小心翼翼到了一座庙前，这个庙已经请起了，断壁残垣之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他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呢还没有塌下来，门额上三个大字黄觉寺，虽然说经过这个烟熏火燎，但是仍然依稀可辨。焚烧黄觉寺的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头供着一尊弥勒佛，黄觉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建庙的当时就有这尊的弥勒佛，没想到500多年之后这尊弥勒佛竟然惹下祸来。原来元朝的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说仅仅73年，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使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有一个叫彭英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做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称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不少起义军也打着弥勒教的旗号，比方说当时的刘福通、杜尊道还有徐寿辉等，他们用这个红布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在去年那个徐寿辉在彭英玉的支持下，竟然在湖广的淇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文，建元治平，已然要跟元朝分离抗争了。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处的征讨，但是淇义军此起彼伏，哪里你搅得了啊。就在前不久，濠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言这些个红巾军给占领，元朝的将军切里不花率领着军队赶来镇压，但是他又害怕起义大军的势力，于是就在濠州城南30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是派兵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骚扰，见了壮丁就抓，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巾，那就算逮着了红巾军了。解到了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黄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有抓到人，看到黄觉寺里供奉着弥勒佛，犯了忌讳，一把大火把这座古庙给烧了。咱们一开头给您说的那个青年的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他俗家姓朱，名叫崇八，原来是山下孤庄村一户佃户的儿子，他逃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才回到了庙里，看到官军已经退走，但是庙却被焚毁了，只剩下后进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的远离前殿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迦兰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迦兰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得进得迦兰堂了，见那尊塑像端坐在上面，想一想这个守护神虽然说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是本身却自己保住，莫不是真有点神通啊。朱重八今年25岁，他是17岁那一年进黄觉寺当和尚，那时候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迦兰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到香案上撞疼了，于是他就迁怒于迦兰神，他就找了一支笔偷偷在这个神像背上写上发配3000里5个字。如今呢，8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情，于是跪在迦兰神像面前给迦兰神磕了3个头，算是对那一次玩笑的赔礼道歉，然后在这个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着心事。朱重八呀，想的是今后的出路，这个庙没了还能不能留在了当地，他是本地人，

祖上一代一代都是租种别人土地的佃户，他从小就给这个田主放牛。就在他17岁那一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爹妈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呢领着自己的侄儿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全家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啊，邻居汪大娘认识黄觉寺的高斌长老，于是就把他介绍到黄觉寺出家，当了一个光干活不念经的小星童。如今这个庙也毁了，他家里也没了人，而村里的这个童年放牛的伙伴，您像当时的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面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迦兰神给指一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临诚地磕了头，默默地祈祷着：神灵在上，小僧今后能留在本乡了，恭请尊神指引。祷告完毕，拿起了香案旁的那个卜卦的签筒，摇了几摇，一根竹签跳了出来。他拾起一看，竹签上刻的是下下二字。朱重八呀点了点头，心里话说呀，迦兰神的指示是对的，留在本乡那是连口啊吃饭糊口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又磕了头，再一次摇动这个签筒，他想问问迦兰神，还是去当一个各处流浪的游方和尚吗？那玩意行不行？他求的第二次签仍然是个下下签，说明迦兰神呢认为这条路也走不通。确实啊，朱重八曾经当过游方和尚，那就是他刚进黄觉寺的当年。那一年呢，淮西大旱，黄觉寺虽然说有庙产，但是田里欠收，佃户们交不上租子，而请和尚做法事的人家呢也就少了。高斌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打发出去，让他们靠化缘来维持生活。朱重八从这个17岁的九月外出，一直到他21岁那一年年底，这才回到黄觉寺。前后四年多的时间，他从濠州出发，历经了合肥、信阳、汝宁、郴州、亳州等等的这个县份，绕了一大圈子，又回到了这个濠州。此行虽然说使他长了这个见识，也通达了人情，也了解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锻炼了体魄，但是那化缘的生活跟这个乞丐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到处的饥饿，谁还顾得去周济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所以说迦兰神给了一个下下卦，确实是不错的，留计不可，走也不行，那只有一条路，投红军去。前不久啊，朱重八的童年放牛的伙伴汤和曾经啊托人给他带来一封信，说自己已经参加了红军，让这个朱重八也去投军。朱重八当时还不想造反，因而犹豫着，现在看了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再问问这位神吧。朱重八第三次磕头求签，询问投这个红巾军这条路行得通行不通。说来也巧，这次从这个签筒里跳出来，竟然是刻着一根上上的二字的好签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朱重八决定去濠州城投奔义军。朱重八迎着夕阳走下山来，回到了孤庄村的他的故居。那三间草屋啊，早已经成了一片瓦砾了。他这次回村呢，是向自己父母的坟前，向故去的亲人告别的。他到了村头不远的一座小土山的前面，原来这座土山的下面埋着他的父亲朱五四跟他的母亲陈氏，那还是8年前朱五四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朱重八的二哥还在，兄弟两个手无分文，根本谈不上什么棺椁呀，殡葬只能用一领旧席把两位老人卷住了，然后再拿一条绳子捆上，用一根木棍抬起来，准备送到荒山上掩埋。刚出村不远呢，走到一处土崖的下边，说来可怜的，朱家连根结实一点的绳子都没有，那抬死人的绳子竟然从当腰断了。二哥让朱重八守在这儿，他回村呢去借根绳子，就在这漫天的乌云笼上插

那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朱重八只好跑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躲避。过了一阵，雨过天晴，重八重新回到土崖这儿一看，不由得连声叫苦啊！原来雷雨把这个土崖子冲塌了，整个压在死者的上面，形成了这么一个馒头状的小土山。从远处一看，已然就是一座天然的大坟营。朱重八跟二哥合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小土山呢掘开，寻找自己父母的遗体，但是这玩意儿太困难，更何况朱重八才17岁，而他二哥又病病殃殃，身体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兄弟俩没办法，打听这块地啊，感情是同乡的刘继祖的，于是跑到刘家去哭诉了这个缘由。这个刘继祖一听这个情况，也觉得这块地也不能种，于是慷慨地赠给了他们，这就是后来朱家的凤阳的祖皇陵。35年以后当了皇帝的朱重八，在写他的御制皇陵碑的时候，曾经写了这么几句话：宾无棺椁，背体扼上，俯眼三尺，殿河萧江。他还没有忘记刘继祖赠给他的好处，追封了刘继祖为这个议会侯。在这个告文里写道：枕惜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及阴宅之难，于难哉。而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卧壤慨然会枕，枕得四地，乐葬皇考毕于世，至今难忘。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情，而当时的朱重八到了自己父母的坟茔前，一是啊祷告阴魂的保佑，二是呢禀告父母他既远行，以后逢年过节不能来扫墓祭奠，祈求二老的原谅。朱重八呀蹲在这个坟前，把用三块青石砌的这个墓门呢边的青草拔了一些，站起来又对着生满青草跟一些个小杂树棵子的坟包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于是速速腰带，连夜朝着濠州城走去。朱重八呀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赶到了濠州城的西门外。这阵城门刚打开，由于援军在30里外屯营，故而城门口盘查得十分的严谨。朱重八到了吊桥边，就有一个头上包着红巾的士兵拦住了，盘问他是什么人，你到城里干什么。朱重八照实回答了，但是守军不信，俩人口角起来。一个军官模样人走过来喝令将朱重八绑起来拷打。朱重八当然不服，于是竭力地挣扎着。正在吵嚷之间的马蹄声响，从城里走出一位骑着白马披着红氅的中年将军，身后呢跟着一小队的亲兵。守军呢看见这个人，于是都停下来垂手恭立，只有朱重八还在一旁撕扯着身上的绳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抗议着。马上的这位将军打量着朱重八，但只见这个青年和尚虽然说衣衫褴褛满面的尘垢，但是身材魁梧，看起来很有臂力，特别是他的相貌与众不同，额头上长着一个大鼓包，下边撅着，两边的颧骨突出，衬托着中间的大鼻子，乍一看有一些个丑陋，但是却显得英武彪悍。马上的将军对朱重八有了好感，于是开口问道：那和尚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小僧在这个城西黄觉寺出家，进城来是想投奔郭大帅的。那将军微微一笑，原来他就是红巾军的首领郭子兴。你投奔郭大帅想干什么？郭子兴啊饶有兴趣地问：跟着郭大帅杀鞑子打天下救老百姓。朱重八挺着胸脯回答：好。郭子兴回头对手下一个亲兵头目说的：你把他带回，让他吃点饭换换衣裳，然后把他领到帅府来见我。郭子兴领着清兵啊继续巡查去了。朱重八望着他的后影，心中啊冒起了一股感激的心情。他问那个亲兵的头目：大哥，这位将军是谁？你不是要投奔郭大帅吗？他就是郭子兴大帅。那个亲兵头目微笑着朗声地说道：这郭子兴的祖上原来是曹州人，
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曹县，他的父亲郭公啊，是一个算卦相面的江湖术士。有一年啊，到了这个定远县，本地啊有家大财主的女儿是个瞎子，她嫁不出去。郭公啊贪图他们家有钱，于是就把这个瞎女人给娶了，得了很厚的一份家产。郭公在当地呢就落了户了，生了三个儿子。他父子四人都很会盘算的，在这个乡下置田地，在这个镇子上开店铺，几十年下来居然成了当地的土豪。尤其是老二郭子兴，不但生财有道，还喜欢耍枪弄棒，接纳江湖上的朋友，因此逐渐就有了一点名气了。后来弥勒教传进了定远县，郭子兴在这个朋友们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教。到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弥勒教的声势大盛，在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巾军，举起了义旗。在这个颍州起义的刘福通还有杜遵道占领了颍州之后，连续攻破了罗山、真阳、雀山。在这个萧县起义的李二，又称啊芝麻李，彭大和这个赵君荣也攻陷了两淮的重镇徐州。再加上彭寿辉在这个淇水称帝，这各地的红巾军互相的照应，声威大振，把元朝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郭子兴看到本教的弟兄在各处得手，也不禁摇摇欲试。刚好北边的杜遵道派人来联系，约他呢起义响应。郭子兴就跟朋友孙德雅等人四个人一商议，于这个至正十二年2月17组织了几千名弥勒教的教徒，趁着黑夜陆续的潜入了濠州城。等到半夜子时一声炮响，郭子兴跟孙德牙率领着教众攻进了州衙。州官还在熟睡呢，被孙德牙一刀给杀死，守军啊是纷纷的逃散。第二天濠州城这个城头上啊竖起了红旗，起义军的农民们个个头裹着红巾，而郭子兴、孙德牙等五个人也都当上濠州节制元帅。等到朱重八到了濠州啊，投奔郭子兴的时候，距离濠州被红巾军占领刚好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朱重八呀，随着郭子兴的亲兵啊，去元帅府后堂见郭子兴。这阵他已经脱下破旧的僧衣，换上起义军的红袄，摘下了马鞍形的僧帽，用这个红巾呢缠住了光头，这么一打扮，哎，显得非常的精神。当初起义初始，来自民间的红巾军呢，虽然说也安排了上下等级高低的官职，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繁重的排场跟这个官场习气，所以说朱重八被直接领到了郭子兴居住的帅府的后堂。郭子兴啊，这一次起兵啊，随身带着他的第二房妻子张夫人，还有三个儿子，还有七舅张天佑。不过这阵他的大儿子已经战死了，身边呢只剩下了二子天旭，还有三儿子天爵。朱重八到了后堂拜见了元帅之后，又给张夫人和公子们行了礼。郭子兴这阵问他，你叫什么名？小僧法号元龙。郭子兴笑了，你瞧瞧你这身装束，还成什么小僧了、啊。朱重八一听啊，看了看自己也不见失笑了，赶忙说，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因为是八月初八生的，所以说叫重八。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就编到亲兵队里边。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亲兵了，住到了这个帅府的前院。除了保卫帅府之外，有时也随着郭子兴出去巡查。有一次在离城20里的地方跟一小股的援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拔出腰刀就向援军冲去，其余的亲兵也随他冲杀。朱重八呀，当和尚时候练过武功啊，说这阵身先士卒，一柄腰刀挥舞起，但只见一片的白光滚入了援军的群众。援军这阵慌忙的迎战，朱重八连忙砍倒了两个援军，其余的援军发着喊声啊，可就逃跑了。这波援军啊是出来抢劫的，被朱重八杀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军官，身上还带有抢劫的珍宝。朱重八把这些个战利品统统的献给了郭子兴，使郭子兴大为高兴。回府之后就任命朱重八为九府长，成了一名啊小头目，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小班长。
朱重八当了郭子兴的贴身侍卫，经常

出入后堂禀事，他为人呢乖巧，又很有这个智谋。有时郭子兴啊赏些钱给他，他也从来不自己留下，而是转发给他那九人的小队。他小时候上过两年的私塾，在这个黄觉寺里也读过这个佛经，因此初通这个文字。红巾军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有时候写封家书啊，于是就找朱重八来代笔，朱重八也从来不拒绝，因此帅府上下对他都有一些个好感。后来这好感慢慢的加重了。有一天呢，郭子兴在后堂跟张夫人闲谈，说起古人要做大事必须都得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于是就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果说把小珠子能给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就把这个姑娘认作了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候到后堂禀事，也曾经啊碰上过马姑娘，但是朱重八是一个出家八年的小和尚，出家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娶妻生子的念头，即便这阵还俗啊投了军了，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哪敢对元帅的养女存有非分之想。所以说当这郭子兴把他叫来当面提起亲事的时候，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了，到这阵脸红的一时啊说不出话来。怎么着，你不乐意吗？郭子兴一见朱重八不说话，面色一沉，一拍桌子。当然这个拍桌子虽然说不是立着眼说话，但是还是啊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啊过了火了，于是慢慢的对他说，重八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的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才准备啊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说你不愿意，或者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出来，我跟这帅爷都不怪你。你倒是说话呀。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啊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啊、那年这颜值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阵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敢代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阵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副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呢，老百姓那句话

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但是啊，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时候，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嘛，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商量。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反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了。而这阵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了。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一来二去呀，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恨了，有时不免在这个父帅面前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个谎言，说这朱元璋的坏话。郭子兴啊，咱们前面说过，他的父亲是这个相面的江湖术士，娶了虾女之后，这才啊分得了财产，逐渐的经营，成了这个定远县的富户。郭子兴呢，跟随他父亲创业，对这个敛财啊、聚钱啊这个本事学了不少。他虽然说身在义军，但是却没有忘记发财。下面的将士慢慢的就了解啊他这个毛病。有的人啊，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乘机啊抢劫，将啊抢来的财物跟这个战利品呢奉献给他。想当初朱元璋不也给过吗？他非常高兴啊。以博得这个郭子兴的这个欢心呢，要知道农民起义军大多数是好的，是被这个元朝官府还有地主老财啊压迫剥削的，没有办法生存，这才揭竿而起。但是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个地痞流氓还有投机分子，以致良秀不齐，鱼龙混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元璋他是个佃户出身，幼年的时候备尝这个艰苦，后来当了和尚，便利了淮西城乡，对民间疾苦自然更为熟知。因此他在作战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允许自己的部下抢劫百姓，当然他自己也是一切不取。郭天书跟郭天爵就在这方面做文章，一次次在郭子兴的面前说朱元璋什么什么，哎，什么时候得了珍宝了，自己留下了不肯啊献给父帅。郭子兴这个人除了贪财之外，还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那就是耳软心活。对儿子的话他起初啊是怀疑，可是后来架不住这两个人三番五次的净捣鼓，不免就相信起来了，有时候就流露于啊这言辞之间。朱元璋呢，他这心里很坦然，只以为老丈人性格如此，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天书天爵这哥俩发现父亲对朱元璋冷淡起来，心中暗暗的高兴。但是郭子兴啊，虽然说对朱元璋不满，可是有些个军务仍然啊得依仗他。有一天这哥俩天书天爵啊就商量把朱元璋骗进了帅府后面堆着这个柴草的荒园子里，将他锁进一间小土屋，想把朱元璋啊给饿死。这个朱元璋的失踪啊并没有引起啊谁的怀疑，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子兴这边以为啊元璋新婚燕尔，舍不得离开妻子，恰好这两天也没有什么军务商议，所以说啊没有找他。咱们再说这个马姑娘这边，一则来说认为丈夫一定是忙于军务，所以说这才没有回家。不过苦的是谁啊？朱元璋啊，在这小土屋里头水米没进，过了三天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罪而受到这样的惩罚呀。第四天早晨呢，做饭的老君啊到后院取这柴火，朱元璋隔着窗户叫住他，把这老君吓了一跳。朱元璋把身上带的一小锭银子给了老君，让他悄悄的到跨院去给马姑娘送信儿。马姑娘这才知道丈夫被关了禁闭了。马姑娘闻信跑过来询问元璋，你什么地方犯了罪了，犯了过错了？朱元璋自然说不清楚，

啊，怕一亩啊，询问手中的饼，你这是干什么用的？你不能说老张热饼，回头喂狗去吧。于是随手将这冒着热气的面饼放进了怀里头。那年月，这个女人也没穿过文胸，也没那东西，都是空心穿着个袄，最多了拿一个布袋子束上胸，那就算完了。没想到张夫人却跟她聊起话来，她一时还走不开，而那刚出锅的热饼烫着胸前的肌肤啊，疼得马姑娘实在是难以忍受。再想想丈夫忠心耿耿，不知为了什么却遭到了禁闭，还要忍受着恶行，到这阵姑娘实在是忍无可忍，终于啊眼圈一红，躺下泪来了。张夫人一见自己的义女不说话光流眼泪，一看她胸前衣襟儿怎么从里头屡屡的冒热气啊，哎呀我这姑娘这怎么的了，哎呀我这姑娘有这特异功能啊，到这阵不禁大吃一惊啊，急忙扒开了姑娘的衣襟啊，取出了热饼啊。马姑娘这才哇的一声哭出来，说出了朱元璋被囚在后院的这个事情。说这阵郭子兴啊还没有起床，张夫人呢到了后面把他叫起来，问他朱元璋到底犯了什么过错被关了紧闭。郭子兴一听啊瞪起眼睛，声明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说着派人到后院把这个朱元璋给放出来。朱元璋蓬头垢面到了后堂，跪下来向这个元帅请罪，倒弄得郭子兴十分的过意不去，查问之下这才知道感情是两个公子捣的鬼，等到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二人早已啊闻风躲藏起来了。马姑娘是个聪明人，她从义父母啊交谈当中这个话里话外听出啊，义父是怀疑朱元璋把这个战场上得的财物饱了私囊，朱元璋也回忆起来当他第一次跟这个元军啊交战的事，把从元军军官身上搜出的珍宝献给了元帅，他这才升任为九府长。他这阵跟着郭子兴已经半年多了，冷眼啊旁观呢，也已经察觉出郭子兴啊有个好敛财的这个毛病，自己应该怎么办呢？除了从这个战场上敌人手里获得战利品外，自己绝对不肯抢劫老百姓的财物，那怀疑啊就让他怀疑去吧，大不了在这待不下去投奔另一股义军，最多了不就是从这个小兵子当起吗？这个马姑娘对丈夫的坦诚啊是很满意的，但是她认为当前应该委曲求全，她父亲死的时候曾经遗留给她一些个首饰，于是她就瞒着丈夫时不时的拿出一两件来送给张夫人，说这是啊朱元璋对元帅的孝敬。这么一来呢，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才得以平安无事。但是马姑娘前胸被热饼烫伤了，后来虽然说敷药痊愈，但是啊也在这个两乳之间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疤痕。直到后来一次，孙德崖联合另一股的红巾军的头目赵君诺把郭子兴囚禁起来准备杀害，而朱元璋挺身而出救了郭子兴这瓮续的官印，这才是真正的溶解开来。事情呢咱还得从这个濠州城五元帅的矛盾说起。濠州起义一役，郭子兴联络了孙德崖等四个人共谋起事。郭子兴啊他出身这是地主土豪，而郭德崖呢他们却是农民，由于以前的身份不同，有时候看问题也就不可避免的会有这个差异。起事之前他们曾经跟北边的刘福通杜尊道联系，而受到刘杜的领导，杜尊道同时任命郭子兴等五个人为这个节制元帅，但是却没有分主次大小。等到占领了濠州，五个人各率部署分别占领了濠州城的一角，于是就出现了各自为政的这个局面。初时还能聚在一起商量事情，但是由于啊出身不同，常常的产生一些个误会，后来啊就产生了局语了。比如说有一次五个元帅聚在一起商量怎么筹集军粮，郭德崖这四个农民出身的元帅主张只有从这个地主老财身上讨取，郭德崖就说了庄稼人让这个朝廷跟这些个地主啊瓜害苦了，这军粮就应该由这个田主来纳。但是郭子兴本身就是土豪啊，想维护地主的利益，于是反驳，不然地主才有几家，
逼得紧的是他们气

0: 天逃跑，你又向何处征粮？粮下里征来征去，一没结果，只好不欢而散。郭子兴一甩袖子，回府了。恨孙德雅等不听他的话，以后赌气竟然不再参加会议。郭子兴不出席，孙德雅这四个人也就不再找他了，只是各行其事。结果占领濠州之后半年之久啊，起义军竟然没有下一步的打算了。幸亏啊，元朝的将军怯里不花，胆小兵寡，在这个城南扎营后啊，有一阵子虚张声势，不久呢也就撤走了。容他们五个人在这濠州各自为政，出现了暂时苟安的局面。元朝不理濠州的义军，乃是集中力量对付距离京城大都，就是现在北京市更近的刘福通、杜尊道以及芝麻李、彭大、赵军用这两股红巾军。这个李、彭、赵三个人占领了徐州，这徐州本来是军事重镇，扼着这个运河还有黄河的咽喉。当时啊，黄河的出海口在今天的江苏省，直接威胁了南方的漕粮的北运。所以说元朝的脱脱丞相亲自率兵来攻，这个脱脱带领着几十万的大军围住了徐州，昼夜不息的轮番攻打。城内的红巾军呢，虽然说有十几万人，仍然是寡不敌众。元军攻了三天就将这个徐州城攻破，脱脱下令屠城。元军进城之后见人就杀，义军首领芝麻李率领所部死战，掩护彭大和这个赵军用突围，而他自己却英勇的战死。脱脱攻占了徐州之后，派大将贾鲁领兵追击彭赵的败兵，彭赵二人力脚不住，只好一路的南逃，直奔濠州而来。濠州城里的郭子兴这五位元帅听得探马的报告，急忙出城迎接，把这个彭大跟这赵军用接进城中设宴款待，把他们带来的一万余名的残余的兵马也安置在城内居住。濠州城里的红巾军呢，原来分两派，这一次增加了新军，两派、都想争取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实际上濠州城五帅的兵力原来不足一万，而彭赵的残兵却几乎是原来驻军的一倍，这样就形成了强兵压主的局势。那个彭大勇悍善战，并且还很有这个计谋，跟这个久处江湖的郭子兴是一见如故。而另一个将领赵军用却是社长，社长是什么，也就是村长的这个代名词，过去不叫村长，叫社长。他是社长出身，本人呢也是农民，自然跟这个孙德雅等人合得来。这叫什么，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无形当中，新来的红巾军没几天就卷入了濠州城内的派系之争了。单说这一天，孙德雅约了赵军用到他府中饮酒，两个人喝酒喝的有点醉了。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聊起军务来，孙德雅乘机挑拨赵元帅，你跟弟兄们一样都是撸这个厨巴子，人家高门大户的老爷根本就没把咱们这种泥腿子人放在眼里。那你说的是郭大帅吗？对呀，我听郭子兴对他手下人说，你赵元帅不过是个败兵之将，这一次徐州突围全凭彭元帅独挡一面，你这才侥幸活命。赵军用本来就是个粗人，听了这明显的挑拨之话，竟然不细想，哇呀呀暴叫，马上要找郭子兴对峙算账去。孙德雅一见挑拨成功，心中大喜，两个人呢这酒也不喝了，点了几十名的亲兵去找郭子兴。出门不远，恰好跟这个郭子兴遇着了。赵军用一声令下，亲兵一拥而上，把郭子兴的几名卫兵给打跑。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你瘫软在床上，打开手机，不想洗澡，不想洗头，不想干家务活，点开抖音、微博、小红书、豆瓣、小破站、知乎、爱奇艺、优酷、腾讯、王者，不知道过了多久，点开手机桌面发现，哎呦，这么晚了，再不睡该起不了床了。
6: 没错啊，说的就是你那个熬夜睡不饱，很困睡不着，改变又做不到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标签？
5: 哎，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晚睡？为什么熬夜会上瘾，还如此难戒掉？而且即使是想睡觉，无法安心入睡呢？人们究竟是不得已而熬夜，还是故意熬夜的呢？
6: 哎，今天我们就要就睡觉、熬夜、睡醒这个话题来好好的探讨。首先想说一点，就全人类目前真的是在越睡越少的状态，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睡眠的话题挂上热搜榜，频频的被大家所讨论。那尽管大家都深知熬夜的危害如此之大，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调皮的我们似乎永不低头。
5: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说了，说哎呀吓死我了，还好我玩的是平板。
6: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看到这条热搜呢？
5: 还有这个说明天周一才是让我睡不好觉的源头啊。
6: 还有幸好我今晚睡前玩手机了，不然我都刷不到这条呢。
5: 哎，就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人类在工作日晚上平均睡眠时间已经是缩短了1.5小时，从平均的8小时睡眠已经缩短为不足7小时。那么其中31%的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间是不足6小时的，而高达69%的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
6: 所以有一个总结，全人类睡眠都在越来越少。
5: 调查显示，近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入睡困难成头号的问题。从年龄分布来看，44%的19到25岁的年轻人熬夜到0点以后，也就是说睡不好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痛点。
6: 那经过了解呢，其实发现啊，身边有许多人都曾有过熬夜的经历。我们还看过有项杂志曾经有一个关于睡眠相关的调查，研究大家不愿意睡眠的原因。那结果显示呢，接近60%的人，也就是超过一半还多的人，在凌晨12点之后才去上床睡觉。那人们的熬夜理由五花八门，但超过80%的理由和工作、学习等不可抗力根本无关。
5: 那么这种熬夜行为被大家称作是报复性熬夜，意思是白天在工作上消耗了太多时间，于是呢试图在夜晚找到补偿，以满足自己学习充电或者是休闲娱乐的需求。
6: 睡不着先怪谁呢？首先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睡眠模式跟社会环境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很早期的人类来讲，你深夜躺下睡觉这段时间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防御性很低啊，你还要面对各种威胁，说不定还会碰到老虎豹子呢，对吧？那个时候人们会选择和群体来一起入睡，并且尽量的保证有人处于清醒状态，交替轮班。
5: 而今天呢，睡眠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咱们不用再担心受怕什么豹子出现了狗熊出现了，人类有了安静的卧室，有了软软的泡沫床垫，有了人工调节的恒定温度，睡眠条件改善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睡眠问题。
6: 从睡眠时间来看，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我们，平均的睡眠时间已经从之前的11个多小时减少到了今天的6个多小时。
5: 从睡眠过程来看呢，睡眠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反而越来越需要药物和技术的调整。
6: 是，我们回溯到啊，是在2018年，我们来就这一年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来了解一下睡眠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越发严重了啊。全球有超过60%的成年人都遇到了影响睡眠的医学问题，其中呢超过1/4的成年人有失眠的问题。这个状况其实催生了大量跟睡眠相关的产业，比如说一些帮助睡眠的药品，还有专门针对并且弥补女性睡眠不足的一些护肤产品。
5: 更严重的是，人体的精神状况、心理状况都跟睡眠紧密相关。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的情绪也越来越暴躁。人类学家认为啊，这睡眠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它跟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方式有关，是你的生理心理状况和社会生活相互磨合的结果。
6: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的睡眠状况反映着你的身体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关系。首先啊，人的睡眠方式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生活形态，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5: 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一看，在农业时代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资本主义时代带来了世界性的大生产，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的理念。
6: 那接着再往后，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伴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呢，就实现了无间断的24小时生产，所以就拥有了一个无睡眠的世界。
5: 东半球在白天生产加工的零件，等东半球进入夜晚了，这些零件紧跟着就在西半球的白天被组装成了产品。同时西半球的电话服务等业务也会转移到东半球，那里的人可以服务西半球夜晚产生的各种问题和需求。
6: 你看，这一下东西半球就串联起来了，这不就是全世界吗？当然啊，最普遍的世界性的大生产伴随着网络技术，所以让人们开始时时刻刻的都处在信息和商品的浪潮之中。
5: 图像触手可及，新闻和资讯无处不在，每一秒钟都在产生无数的信息，呼唤着每个人的注意力。
6: 我前两天看到有位朋友，也是和我一样啊，同行的，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最感慨的就是现在所有的人好像都被打开了情绪的窗口。那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事件它不再具有地方性，发布的一瞬间就会遍布全球，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转发者、传播者和评论者。
5: 白天大家忙于工作，似乎无暇关注，到了晚上一旦有了一点空余的时间了，那信息就蜂拥而至，
6: 恨不得马上源源不断地解锁各种各样自己今天错过的一些新闻。
5: 越晚啊，大家越像是充了电似的，似乎只要合上眼睛，世界就会离大家而去。所以睡眠的减少不仅仅是加班的结果，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牺牲掉睡眠时间去获取更多信息。
6: 对，无眠、失眠、睡眠匮乏真的是很多现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现代的年轻人他所指的年龄范围非常的宽泛，那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睡眠状态，尤其是遇到失眠的情况，你会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去解决，又或者有没有去研究过、探讨过到底失眠的问题原因是在于哪里，都欢迎来跟我们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大家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蔡蔡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啊，我们似乎在深度的观察着各位的睡眠情况，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七七他说，从初一养成了11点，原因是门禁啊会断网，只留灯和空调可以用的那种。
3: 哦，你说初一的那个年龄是吧？
2: 对，他11点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养成了。那么到现在毕业工作了，也是11点左右就会睡觉，秒睡的那一种，在 KTV 都能睡着的人，不管是假期还是上班，都是7点多起床，三餐是准时的，基本上呢每天都会快。

0: 走30分钟，然后一整天精神状态都非常的不错。
1: 哇，这样的作息时间真的太棒了，我实名羡慕。
0: 嗯，再来看一下高度决定视野这位朋友，他说了，睡觉困难户在此啊，每天睡觉都要很久才能够进入到熟睡的状态，睡着了也跟周公约会，一直约到早上硬着头皮起床，怎么样才能睡个好觉呢？
1: 哎呀，我觉得你白天可以试试像跑步呀这类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早点关灯，睡前别玩手机，说不定会有所帮助。
0: 念念说了，影响睡眠的不只是手机，还有奶茶。
1: 哦，说到奶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影响睡眠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嘛，那其实除了和社会历史有所关联之外，睡眠还跟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上都紧密相关。首先，刚刚那位朋友不是说到他无法入睡吗？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生理的决定，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失眠它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而且和睡眠好的人相比，睡眠差的人啊，这个短寿风险高达1.5倍。
0: 是，人的体内呢有一种荷尔蒙，当它呢在体内产生的足够多的时候呢，哎，你就会觉得很困。
1: 嗯，
0: 而如果这种荷尔蒙无法足够分泌，受到褪黑素水平不足的影响啊，就会不觉得困。
1: 你看，这是睡眠扰乱的一种。很多种包括失眠在内的睡眠扰乱，其实它都是有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比方说，如果你家里爸爸妈妈啊，父母有睡眠问题的话，那可能孩子从比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有一些睡眠扰乱的问题了。
0: 哎，另外呢，今天啊，这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梦，叫做清明梦。
1: 什么意思？
0: 清明梦呢，就是在梦中啊，看见自己变成了两个，一个在睡着，一个在活动着。
1: 哦，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是指人的脑电波跟艺术家灵感来迸发的时候其实特别的像，这个状态很类似啊。所以呢，认知科学家就认为说，清明梦可以发展人的创造力。
0: 但是有但是啊，这清明梦呢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因为人的睡眠需要一个过程。
1: 你看，我们入睡之后先进入到的是浅睡眠，
0: 是的，
1: 然后是没有眼球运动，就是没有梦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呢再进入到眼球运动有梦的阶段，再进入到深度睡眠。这一个晚上这样的循环持续个4-5次，只有睡足够长的时间，人类才会做足够多的梦，也才有可能会出现刚提到的清明梦。
0: 也就是说我们得多睡才行，是吧？
1: 对，睡的时间要长一点，这是基础要素。
0: 哎，但是呢，现代社会充满着逻辑理性，一切呢都是一根直线的。
1: 嗯，
0: 人们的轨迹变得很单一啊。你看，人能够活成这个样子是有限的啊，原因呢就是大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做梦也越来越少，所以需要给自己多留出一点时间来睡觉，也才可以给梦留出更多的可能性，是吧？
1: 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发送有关于睡觉这个事儿的一些讨论。Manny 他说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太大了。其实我觉得压力啊，要学会把它逐渐的去分散。
0: 嗯，
1: 不能说是压力太大，应该说压力的来源太多。
0: 确实是啊，这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啊。
1: 嗯
0: ，Wesley 他说了，从毕业开始的一年多里啊，因为焦虑睡不着是常有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在网上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自己想学的东西很多，每天看着比你厉害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一两天没跟朋友一起打游戏，害怕就这样被疏远了。今年家里帮忙还了款，还剩少部分没还，现在自己也在调整着心态，工作稳定了好好干，想学的东西呢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全部学完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吧。朋友不会因为几把游戏就远离你的，我们只是追求和生活的状态不一样而已，日常娱乐就好了。最近一个月，哎，我这睡眠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了，时间持续在6个小时左右，以后呢也会在饮食和运动方面做一些调整，尽量做到1天睡7个小时，给自己加个油。
1: 真的加油，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一点一点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以后就会越来越好的。而且大家其实也可以学习一下他后面转变的这个阶段，说明自己看问题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
0: 是的。再来看恭喜发财，他说，哎呀，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在监控我呀。
1: 嗯，
0: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12点睡觉，半夜3点多4点多就会醒，醒了再也睡不着了，感觉每天啊都恍恍惚惚的。我才30岁呀，怎么就焦虑过头了呢？
1: 我正想问他今年多大了。不过没关系，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晚上睡不着，然后呢中间老醒，大概凌晨3-4点钟，和你一样的情况就醒了。
0: 嗯，
1: 这种情况我觉得

0: 觉得你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1: 哎、
0: 然后日常可以加一些有规律的运动，当然就是小量级就可以，一定要逐步递增、嗯、千万不要一口气儿可吃不成胖子。
1: 是啊，你要是从这中医角度来说的话，三四点正好是这个肝啊在抒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看看是不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太焦虑了，紧张的压力太大了，可以舒缓一下这个自己的情绪啊，发泄一下。
0: 你也需要像刚刚 YC 他一样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把心放大一点啊、嗯、其实没啥事儿的。
1: 嗯啊，还有嘘嘘他说了，我是属于睡不醒的那种，我朋友都说我像是老年人，我周末一天算下来睡13-14个小时，而且是真枕头没多久就睡着了，真的十分想睡到天荒地老啊。
0: 此时此刻我也要凡尔赛的说一句，我也属于这一卦的。
1: 嗯，等你这岁数再稍微长上几年，你看看你还有这本事吗？
0: 不不不不不，有这本事，经过科学的研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能睡这么久。
1: 为什么？
0: 遗传。
1: 哦，我以为是家里一定会有人偷偷的给了你闷棍呢，都是晕过去的。
0: 很有可能啊。还有Echo 他说，睡眠质量不好，整个人的肤色感觉都不好了、
1: 嗯、
0: 脸色暗沉一整天，然后就是精神状态直接糟糕，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熬夜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喜欢熬夜，真的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吗？
1: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培养好的入睡的习惯，你比如说睡前啊少玩手机，虽然这一点很难做到啊，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采取的就是不把手机带进卧室、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要起床定闹钟的话，给自己单独买一个电子闹钟就可以了。
0: 哎，我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买了电子闹钟、嗯、从他买回来到现在大概过去有3年多吧，
1: 嗯，
0: 他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1: 哎，那你送我吧。
0: 行，明天就给你拿过来啊。而且还是那种复古版的，挺好看的。
1: 太好了。还有鬼鬼他说了，有个孩子根本不存在睡眠障碍，不要吵我就行了，秒睡。
0: 这家里有小宝贝的时候是无限的快乐，不过到了深夜的时候，当小宝贝这个精力充沛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是面临我们的就是不快乐不快乐加一加一加一。
1: 现现酱他说了，睡觉这个问题我感觉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对吧。
0: 是，
1: 他说了，他说我像我爸爸几乎是秒睡的那种，睡眠质量超级高，周末加上上午睡可以睡10几个小时，而且午睡根本不想起来。
0: 我也一样，我老爸老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年轻的时候，但年轻吧也得40来岁，他们但凡遇到周末，但凡没事啊，真的特别能睡，
1: 就一直睡是吗？
0: 对，而且妈妈也是不太能睡午觉的那种，因为一旦睡午觉她就困得起不来床。
1: 哦，就是不敢睡吧，这属于。
0: 对，我也是这种不敢睡的状态。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在睡眠上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
1: 嗯，
0: 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高质量睡眠又有怎样的一个理解，有没有过相应的一个了解呢？也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0: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睡眠，准确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关注失眠这个话题。无数的研究证明啊，睡眠不足几乎是万病之源。
5: 那谁说的不是呢？俗话说着，女性啊，失眠那就等同于毁容。有研究发现，仅仅两个小时的睡眠缺失足以给我们的外表带来严重影响。
4: 睡眠长短呢，不仅影响着皮肤的光泽、弹性、皱纹程度、痘痘的严重程度以及衰老和屏障功能，缺乏质量的睡眠更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一系列的问题。
5: 你说完这句话，我决定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早的睡觉，
4: 当个睡美人是吗？
5: 但是它很难做到，因为生活在当代快节奏之下的我们，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当然我这个身不由己啊，可能就是趁着晚上那一点时间，我一定要玩玩游戏呀，或者小小的娱乐一下呀，好像这一刻才是特别是真实的属于我的个人时光。
4: 是的啊，我们看到在2020年中国睡眠指数分析了，就发现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人们呢，不仅睡得晚、睡得短，而且还睡得浅，
5: 睡不着、睡不好，还不想睡。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好好睡觉就变得这么难呢？
4: 哎，我们今天呢，也是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啊，一起来尝试那些可以帮助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5: 哎，我们先来说低质量睡眠能有多可怕。刚刚前面张小白有提到过啊，就有吓唬过我们，说这睡眠质量差，皮肤状态就会变差，还会让人变丑。不过和这些外貌上的影响相比较，睡眠质量对于健康的危害更加值得关注。
4: 是的，研究就发现，夜间就寝时间晚于12点，或者是更晚睡，夜间睡眠时间不少于6小时，都有可能会增加肥胖患病的风险。另外呢，像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会相应提高的。
5: 是的，同时在2019年的时候，还有世界上研究了21个国家的116632名受试者的一个关于睡眠的研究，发现每天总体睡眠时间在6到8小时的受试者，相对来讲，那么这部分人群死亡和患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最低的。
4: 另外呢，糖尿病也同样如此啊，就是当每天睡眠时间在7到8个小时的时候，那么2型糖尿病患病风险是最低的。过短或者过长的睡眠都有可能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
5: 有一点点害怕了。总而言之，保持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皮肤都有很多好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高质量睡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4: 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好。到底什么是高质量睡眠呢？这睡眠时间的长短和质量并非成正比。从各项研究中就发现啊，不论睡得太多或者是睡得太少都不健康。根据美国睡眠基金会2015年发布的推荐睡眠时长，对于18到64岁这个时间覆盖面很广啊。成年人来说呢，这个推荐的睡眠时长是7到9个小时。那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2021年世界睡眠白皮书就调查显示，中国人人均日均睡眠时长已经不足7个小时了。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达到最佳的睡眠时间啊。
5: 是，所以我们日常应该还是要尽量去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入睡时间控制在12点前是更好的。那如果说工作日睡眠时间不足，周末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补眠。注意我的措辞啊，是适当。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整体的睡眠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9小时左右。
4: 是的啊，那么其实在周末睡久一点是可以弥补工作日的睡眠不足的。工作日睡眠时间如果是小于等于5个小时，周末睡眠时间呢如果可以达到9个小时，那么受试者的死亡率与平均每天睡6到

0: 七个小时的是没有差异的。
1: 嗯，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来用到，比如说选择相对舒适的床品。
0: 嗯，好的床品啊，确实是可以营造出一种很舒适的氛围感的。
1: 我记得张小白之前就有跟我聊到过，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洁白洁白的床品，
0: 对
1: 吧？对，
0: 而且要是那种棉度比较高的啊，它呢其实是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1: 嗯，
0: 尤其是床垫，你看我们在买床垫的时候，现在大家也是了解的越来越多了，什么分区的呀，什么独立的这个弹簧筒啊等等啊，睡眠的时候的这个舒适与否与它有很直接的关系。
1: 哎，这个时候通常情况建议选择硬度中等的床垫。
0: 嗯，
1: 因为之前有做过一个关于床垫的研究，就是床垫和睡眠质量的关系的一个文章，其中结果就表明说中等硬度的床垫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嗯，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中等硬度的床垫会更好。床垫太硬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腰部啊处于这种悬空的状态，那容易让腰部的肌肉和韧带疲劳，但如果太软的话呢，又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个脊柱，所以呢也是不舒适的。
1: 另外日常我们可以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于睡眠也有好处。不过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比剧烈运动要更加有效，比如说做园艺活或者是骑自行车爬楼梯等等。
0: 嗯，看来做家务确实是可以提高睡眠，是吧？那些懒得做家务的朋友们啊，睡觉还不是特别好的可以尝试一下。剧烈运动之后啊，人体会处于一种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
1: 嗯，
0: 那如果在睡觉前你去进行特别剧烈的运动，其实是反而有可能会失眠的。
1: 另外还有一项小小提示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大家睡前真的少玩手机好不好？
0: 是的啊，这个睡前尽量的使用手机的时间缩短，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为了研究智能手机使用引起的睡眠质量差引起的皮肤问题啊，那么招募了22名没有睡眠问题的20到39岁的女性参与者呢，在正常睡眠时间前呢来使用智能手机2个小时，并且使用智能手机记录相关的睡眠数据，结果就发现他们的睡眠质量变差了，平均入睡时间呢延长到凌晨2点，平均比平时晚了34分钟。
1: 嗯，
0: 那此外呢，他们的皮肤的含水量减少，皮脂量增多，还有皮肤脱屑的情况增多，皮肤的光泽、透明度和弹性都会下降。
1: 是的，这个电子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它也被认为是引起睡眠障碍的原因之一。它会通过影响我们的褪黑素分泌，从而调节心率、警觉、睡眠、体温、基因表达等等。所以睡觉之前，尽量的大家还是要少玩手机、pad、电脑。如果实在是忍不住，可以尝试佩戴那种高阻隔率的防蓝光眼镜。
0: 是的，这些有助于提高我们睡眠质量的方法呢，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下哈。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日常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老通道，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

0: 起来聊到于睡眠的问题。当然肯定关于睡眠有很多人是那种失眠的人群，也有很多人呢是一沾枕头就着的。欢迎各位来说说你的那种体验。后台 Melody 他说了，来了来了，我是那种熬夜上瘾患者，熬最深的夜，用最贵的护肤品，每天不熬夜就感觉缺了点什么啊！听完大家的科普，我也要努力起来，试着去改变作息。
1: 你看看大家现在其实都是这种情况啊，就一边吃着各种这个保健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劲熬着大夜啊。
0: 还有 A 呀，他说睡不着真的很痛苦，他说我每次回到老家农村都会睡得很好，导致我现在根本都不想在大城市奋斗了，只想回老家种菜种花养鱼养猫，每天睡到自然醒。
1: 轩轩说了，说好好睡觉，不然呢就要检查肝功能了。昨天去献血的医生呢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肝功能啊，现在呢正好排着队呢。
0: 你看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小熊他说，我呢一般11点就睡了，这点不错啊，他说半个钟头就能睡着，但我的睡眠质量总是不太好。明明白天有适当运动，也没有吃太饱，工作也挺轻松的，但我的睡眠检测报告却总是说我深度睡眠不够，浅睡眠比例比较偏高。
1: 其实也不要太苛刻对自己，好的睡眠质量呢是要看一个周期的，并不是说只看当天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有多长，要看一段时间啊，你是天天这种就是浅睡眠时间比较长，还是说平均下来啊，这个深度睡眠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对于你的睡眠质量就已经有保障了。
0: 我来跟你提一个小小的方法。刚刚你说到自己其实入睡的时间，包括上床的时间，其实都相对来讲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声音啊、阳光啊，或者是一些琐碎的物件都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就是要给自己塑造一个相对安逸、相对舒服和安静的避光的睡觉环境，这点对你可能会比较重要。
1: 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需要做的这个睡眠功课还有很多哈。再来看一下，这是Piger 他说了，现在每天12点睡，7点半起，日常睡眠足够，真的是白天精力充沛啊。
0: 还有冉冉他说，哇，真的要少看手机，我现在睡前绝对不带手机上床，睡得很快，而且也不用依赖闹钟，每天靠着生物钟起床，前一天想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真的就和闹钟一样准，人体才是最强的东西。
1: 确实是，有时候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造物主是怎么把我们造出来的呀。再来看看香香啊，香香说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因为压力有些大，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导致躺下了人还在焦虑当中，所以很难入眠，可能会到凌晨2-3点才能够睡着，结果第二天呢就会顶着黑眼圈去上班。其实呢我也清楚这样不好，所以呢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调节，不过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也曾经烦恼到渴望逃离这一切，但是最后才明白，只有把问题解决，压力才会没有，人才能够安心的睡着。希望大家呢还是做一个早睡的人，因为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0: 是的，那是一个特别满足的过程，而且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后台小葫芦说了，说我建议大家去数羊，数羊是一个很好的睡眠方法。在这儿我要特别提示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数羊的经历，就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提到失眠，就会有这个推荐数羊的方法。那大家睡不着的时候数羊真的能睡着吗？
1: 我试过，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羊这个词儿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提示性作用。
0: 你看啊，其实它这个最早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从国外流传进来的。这个行为，因为羊的这个英语单词是 sheep 嘛，对吧？它和睡觉的英语单词 sleep 读音是相近的，而且写法也相近，所以为什么说舶来品，这是外国有人发明的。他认为睡不着的时候重复的在脑海当中去数 sheep sheep sheep sheep， 就会在潜意识当中帮助自己去入睡，
1: 就在提醒自己要睡觉睡觉睡觉。
0: 对，但这个行为在我们电视当中被咱们国家的人看到之后，就想说，哎，我们睡不着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数羊啊。但是你会发现咱们国家羊和睡觉并不是同音儿啊。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创造了，说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应该干嘛呀，数水饺。
1: 睡觉水饺这俩音挺像的。
0: 可是呢，一只水饺，两只水饺，三只水饺，四只水饺，芹菜馅儿，韭菜馅儿，酸菜馅儿，猪肉大葱馅儿。
1: 哎呦，
0: 饿了
1: 怎么办呢？起来煮个夜宵吧，这更睡不着了是吧。
0: 所以呢到底应该数什么呢？就大家发现了啊，不管数

0: 不知不觉，哎，有可能你就睡着了。
1: 对，当然啊，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属羊可能对于轻度失眠的人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毕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注意力嘛，帮助你去清除不良因素的干扰，从而也会改善睡眠。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可能睡不着的原因就在于你脑海当中想要去集中注意力，只想睡觉这一件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脑海当中会不停的蹦出来其他的一些有效元素，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吃的那个饭我下次不要再吃了，我明天一定要选一个另外一个餐、
0: 哎、
1: 又或者是哎呀，我明天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我要先干嘛后干嘛再干嘛再干嘛，然后它都会扰乱你的注意力，很难去集中意识去睡觉。
0: 嗯，确实是啊。那么除了属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些失眠的人入睡呢？
1: 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你像我之前也会有偶尔睡不着的情况，
0: 嗯，
1: 我就会去听那种白噪音。
0: 哎，还有就是那种类似于脑电波的可以影响我们让我们平静下来的一些音乐，它是有专门的歌单的。
1: 是的，还可以去做冥想、
0: 嗯、
1: 还可以影响女孩子可以去做瑜伽、
0: 哎、
1: 都会帮助你去改善你的睡眠情况。
0: 不是，为什么女孩子才能做瑜伽男孩子就不行吗？
1: 男孩子当然也可以啊，男孩子甚至还可以做空中瑜伽。
0: 其实啊，有时候晚上不要吃得太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像刚才说到的洗澡放松，喝一杯热牛奶，听听音乐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帮助身体放松缓解压力的，改善睡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入睡方法，并且坚持下去。
1: 是的，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睡眠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记得，首先我们心里要给自己去树立一个基础点，就睡眠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晚上睡不好，那你白天就没有精神学习工作，那你只会打瞌睡，晚上又会继续睡不好，就会养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及时的去把它矫正过来，慢慢就会根据习惯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了。
0: 是的，
1: 也许这个最开始的那几天可能会挺困难、
0: 哎、
1: 但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0: 坚持七天养成习惯，睡眠是我们人特别重要的生理需求，人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关注睡眠，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睡个好觉。
1: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五。

1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芷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芷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芷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芷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1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芷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芷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芷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

0: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踏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直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直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直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直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直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直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迷上哲学的陈直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没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她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

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真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哲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哲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哲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哲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哲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他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哲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哲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哲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哲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哲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哲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哲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两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哲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哲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哲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哲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三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他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他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他仔细考察后选定两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做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两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志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志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

天陈真梅工作，衣服是她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她做炒饭。婚姻给了陈植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两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植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植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植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植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植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植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植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

0: 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志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志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志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要去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场去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

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直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在周一的上午我们又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了。经过两天的休息，不知道此时此刻您的状态怎么样，您的心情怎么样呢？但愿我们的节目呢，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天。今天节目呢，在我们的前半段，首先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手机、汽车和通讯方面的一些价格的走势啊。可以说这三个层面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来关注一下相关品牌手机的一些降价的一些情况。就在5月15号，根据华为终端的消息，华为折叠屏旗舰华为 Mate X7 开启降价，全系直降1000，优惠后呢是11999元起。华为的 Mate X6 直降3000，两款机型至高可以享受12期的分期免息。哎呦，这个降价的消息呢，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可能是比较在乎的。但不管怎么说呢，虽然降的钱不是那么多啊，也有降1000的，也有降3000的，还可以分期付款，而且还可以免收利息，确实还是非常的吸引人。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很多年轻人喜欢用的国外的一个品牌苹果呢，最近呢也开始降价了。就在5月15号零点哈，跟咱们华为降价的消息发布出来都在同一天，大家是不是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苹果手机呢也是突然降价了，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块钱。我们也发现京东 Apple 产品自营店它第一时间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而且还叠加了以旧换新的政策，双重补贴的话，基本上呢 iPhone 17 Pro 可以优惠2000，到手价是6999。iPhone 17 Pro 迎来了目前历史上的最低价，正式进入的6000元的档位。 iPhone 17更是迎来了上市以后的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也是只需要4499。对于 iPhone 17感兴趣的朋友呢，最近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哪些店可以销售，网上也行啊，线下的也行，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下调了以后。Look in your eyes, bitter and sweet。刚才提到的都是咱们国内的头部手机生产企业，华为的一些相关品牌，还有苹果的某些机型它的一些降价情况。不止于此啊，无独有偶，在我们燃油车这个领域呢，最近也是多款燃油车面临着大降价的趋势，降幅还比较厉害哦。也是在5月15号，长安旗下的长安逸动经典款正式上市，新车售价只需要64900，限时享受23000的购车现金优惠，比起之前的指导价87900，降幅达到了26%。长安旗下的长安逸动经典还有限时的保养礼和流量礼。那为什么说长安逸动经典款它会降价呢？其实啊，在背后呢，是我们国内燃油车市场几个月以来面临销量下滑的一个困境。它不降价的话，你更难以吸引我们的消费者。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基本上是占据了中国乘用车半壁河山，说不定这个比例还要更高一点。那与此相形见绌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燃油车了。以前燃油车还是占据了大碧江山啊，那么现在呢，燃油车的市场份额是越来越小。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销售下滑的困境呢，长安汽车也是进行相关的一些降价。长安的这款车，而且人家还是新车，它降价只是市场的一个缩影。不只是长安，那市面上很多款的燃油车都开启了新一轮的降价。我们来看一看，就在今年的四月中旬，奇瑞推出了五一价先享好车提前开的主题销售活动，它的综合补贴力度最高达到了40000块钱。比方说像奇瑞的爱瑞泽这个系列、瑞虎系列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些补贴促销活动。除了奇瑞以外呢，像捷豹路虎也推出了限时的新发现价，起亚星狮博拓界它是以一口价的形式直接的进行降价，一口价就是109,900，不到110,000，比起官方指导价154,900，降幅达到了29%，基本上降了30%左右呢。除此以外，在四月份降价的还有速腾、思域和荣威 i6。速腾2026款的最低指导价是119,900，降价30,000，降价幅度20%。思域新车，注意了，是新车哈，它的最新指导价只有97,900，降价32,000，降价幅度24.6%。荣威 i6 新车最低指导价格是74,900，降价14,900，降价幅度16.6%。那再早一点的时候，像三月份，一汽大众的奥迪 A6 降价91,000，降价幅度达到29%。以前呢，我们说到这奥迪 A6 好像都是有钱人开的车，居然现在哈，这个降价幅度如此之大，哎呦，这些有一般的国内的燃油车的一些品牌，也有咱们合资的一些品牌，他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不同幅度的一些降价。主要还是在于目前大家都喜欢用新能源车，而且新能源车呢享受到的这些政府的补贴呢会稍微要多一些，正出于嘛对这个燃油价格的一些敏感啊，特别是在那条航线封闭以后呢，大家都知道，哎，咱们用新能源用电比用油更划算。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燃油车的一些困境，他们的这个销量下滑，还有呢就是经销商的库存压力。中国呢是一个汽车制造业大国，在过去的5年和10年间生产了大量的一些汽车，有的是新品牌，有的是老品牌，特别是新能源车还好啊，基本上隔上几个月就有一些新款出现，款式太多了，型号也太多了。燃油车虽然说它的更新迭代的一些程度呢赶不上新能源车，但是呢在过去生产了大批量的一些燃油车，库存压力也是比较紧张的。比方说呢，在四月份主流品牌库存深度超过2个月的品牌就有17个，哎，那么像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一汽、红旗、东风日产、一汽大众、沃尔沃、东风本田、广汽传祺、东风奕派、比亚迪、上汽大众、广汽本田，哎，这10大品牌呢都是库存深度，就是库存量比较那个严重的这10款车，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数据。那么根据今年四月份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38万多辆，同比下降了21.5%，环比下降16%。其中我们的燃油车哈，过去占据了绝大碧江山的燃油车，在四月份的销量只有53万辆啊，同比下滑37%，环比下降33%。所以不管是从燃油车的补贴的一些额度，从它用油用车的一些成本，还是从库存的压力，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新车呢它也在面临这个降价，种种因素的一些叠加，哎，你再不降价你都卖不出去了。有的消费者呢他即或是降价呢，可能也不能够动摇他买新能源车的这份热情和信心，所以我们的燃油车们需要加把劲了。特别是很多的一些品牌传统的燃油车传统车企还在继续的生产燃油车，你要估摸着算算卖那个生产出来卖给谁呢？因为整个燃油车的市场都在下滑，所以与其说是咱们新的

新能源车异军突起，不如说在新能源车的国家补贴的政策之下，我们市民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偏好的加持之下哈，现在燃油车在面临新一轮的洗牌，目前市场份额是逐渐的在缩小，对我们的车企来说，哎，需要好好的去考虑您的这个出路在哪里啊？对于我们的销售商，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可能说这三者之间都在进行一个无形的博弈吧。好的，接着再来关注我们普遍每个消费者每天都会用到的流量，我们每天都会打的电话。最近在网上呢爆料说呀，目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很多消费者说，哎，这事儿是真的吗？传统的月租套餐是否要终结了呢？其实啊，在网上呢，我们都说呀，人传话啊，这个传来传去的要变，哎，这还真是这个道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是三大运营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这个套餐。目前来讲，这三大运营商当中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目前像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呢还没有推出类似的产品。那么有的消费者也会问，有的业内的专家也会问，对于我们联通的用户来说，没有月租了，但是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按量计费的方式，会不会在未来成为行业的一个主流的选择？我们先来看看联通实行的零月租的产品，它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根据公开消息，那在联通呢其实是4月28号举办了一个联通魔方的产品发布会，宣称呢这个产品呢是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作为支撑。它具体是怎么收费呢？它是国内流量按照阶梯价来收费啊，跟咱们用电用水是一回事儿。那前面20个G 呢按照每 G 1.5块来收，20个G不含20个G 到50个G 按照每个G 1.2块来收，50个G 以上按照每个G 1块钱来收。你会发现这个阶梯价格很有意思哈，你用的越多，它的单价呢就越低，彻底打消了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流量方面的一些焦虑。虽然说呢没了月租，但是依然是有它最低的消费门槛。那在部分地区呢最低消费是每个月39块钱，北京呢人家有钱一点哈，他的这个最低消费是每个月55。如果说您只用流量不用拨打电话的话，每个月55块钱可以使用41个G 的流量。如果说只打电话不用流量，可以拨打9小时10分钟的电话，才能覆盖到最低的消费。目前来讲，中国联通的这个月租套餐模式还是依然存在的，只不过呢他又推出了刚才提到的像联通魔方的这样的一个新产品。除此以外哈，他们这个什么流量啊，咱们的这个打电话的一些费用以外呢，像国内的一个语音呢是每分钟1毛钱，短信啊是每条1毛钱啊，这就是这样的联通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他们这两大公司的客服人员都对记者表示说，公司呢也曾经推出过零月租的模式，但是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为什么呢？为什么之前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呢现在只有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取消了这个月租套餐的服务。首先呢从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哈，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加成本转嫁给其他的消费者。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流量啊，它呢不是说张三不用，李四用，王五用啊。那么对张三来说是觉得好像挺省事儿、挺省钱的，但是对李四和王五来用，那用的人少，每个人摊的费用那不就更贵吗？所以取消这个月租套餐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运营商的这个网络，它是
7×24小时，我们就拿一个星期作为一个考核的一个样本哈，每天24小时它都在不

0: 间断的给我们提供流量的一些服务。不收你的钱意味着无形当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就抬高了别人的这个网络的成本。运营商的网络维护费用，这个费用还不容小觑，一年呢大概是要花到几百个亿。那么几百个亿的网络维护成本，你三分之一的人不用，或者说五分之一的人不用，那么这个成本怎么摊得出去？总不可能让剩下的人都来摊吧，意味着剩下的人那不是摊得更多吗？是吧？所以呢这是某些专家的这样的一些看法。那还有一些业内人士也提到了，通信网络当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它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目前咱们三大运营商实现的每个月月租的套餐模式，本质上呢其实呢就刚才提到的以前的这样的一个三大运营商都在收月租，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平摊每个人的费用啊。那么你用的多呢就多收一点，用的少呢就少收一点。本质上在中国联通推出的这个零月租的方式呢，就是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提供的批发优惠价。但如果说全部三大运营商都取消了套餐，回归纯粹的按流量来计费，对于高频次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无形当中会让他们分摊的这个成本越高，资费会更加的上涨。所以为什么说在十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呢都推出了零月租的方式，但是现在呢只有中国联通还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没有月租啊，按照流量但是也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费用，其他的像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呢已经是目前来讲废止了零月租的方式。那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三大运营商用的是哪家？可能有的朋友呢也在不断的去对比啊。有前些年呢我们都说什么联通啊、移动啊、电信呢，你必须要在某个运营商那儿待两年，挂网两年，哪怕是你转号但是不能够转网啊。这些呢可能有的消费者也在比对，我在移动那儿，我在联通那儿啊，一个月花多少钱，也在计算每个月的一些支出。目前来讲可能你也在好好的去分析哪种套餐方式最适合咱。那你也可以现在呢三大运营商吧，您三者都可以选，看看哪个最适合您自个儿。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那个
5: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9: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0: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我们国家政府的政策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是出台了很多，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陆续提到了长护险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长护险针对是我们生活不能自理的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实行的这样的一些险种啊，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予我们失能老人的一些补贴，最低那么有800块钱的一个护理方面的一些服务。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到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一条好消息，最近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哈这样的一个文件。那这样的一个家庭病床服务指南它主要针对是哪些人群，实施的是哪种服务呢？首先呢，家庭病床服务指的是医疗机构在患者的居住场所，包括您在养老机构养老也行，在家庭居家养老也行，为这两个场所来设立病床，为患者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但主要的是行动不方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去就诊的确有困难的患者，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服务，并且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说那么多简单的来说，就是为我们在家庭养老、在养老院养老的生活不能自理、行动不方便老人啊，为他们提供的一种上门服务。这些服务呢，可以是为他们量血压、进行医学的体检，或者进行康复治疗，或者进行护理，或者是心理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些陪伴啊。总体来讲，这种叫做家庭病床服务。那它主要针对的是失能啊、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以及慢性病等特殊人群的居家医疗需求。那具体的来讲的话，目前哈是我们家里头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些老人，应该满足哪些条件哈才能够享受这样居家病床服务呢？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针对的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一些患者，必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当中的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者是失能以及就是头脑不清醒的失智患者、高龄患者以及残疾患者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经过住院治疗，病情已经稳定了，出院以后仍然需要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第三个条件呢，处于在疾病的中末期，需要姑息治疗或安宁治疗的一些患者，以及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病患者，需要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总之呢，有四个条件，您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哈，也是可以享受到的家庭病床服务。家庭病床服务呢，它也规定了就是按照安全、适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它不强制性的要求您实施这样的一个家庭病床服务，就是自愿的一个原则。主要保障的不是所有的老年人哈，主要保障的是

失能的、高龄的、慢性病以及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居家医疗需求。我们有的时候呢，家里头有这样的老人，或者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些老人，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你上门服务啊，那这个医生和护士的资质是不是就要差一点儿？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门槛呢？这个完全不用您担心哈。服务人员是应该有取得相应资质的职业医师、护士、康复治疗专业和药学专业的医务人员单独的上门或组合来提供服务。那么针对职业医师，他有一个条件，首先需要满足3年及其3年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而且需要具备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相符合的职业类别和职业范围。你不能说你这个骨折的这个患者啊，你让这个其他专业的去哈，对老人也不太适合。这是医生的这个从业门槛，3年和3年以上。护士这个门槛呢，是需要5年及其5年以上的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护士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哎，它有一个职业资格证书啊，还有一个技术职称。那康复治疗专业的技术人员呢，也是需要具备3年和3年以上的临床康复治疗工作经验以及技师相关的技术职称。药学专业的技术人员应该取得药师及其以上的技术职称。那还有一些给老人进行心理的一些安抚啊、陪伴，这种叫做安宁疗护服务的有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呢，需要经过安宁疗护培训，具备服务的资质。哎，所以我们上门服务的这些医生护士啊，都是需要经过相关的一些资格的考试、相关的工作经验的培训，才能够为我们的这些不方便的、腿脚不方便的失能的老人提供这样的医疗的一些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医疗机构来说呢，也是啊，可以去根据患者的病情、职业范围和服务能力啊，来实施医疗风险低、适合居家操作的一些服务项目。具体的来讲哈，不管您是居家养老腿脚不方便，还是在养老院养老居家不方便，那么我们医疗机构可以给咱们提供的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一些服务。一个是什么血常规啊、尿常规啊、这些 B 超啊、血糖监测的检验服务，以及呢像见床、巡床、转诊、撤床的基础服务，以及护理专科护理的护理服务，还有我们的康复治疗啊、运动疗法的一些康复治疗服务，以及我们的用药啊、整理药箱啊、药物相互作用的筛查方面的药学服务，以及刚才提到的心理社会支持、人文关怀的安宁疗护服务，以及像中医的提供的针刺疗法、推拿等一些服务，还有就是相关的咨询服务以及其他的医疗卫生服务。啊，大致来讲哈，这是我们由国家卫健委和中国这个国家的中医药局推出的家庭病床服务指南啊，为我们居家腿脚不方便或者在养老院居家不方便的这些老人提供的一种上门医疗服务。哎呦，这个服务确实太方便了。你想想看，咱们失能或者失智残疾的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你让他每次生病都跑到医院去排队呀，他腿脚都站不利索，他咋排队？由家属带着去，在医院挂号要排队吧，咱们这个诊疗要排队吧，拿药要排队吧，要做相关的检查要排队吧，哎呦，太不方便了啊！所以这种失能老人的话，由政府来提供相关的服务，那么咱们在家里头就能够享受医护人员的上门服务，很方便。目前呢，这个红头文件已经是出来了。如果您也有家庭的一些老人哈，这样的一些成员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去关注到哈我们各大医疗机构啊类似的一些情况。当然，这个从文件到落地还有一些执行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决策层面的
这些东西是给到了，下一步呢，可能各大医院、各大医疗机构也会出台这样的一些。

0: 措施。目前来讲的话，像那个家庭医生服务呢，是可以有的，像社区医院哈，对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可以签订家庭医生服务。那如果说您对此也有一些居家上门服务的啊，医疗方面服务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先通过社区医院来进行了解。好，接下来这条信息呢，也依然是和我们的老年朋友相关的啊。腿脚不方便的，哎，咱们可以上门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医疗和救助服务。那腿脚方便的老人，哈，就可以祖国的大好河山到处去走一走、逛一逛了哈。腿脚方便，腿脚能行走，真太幸福了。与其躺在这个病床上，还不如说我们在年轻中年的时候好好的锻炼腿脚，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就是出游啊，我们的这些身体机能能够尽早的啊尽量的慢慢的进行一个衰退。那目前针对我们的老年旅客也有相关的购票优惠。都知道啊，在五一黄金周以后呢，我们各大景区都是一个旅游的淡季。从5月29号到6月30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周一到周五，哎，中午的12点，啊，我们的这个老人，你要去购买火车票的话，只要是上了60岁啊，就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优惠票价呢，将会从5月15号陆续的发售。也就是提前14-15天的这个购票时间。如果说您家中有60岁以上的老人啊，也想趁着这段时间出去走一走，因为确实淡季，在7-8月份都是每年的旺季嘛。现在机票啊、咱们的动车呀、酒店呢、啊，这些都是相对便宜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时期，可以您是自己买也行啊，上60周岁，或者您给家中的长辈买票，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些优惠票价。那么我们说的60周岁和60周岁以上哈、啊，大约等于60周岁，不只是我们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可以证明，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还有包括在我们中国定居的外国人啊拥有的永久居留身份证啊，还有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的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购票优惠，折上折。本来咱们老年人买票就是可以享受积分，还有就是打折的一些优惠。现在呢，从5月29号到6月30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还可以享受折上折。哎呦，国家对于老人真的是太好了啊！咱们中国老年人太幸福了。那么具体的来讲哈，我们怎么去享受这些优惠呢？我们要享受这些优惠呢，可以通过官方的铁路12306 APP， 或者说各大火车站售票窗口来办理购票手续。如果您在使用相关出入境证件进行联网核验遇到疑问，可以随时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政务服务平台移民局12367 APP， 或者是微信以及支付宝的小程序进行查询。60岁以上的老人哈，每个人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认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呢可能对这些 APP 还能够 hold 得住，有的呢可能确实 hold 不了哈。那只有是到火车站售票窗口来办理购票手续，或者说您家中有晚辈，哎，帮助咱们的长辈们来办一办这个事儿，哎，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一样的来享受数字红利。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出行方面的消息。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

0: 啊，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1: 等风来，
6: 等风来，
1: 不如追风去，
6: 不如追风去。
1: 行走山水间，
6: 开启一段浪漫旅行。

行走山水间，开启一段浪漫旅行，欢迎关注行走山水间的小板块，进入到我们下面出行这个话题。在前段时间呢，我们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是咱们重庆主城区去往四面山的一些直达的线路啊。从陈家坪汽车站到我们江津四面山北门呢，每天早晨的7:30将会准时的发车啊，每天都有啊，这是一个定点直通的一条线路。那费用呢是每人60块钱起。这条线路呢是景区的一个直通车，这是陈家坪汽车站发往江津四面山北门早晨7:30的一条线路。那从四面山北门回到陈家坪汽车站呢是在明天下午的4:30，票价呢也是每个人60块钱起。除了这条线路以外呢，我们目前来讲哈、我们这个陈家坪汽车站还开通了一些新的线路哈。那么这条线路呢也是一条出行的线路，就是陈家坪汽车站直达永川的乐和乐都。那它是哪个时间段发车呢？它是在每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发班的啊，它是有季节性的，不像我们四面山去往陈家坪每天都有。那这个乐和乐都去往陈家坪汽车站呢是在每周六每周日和节假日发班。那具体的时间是这样的啊，从陈家坪汽车站发往重庆的永川乐和乐都动物主题公园发班的时间是在上午的8:00和9:00啊，两个班次，单程票价是每人29块钱起。这条线路也是景区的直通车，但是在高速路口需要换乘接驳车，好，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是去程的一个时间段，那回程返程的时间段呢，从永川乐和乐都动物主题乐园回到陈家坪汽车站在这个下午的5:00和5:50发车，单程也是每个人29块钱起。这条线路呢需要在我们巨宇江南乘车点来进行一个中转啊，虽然说呢它是直达，但是也要实行一个中转的一条接驳。那如此说来，咱们陈家坪汽车站发往的两处景区，一处是四面山，一处是永川乐和乐都主题动物乐园哈，它呢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些线路。四面山那条呢路程要远一点，所以费用也要贵一些啊。那如果说你有最近乘坐的一个打算呢，我也知道很多人在这条线路开通之前已经坐网约车啊，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都曾经去过乐和乐都或者说四面山。那这条直达线路的话，你也可以考虑看看票价是不是您心仪的价格线路。

也是不是自己中意的这些线路。不管怎么说呢，这条线路的一些开通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为我们的出行方式又增加了一些选择，何乐而不为呢？刚才说到的是陈家坪汽车站在开通了四面山以外啊，将近四面山以外呢，又开通了去往永川、乐和、乐都的线路，只不过呢是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进行一个发班。那我们接着再来关注航空方面的一些出行消息。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中国呢去往东南亚一些国家航班是逐渐的在织密而且在恢复。那说到中国的大陆城市去往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呢，线路是很多的，重庆有直达的。目前呢，从新海航海南航空公司也开通了一条线路，是重庆往返吉隆坡的 HU7923次航班也是开通了。每个航空公司开通的这个线路都是不一样，也看得出啊，重庆去往马来西亚吉隆坡还是其他的省市去往马来西亚，哎，这个人数中国的游客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线路开通啊，它就是顺应了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出行的需求。这条线路呢已经是从5月16号开始开通了，它是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然后到达我们吉隆坡。那目前来讲，从重庆飞往吉隆坡 HU7923 次航班每天都有一班，起飞时间早晨的8:05，到达时间中午的1:05。那返程是从吉隆坡飞回重庆是 HU7924 次航班，也是每天一班。那每天下午的2:15从吉隆坡起飞，下午的7:15到达重庆，这个时间点儿还是非常的适宜的哈，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及早的一些准备。这条线路的一个开通，虽然说重庆去往马来西亚的航班在织密，但是这是由海南航空公司开通的，咱们重庆航空也有类似的一些线路啊。这条线路的开通呢，也是促进两地人员的一个经贸往来，为重庆和吉隆坡的友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我们都知道这个航班的开通啊，它是非常讲究的哈。如果人流量比较少，那航空公司开通这个航班，大部分位子都卖不出去，都没人坐，那不是亏吗？为什么说重庆也好，其他的内地城市开往马来西亚的航班会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这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的这个居民的一些出行，还有经贸方面的一些发展，就是这个还有留学等等哈，旅行方面、旅游方面的，就是这个频次太多了，所以人家航空公司不花巨资来开通这条线路，因为人流量足够足。那说到马来西亚呢，有的朋友是曾经去过了，有的甚至是去过好几次。吉隆坡呢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它坐落在马来半岛的西海岸，是一个非常具有融合包容的城市，因为里边的人种有几种哈，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和华人，基本上就是这四个人种。它的文化呢也是多元文化，有印度的一些传统文化，有马来本地的文化，还有那个咱们这个叫什么呢，黑人哈，还有华人的一些传统文化。那么这四个人种在马来西亚呢，他们相处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和睦啊，而且呢他们也尊重其他人种，尊重其他民族的一些传统文化啊，它是非常具有多元化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啊，这是从人文这方面来讲。它的一些出名的建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是感觉是，哎，名字我搞忘了，10多年前20年前吧，就是一个讲述国际大盗的一个故事。那个当时那个盗贼他要盗取的是，就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双子塔，哎，上面的一个宝贝，哎，通过一个瞒天过海的手段居然给盗取了。那双子塔呢也是成为电影当中的一个背景哈、也让这个塔呢是名声大噪。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特别是晚上看的时候啊特别的漂亮，白天看的是一种风景，晚上看灯光璀璨的映照之下，特别的具有异域风情和现代的气息。还有吉隆坡塔等等也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啊。马来西亚呢最近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好，

国人民之间的这种感情非常的深厚，因为马来西亚至少有将近20%几的人都是华人，在过去100多年啊，咱们福建呢、广东啊这边的一些老百姓逐渐的移民到那边去啊。当时呢受饥荒、受战乱的各种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啊背井离乡来到了马来西亚。当时华人在那个地方第一代是非常受歧视的，因为你毕竟是属于外邦人的一种身份吧，哎，都是客居的、寄居的这种身份。然后呢，华人为了争取自己的一些待遇、一些政治权利啊、一些受教育的一些权利，也是和当地的政府了进行多年的一些抗争，也是争取到了很多的一些利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世界上呢就很多的权利都是自己去争取的啊。马来西亚华人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他们在政治上哈、有发声的这个权利。那么在经济方面，历来华人哈、是非常有钱的一个民族，在当地呢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往马来西亚，而且马来西亚的这个留学的价格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最近一些年呢，它的当地的大学也是受到中国老百姓的一些青睐啊。比起我们欧美留学、澳大利亚留学，这个价格真的是少了很多，而且能享受这样的一些国际化的英文教育。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跳台去往全世界的一些顶尖大学啊，它都有这样的一些通道啊，为我们的学子们进行进修提供便利。除了马来西亚开往重庆的往返线路以外呢，刚才提到的海南航空公司也是开通了很多重庆去往国际的一些大城市，比方说重庆飞西雅图、重庆飞巴黎、飞米兰、飞罗马、飞马德里、飞这个布鲁塞尔、奥克兰、曼谷啊。你会发现呢，重庆这个西南地区的一个城市去，就是通过这些航班、国际航班的一些开通哈，它不再是像以前那么的封闭、那么的闭塞，哎，它是越来越具有开放，越来越走向成熟，越来越走向从容。通过航班的一些搭建呢，不只是搭建西南地区的一些交通网络，还有辐射北美、欧洲、大洋洲、亚洲的一些国际航线网络。目前海南航空已经恢复新开计划运营北京、上海、深圳、海口、重庆、西安、长沙、大连、广州、成都、济南、长春、兰州、宜昌、琼海等城市出港的60多条国际和地区的往返客运航线。未来海南航空将会非常的忙碌啊，因为航班有的是复航，有的是新开航，也是进一步满足我们旅客的一些出入境的需求吧。马来西亚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多的啊，当地的一些炸鸡啊很美味儿，而且当地还有出现了一种娘惹文化哈、什么叫娘惹呢？就是华人和马来人啊这样的一种人口混血形成的娘惹文化。哎，这个娘惹人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混血啊，他既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又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懂得马来西亚的一些传统文化，所以这两边都通吃哈。在饮食上呢，既吃得惯中华的传统美食，又能够吃马来西亚的一些本土美食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看。马来西亚虽然说它经济不是那么的发达，但是它的一些服务业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态度非常的好。曾经也是去过这个国家，到一些岛屿上感受人家的那种宾至如归的感受，我们国内的一些服务业、旅游业、宾馆业也应该去学习人家的一些经验啊。因为在马来嘛，基本上是需要用英语，少数的一些酒店呢可能有中文的一些服务，但是大部分呢是用英文。有一点英语基础的呢，可以展示一下自己英语的实力，但即或是您英语不太厉害，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翻译软件嘛啊。马来西亚的一些它的一些出产特产也是非常的多，它的乳胶，它当地的一些燕窝等等哈、出产是非常的多。那有的人呢也是在中国开设了他的马来西亚的一些旅游产品的一些代理地方啊，把马来西亚的一些特产介绍到中国。

的一个选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日落》。这首歌呢，虽然说是孙燕姿唱的，咱们国内的歌手唱的，但是这首歌呢，在马来西亚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啊，依然是非常的值得推崇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市委书记唐大军为全区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及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市关工委主题巡回报告会走进江津，为四所学校的师生带来四场主题鲜明、内容生动的专题报告，赋能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全国总工会日前公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名单，重庆三峡电线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部负责人刘航因业绩突出成功入选。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5月15号，区委书记唐大军为全区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为实争先、加压奋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以实际实效赢得人民口碑，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督导组成员戴立健、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唐大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在正确轨道上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吃透核心要义，把准精神实质，在铸魂中把准方向，笃行中创造实际，守心中永保本色，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唐大军强调，近年来我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砥砺奋进，乘势而上，加快推进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产业之基越夯越实，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民生福祉越促越优。当前江津正处于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发展红利释放的黄金机遇期，要抢抓战略机遇，扛起大区担当，紧扣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目标，持续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维度融合、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五个方面用心用力，奋力开创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实施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服务效能提升行动，举全区之力建好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加速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核心承载地。要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培育。

0: 行动，加快同城化发展步伐，加强国内重点区域合作，高质量建设卢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要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行动，高质量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优化提升平台功能能级，构建存量换新新兴城市未来突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行动，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探索数字赋能城市现代化治理，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要实施城乡深化融合行动，大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要实施文化创新发展行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系统提升城市形象传播效能，加速提质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要实施除险固安提升行动，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扎实推进平安江津、法治江津建设。要实施市域党建新高地江津样本建设行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唐大军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人，要深学细务强党性，加强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倾心为民办实事，把践行党的宗旨作为终身课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烦心事，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要深查实言做决策，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要笃行实干建新功，大胆开拓，积极作为，以实干实际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时代答卷。要勤政廉洁守底线，严守纪律规矩，始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专题党课期间，我区还同步举行了全区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行前动员会。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等参加。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5月14号，重庆市关工委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主题活动巡回报告会走进我区，分别在江津二中、江津实验中学、江津中学滨江校区、田家炳中学同步开讲，为师生们带来四场主题鲜明、内容生动的专题报告。在江津二中，市关工委工作团法治宣传教育分团成员、巴南区政协副主席、区关工委副主任刘秀荣以“法律保护少年的你”为题，围绕学生欺凌、家庭暴力等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突出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法律条款，用真实可感的案例传递法治力量，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增强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在江津实验中学，市关工委工作团思想道德教育分团成员、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丽华带来《红岩家书·信仰力量》主题报告。他通过解读罗士文、何公伟、王普等红岩烈士狱中绝笔家书与史料，深情讲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信仰坚守，带领师生感悟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在江津中学滨江校区，市关工委工作团副团长、思想道德教育分团团长、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巡视员周放带来《弘扬重庆城市精神，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专题分享。他深度阐释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内核，结合革命先烈事迹与城市发展历程，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在田家炳中学，市关工委工作团科技创业指导分团成员、原第三军医大学预防医学博士教授艾国平以“珍爱生命，健康成长”为题，用生动浅显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为大家讲解了青少年健康管理的重要知识，倡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既有科学的理论支撑，又有贴近校园生活的实用建议，用专业与温度守护青少年的成长。
1: 今天特别激动，能够来到我们江津二中，在这个百年的校园当中，我看到了嘉先院士他奋斗的痕迹对我们青年学子的影响，我深刻地感受到法律为我们青年成长一定要成为他们护身的铠甲，防范生活当中的隐患，平平安安能够实现青春的梦想。
0: 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主办，区关工委、区教委及四所学校共同承办，是我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区关工委将持续联动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法治宣传、健康关爱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周克勤、谢春光，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小玲，副主任何泽志、黄纯、杜长志参加活动。5月14号，重庆市都市片区家庭教育指导咨询服务暨我区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在区行政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德润同心，遇见未来”为主题，由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主办，目的在于推动家庭教育一法一条例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力，深化未成年人家庭监护教育关爱改革。过去一年，我区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家校社共育网络，各项工作亮点分成。金星护卫家庭教育巾帼型项目入选全国巾帼牵手计划，江津五位一体推动廉洁家风涵养社会新风获全国妇联肯定，率乡家庭家教家风系列主题活动影响力持续扩大，健全服务体系，全面推行家庭联络观制度。活动现场举行了爱心捐赠仪式，重庆中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区家庭教育工作捐赠爱心善款10万元。研讨交流环节，涪陵区、长寿区、合川区、永川区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代表带来精彩分享。专家讲学环节，家庭教育专家牟映雪教授为大家带来以德润心促同行，科学教养助成长专题讲座。牟映雪还现场为提问者答疑解惑，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出席活动。扎根车间7年，他从一名普通调度员成长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自主开发小程序，搭建仓储系统，推动 5G 全链接工厂建设，累计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800万元。他就是重庆三峡电线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部负责人刘航。他也因业绩突出而成为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下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2019年25岁的刘航从校园走进三峡电缆，成为一名车间调度员。当时车间仍沿用手写报工模式，一份报表要三个人耗时校对，错漏频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刘航暗下决心，用数字化破解痛点，从此白天跑车间，晚上敲代码成了他的日常。仅用3个月，他就自主开发出生产报工小程序，数据准确率从87%跃升至99.8%，年减少物料浪费42万元。在小试牛刀之后，刘航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难题，仓储管理。他引入立体货架，搭建仓储管理系统，一举盘活1000余万元呆滞物料，让闲置资产重新活了起来。此后，刘航和同事们一路攻坚，创新采用边缘计算加 5G 切片技术，实现关键设备毫秒级数据采集，设备利用率提升27个百分点，牵头 5G 全链接工厂建设，推动新品研发周期压缩40%，仓储周转效率提升3倍。2020年疫情期间，刘航主动请缨驻厂值守76天，牵头搭建云端生产指挥系统，打破时空壁垒，统筹生产，有力保障了订单交付。
2: 从一个调度员到一个软件开发的一个工程师，这里的跨度实际上非常大。 这里面少不了公司的支持。

0: 少不了当时正在执行的国家正在推进的智能制造的战略。当时我们公司呢也是正在承接这个战略啊，也恰好这个时候我选择了加入三峡电缆。
1: 从基层调度员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航用7年时光证明平凡岗位亦可绽放不凡光彩。他以青春之志实干之行扎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一线，既是新时代工匠精神的践行者，更是7年劳动者奋进的榜样。
2: 在实际工作中，刘航同志主导的数字化转型项目为我们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超过了800万元，同时他构建的全流程的数字化平台为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提供了数字的资产，同时为传统制造业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些复制的样本和蓝本啊，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向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供了青年人的力量。
1: 刘航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工作部署，深化数字化建设，打造智能一体化协同工厂，持续优化信息系统，让生产全流程可追溯，为企业注入更多数字动能。
0: 当前的话，我们公司已经拥有了市面上主流的一些软件系统，那未来的话，我们就要做持续的升级，包括我们采集到的数据，我们要做大数据分析啊，那然后来优化迭代，持续改进，让我们的信息化系统为我们的生产制造提供更强的一个助力啊。未来的话，我们打算继续深化数字化改革，继续推进智能制造，那让我们在这个信息化浪潮的时代中不落于后风啊，能够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呢提供更好的助力。
1: 近日，国网江津供电公司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区经信委走进基江街道城南社区，开展智能电能表更换告知与现场宣讲，化解居民疑虑，普及电力计量安全用电知识。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3: 今年我区计划完成智能电能表更换7.4万只，覆盖11个街镇、76个城乡社区，这是保障电网安全、规范电能计量、优化民生服务的重点民生工程。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台、实物展示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便民手册、实物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了本次智能电能表更换的背景依据、更换流程等内容。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换表是否收费、新表是否会走得更快、电费计量如何保证准确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解读了电能表强制检定的监管流程，明确所有带装新表均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全性能检验、全参数检定，同时为居民讲解了智能电能表的计量原理，并针对电能表的常见问题逐一讲解，消除居民疑虑。
4: 一直以来，我们江津供电公司紧紧围绕市公司耀红岩党建品牌，深耕亮晶晶供电服务，坚守计量公平底线，严把电表计量关口，全力保障每一度电精准可靠。
3: 活动当天，江津供电公司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了亮晶晶便民服务，为居民免费检查家中的用电线路，排查用电隐患，提供用电咨询指导。
1: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自然灾害始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地震更是被称作群灾之首。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涉及范围广，往往能在瞬间摧毁家园，夺走生命，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从过往国内发生的强震灾害中，我们深刻地明白，地震无情，但灾难可防，生命至上，避险有方。防灾减震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座城市的生存必修课，是需要我们全员学习、全员掌握、全员践行的生命防护工程。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档专题广播，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为大家剖析地震防灾减灾全流程的知识，从科学认识地震到日常防范准备、震时冷静避险、震后自救互助、次生灾害应对，再到地震谣言辨别、全民防灾责任，把最专业、最实用、最权威的避险技能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大家真正做到懂地震、能防范、会避险、善自救，用知识守护生命，用

防范，抵御风险，全力筑牢全社会防震减灾的坚固防线。首先，我们来先科学地认识地震，摒弃错误的认知，理清地震的相关常识，这是做好防灾减灾的第一步。地震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地的震动，是地球内部岩石圈板块的运动，断层突然破裂或者是错位，释放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引发的地面震动，是一种极为普遍无法杜绝的自然地质现象。全球每年会发生数百万次的地震，绝大多数震级极小，人们毫无感知，只有极少数会形成破坏性的地震，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威胁。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会引发灾害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构造地震，这类地震发生频率最高，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占全球破坏性地震的 90% 以上。接下来我们分清几个核心的概念，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地震。第一，我们要了解震级，这是衡量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指标，每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整整30倍，震级越高破坏力越强。一般来说，三级以下的地震是人基本上无感知的，3到5级呢则是有感地震，5级以上呢就是属于破坏性地震了，6级以上是强震，7级以上就是特大地震，会造成房屋倒塌、道路损坏、重大人员伤亡。第二，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烈度，这个是指的地震对地面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同一场地震，距离震中越近，震源越浅，地震的烈度那么它就越高，破坏性呢就越严重。第三点，我们要明白震源深度啊，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地震发生的地下深度就叫做震源深度，分为浅源、中源、深源地震。我国发生的绝大多数地震都是浅源地震，震源浅，破坏力极强，这也是我国地震灾害频发、损失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接下来呢，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看，我们国家是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质结构复杂，板块运动活跃，是全球大陆地震最频繁、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用一组权威的数据来说，我国以全球 7% 的国土面积承受了全球 33% 的大陆强震，全国 58% 的国土，超半数的城市，近60%人口都处于地震高风险区域。地震多，分布广，强度大，灾害重，是我国基本的地震国情。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地震的风险无处不在。防灾减震，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时刻紧绷防灾这根弦，丝毫不松懈，半点不能马虎。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破除地震认识的一个知识误区，拒绝迷信，相信科学。生活中很多人把动物异常，所谓的地震云，就当做这个地震的前兆，认为可以凭借这些现象精准地预测地震，这是完全错误的。截至目前，地震精准预测依旧是世界性的一个科学难题，人类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掌握地震孕育发生的一个全部规律，无法做到精准定时定点预报地震。民间流传的动物反常、云彩变化和地震发生其实是没有必然科学的联系的，大家切勿轻信，更不能以讹传讹，唯有相信官方发布，科学防范才是应对地震唯一正确的方式。我们更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理念，地震发生不可避免，但地震灾害完全可以有效减轻，地震无法阻止，但灾害损失可以防控。无数地震灾害的案例证明，提前一分防范，多学一分技能，就能多一份生机，少一份伤亡。重视防震减灾，掌握避险知识，就能在地震来袭

是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守护家人，这是我们对抗地震灾害最有力的武器。防震减灾核心就在于防患于未然，重中之重在于日常预防。很多地震灾害带来的惨重损失，根源就在于日常防范意识薄弱，应时的这种准备不足，避险知识匮乏。与其震后慌乱补救，不如平时周全准备，做好日常防震工作，是降低地震风险、减少灾害损失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一道防线。首先，我们要做好的是家庭、办公、学习场所安全隐患的排查。无论是家里、办公室、学校，还是商场、店铺等场所，都要定期排查地震安全隐患，杜绝高空坠物、倾倒坍塌风险。家中比如说高大的家具，比如衣柜、书柜、鞋柜、酒柜，要牢牢固定在墙面，防止地震摇晃时倾倒砸人。阳台、窗台、桌子、柜子顶部，我们一定不要摆放花瓶啊、花盆、重物、尖锐物品，避免震动时坠落伤人。家中的吊灯啊，还有吊顶悬挂式的灯具、空调要安装牢固，及时排查松动隐患，定期的检查好电路、燃气、水路管道，及时更换老化的线路、破损管道，防止地震引发漏电、燃气泄漏、火灾等次生的灾害发生。还有，不要在床头、沙发上悬挂重物、装饰画、灯具，避开身边所有潜在的坠物、倾倒的风险。农村的自建房、自盖房屋一定要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标准建设，科学选址，避开断层、陡坡、低洼、地质灾害隐患地带，打好地基，做好抗震加固，绝不偷工减料、盲目搭建。老旧房屋、抗震能力不达标房屋要主动申请鉴定，及时进行抗震改造加固，从建筑本身提升抗震能力，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学校、医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必须严格执行高标准抗震设防要求，全力保障公共区域安全。其次，家庭常备应急物资包也是一定要准备好的，放在随手可取固定位置。应急物资是震后自救维持生存的核心保障，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提前准备，定期检查更换，确保应急时刻能用、管用、够用。这个标准家庭地震应急包啊，要准备哪些东西呢？接下来再为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食品和饮用水，我们最好有储备的压缩饼干、方便面、瓶装水等不易变质、方便食用的应急食品，保证3到7天的用量，定期更换，保持新鲜。应急救物的一些药品也是要准备好的，比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血药、消炎药、绷带、体温计，常用慢性病的药品，掌握简单的止血、包扎、消毒技能。还有逃生求救物品也要准备好，强光手电筒、备用电池、救生哨、反光背心、防火逃生绳、防滑手套、救生哨是最省力的求救工具，切记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啊！用这个吹哨的方式能大大的节省在面对灾情时的体力，而且它的效果会比我们大声呼救更好。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也要准备好，比如说保温毯、湿巾、口罩、密封垃圾袋、打火机、少量现金，断电断网情况下现金是至关重要的啊。应急包应该放在家门口客厅显眼、随手可拿的位置，全家人都要知道存放地点，不遮挡、不挪动，地震发生后可第一时间携带撤离。同时呢，说到这个撤离，我们全家人就应该组织一次家庭会议，一起制定一个家庭地震的应急方案，明确震时躲避的位置、震后撤离的路线、安全集合的地点、家人的联络方式，定期简单模拟训练，让老人、孩子每一位家庭成员都熟知避险流程，养成避险习惯。尤其重点要关爱的老人、小孩、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前做好帮扶陪护安排，确保应急情况下有人照顾，安全撤离。知识是生命的保护伞，演练是最好的预防。
大家要主动通过官方科普、公益宣传、专题培训去学习一些防震减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不迷信、不盲从、不传播错误避险方法。学校、社区、单位、企业要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大家亲身体验避震时的躲避、有序撤离、自救互救的全流程，克服恐慌心理，熟练掌握避险动作，真正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把演练变为本能，杜绝地震来袭时因慌乱无知、恐慌导致的踩踏、拥挤、坠楼等二次伤害。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来分享地震的一些防灾减灾的常用知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地震防灾减灾的各项知识。听众朋友们，地震来袭往往啊只有短短十几秒几十秒的一个黄金避险时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是第一准则。越是突发震动越要沉住气，千万不要有惊慌失措、盲目奔跑、跳楼逃生、拥挤踩踏。90%的地震意外伤亡都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慌乱中错误逃生导致的。我们要牢记地震避险的八字核心准则，那就是扶地、遮挡、手抓牢，全程遵循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根据自己身处的不同场景果断采取对应的避险措施，分秒必争，保护自身安全。先来说身处楼房平房室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一定不能跳楼，不能乘坐电梯，不能慌乱奔跑，立即就近躲在结实坚固的桌子、床、沙发等家具下方，或者开间小有承重支撑的卫生间、储藏室、墙角，蹲下屈膝低头，用双手枕头、抱枕、书包啊这一类的东西，比较软的东西护住头部、颈部、胸口等关键部位，然后闭眼护住口鼻，身体尽量蜷缩成一团，降低重心，双手牢牢抓住桌腿、水管等固定物体，防止身体被震倒甩落，避开窗户、阳台、吊灯、电扇、玻璃门窗、高大家具、重物坠落的一些啊区域。等主强震的这种震级结束以后，确认短暂平稳后，立刻我们佩戴好口罩，携带应急包，弯腰低头护住头部，走安全通道、步行梯啊，快速有序的去撤离，全程不推搡、不拥挤、不回头、不贪恋财物，撤离至室外空旷、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区域。特别提醒高层住宅的居民，切记地震发生时绝不往下跑，震动期间楼层摇晃剧烈，根本是无法正常行走的，奔跑极易摔倒被坠物砸伤，跳楼更是必死无疑，就近避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震动停止后再快速撤离，切勿返回室内拿取财物，严防余震来袭。如果您是身处学校、商场、超市、医院、车站、影院、菜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啊，在这样一个地方的话，那一定在地震来临时切勿慌乱尖叫、盲目奔跑、互相拥挤，避免发生踩踏事件。在学校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指挥，立刻趴在课桌下，双手护头，稳固避险，绝不随意走动。老师下达撤离指令后啊，排队弯腰护头，快速有序跑出教室，到操场、广场、空旷地带集合。在商场、影院，我们就近躲在结实的柜台、立柱、墙角，避开玻璃橱柜、广告牌、吊灯、高空货架啊，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疏散，不扎堆，不抢行。那如果是本身就身处于室外空旷地带的话啊，我们就原地蹲下，双手护头，不要随意走动，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高架桥、电线杆、吊塔、广告牌、围墙、路灯、树木、陡坡、悬崖这些地方，避开所有的高大建筑。

程当中遇到地震，这个时候我们立即靠边安全停车，熄火断电，远离桥梁、陡坡、电线杆、高楼啊，留在车内躲避。地震结束后，避开损毁道路、桥梁，缓慢安全行驶。如果说呢是在海边、江边，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远离岸边，快速向高处撤离，防范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洪水啊。如果是在山区的话，我们就尽量去远离这些陡坡、悬崖、沟谷，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落石坍塌，转移至平坦安全的地带。震后撤离一定要快速、有序、低调、果断，全程保护头部，不贪恋财物，不折返回家，不围观，不聚集。到达安全区域后，原地等候，照顾好老人孩子，听从现场救援人员指挥，不擅自行动。如果真的不幸遭遇到了地震，被压在废墟之下，这个时候也千万不要放弃希望，保持求生的信念，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等待救援人员到来。第一，我们保持冷静，稳定情绪。被埋压后，首先要克服恐惧、绝望、慌乱的心理，坚定活下去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呼救，不乱喊乱叫，不哭闹挣扎，最大限度的去保存好体力，这是自救的核心。接着我们要清理附近的空间，防范坍塌，慢慢活动手脚，清理身边的碎砖杂物，避开上方的一些松动的物品还有那些易坍塌的重物，用身边的砖块、木棍、钢筋支撑住身体下方的坍塌物，扩大生存的空间，防止余震导致废墟再次坍塌，避免二次被压，护住口鼻，防止灰尘、粉尘吸入窒息，远离燃气、污水、危险品区域。还有保存好这个体力，科学求救，一定不要盲目大声呼喊，大喊会快速消耗体力，吸入大量粉尘，极易窒息。我们有救生哨的用救生哨，没有的，我们用石块、钢筋、木棍，有节奏间歇的敲击墙壁、水管、钢筋管道，通过声音震动传递求救信号，救援人员能够更容易的侦测到，听到外界有人声在轻声呼喊回应，全程闭目养神，节省好体力。还要节约好物资，维持生命，寻找身边可饮用的一切水源、食物，一点点节约食用饮用，绝不一次性耗尽。没有水源时，收集露水、墙体冷凝水续命，一定不要用污水、生水。第五，规避这种危险，杜绝隐患，不使用明火，不随意触碰电路、燃气管道，闻到燃气异味刺鼻气物，用衣物、布料遮住口鼻，身体受伤时简单按压止血，避免伤口感染，静静等待救援，不强行挪动，不暴力挣扎，避免加重伤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防灾减灾自救的知识，那就是想给大家传递生命至上、平安为先、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的理念。这地震无情，但人间有爱，知识避险，守护平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防震减灾牢记心间，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常怀忧患知识，常备应急之心，熟练地掌握地震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远离灾害风险，守护自身平安，守护家人安康，守护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最后，愿我们人人都懂防灾，时时讲安全，处处皆平安，以万全准备抵御万一灾害，以全民之力守护生命安康，牢筑不可摧的防震减灾人民防线。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替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关兔、霸王兔。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哎，小九，平时你喜不喜欢走那些网红店去排队呀？
1: 有时候会去，因为有些漂亮饭店还是拍照很好看，还出片儿。
0: 哦，意思是喊你去排队，你愿意等？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才真正的吃货才愿意等。我在想，哎，我也是属于那种哈，都是我晓得那家好吃，或者我去过一次，好，然后那一次看到其实又排队排那么长，还是会坚持继续等的。就不想将就，有那种心态。但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排队那个事情吃饭。
1: 是的，
0: 哎，有时候吃饭他真的会等很久呀，你要等他，特别是你到了饭店，刚刚前面坐满了，啊，你要等到下一轮，可能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咯。就这样子在门口默默的等到去。好，然后有一些朋友会不会有那种哈，就是为了那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坐到高铁专门飞机去吃，坐起去吃。
1: 是的，
0: 也有那种哈，
1: 也有
0: 那种朋友。那看来，那些朋友都是非常棒的吃货朋友些，
1: 都是老饕些。

0: 嗯，但说实话，平时我们经常跟大家介绍哈，那种，哎，都是很多网红城市、网红小吃那种之类的话题，说的不少了。
1: 嗯，
0: 哎，那接下来今天带大家解说的一些城市，那种吃货帮必吃的一些啊、好吃的东西，今天的那个干货就非常多了，就是很多都是丰盛的招牌菜。哎，一张高铁票就可以解决问题。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直接想订高铁，马上就出发了。哎，我想起六月份的话，就是一个旺季了哈。现在趁到起没有放假之前那段时间，仍然还可以出行，抽风出行，朋友们。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叫做辽宁的锦州。
1: 锦州是一个好地方哦，锦州有很多好吃的。锦州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烧烤，其中特别出名的是烤鸡架。
0: 对，烤鸡架。
1: 而且锦州大家晓得它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工业小城，结果没想到都是一把炭火一串烤串都成了那个新晋的美食顶流。
0: 哎，而且那个锦州的那个烤鸡架，它的烧烤不同的地方，就它的那个佐料那个酱料
1: 好吃哈，
0: 很有味道哈，
1: 它
0: 非常的厚重。
1: 哎，它不是我们从前那种撒上去的那些辣椒啊那些，它是刷的那种酱料。
0: 这都是要刷上去那个很入味儿那个味道那个酱料，炭火慢慢的烤，烧出那个肉香，而且鸡架也烤的焦香微脆的，里面有撕开过后，你嚼开过后就非常的嫩，有很多汁儿啊，撒上海椒面，最后芝麻越嚼越香，骨头里头都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就沁出来了，很有烟火气。他们的鸡架烤鸡架那是相当的出名。而且在锦州那个地方，必吃帮推荐的那些老店大多数都是在行行里头，老行子里头的。是那种苍天馆子，所以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说的摆的那种哈。老板儿都是经常都是每天都是必须要准时开摊的。哎，每天儿很熟练的翻起那个烤串儿，特别那个鸡架有很多油噻哈。哎，他那个鸡皮冒起来那种冒油的声音，每天都很有烟火气。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沈阳、大连那些朋友，甚至会坐高铁
1: 专门去吃，
0: 锦州去吃烤鸡架。
1: 不得了不得了哈，都是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烟火。
0: 是的，
1: 锦州那个地方除了鸡架之外，它的烧烤真的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尝哈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去吃过锦州的烧烤，他们那种东北烧烤的整体感觉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之前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说吃锦州烧烤，是东北烧烤。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各种，比如说烤牛板筋啦，烤馒头片啦，然后他们的一些疙瘩汤啊，我都觉得很好吃。
0: 锦州烧烤还有很多很多食材，百多种食材都可以烤，甚至包括啥子鸡头、羊眼角那种特殊部位，他们都很喜欢吃。
1: 哎，他们那边也烤鸽子啊，烤鹌鹑，然后烤那个鱿鱼、塔板儿。还有很多都是比如说蛋那些毛鸡蛋那些都是有的，
0: 而且
1: 毛蛋。
0: 锦州的烧烤它不是像我们那边用钢炭，它用果木炭慢火来烤，然后而且是先蘸再刷，刷那个酱进去，蘸那个酱料刷，然后再撒再烤然后再翻。
1: 对头，我觉得那个东北烧烤也好哈，锦州烧烤也好，它最好吃的是那个都是外头有点像千张那种啊，里头是裹韭菜啊或者是裹酸菜，我觉得好香。
0: 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方便面，吃过吗？
1: 啊，那我没有给。还有那种吗？
0: 对对对，
1: 好香，闻起都好
0: 香。锦州的烧烤有烤鸡架、杀猪菜，都是还有其他的菜嘛，甚至他都那个尖椒干豆腐、汤泉凉子，大家吃过没吧？非常非常出名，
1: 都很好吃哈，都很好吃。而且锦州烧烤是那个，就是你看现在吃重庆烧烤其实不便宜哟、稍微吃就是多点都是百八两三百块钱。
0: 对。
1: 好，但是锦州烧烤是便宜的，而且它量还很大。而且锦州那边很爱煮一些，都比如说烤羊腰子啊、烤油边啦、之类的，很香，
0: 品种太多了。
1: 它会更香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偏向食材本身的一些油脂丰润的地方哈。
0: 关键是别个锦州烧烤，人家直接都是非遗烧烤，
1: 直接都非遗了
0: 啊，在全国都很出名。
1: 嗯，
0: 就在辽宁那座城市，大家

0: 晓得东北烧烤很出名
1: 啊啊啊！
0: 哎，大家有所耳闻没得？说东北烧烤很好吃哈。
1: 晓得。
0: 好，东北烧烤里头，辽宁锦州真的算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嗯，因为锦州是一个生活成本本来都比较偏低的地方。
0: 嗯，它那个辽西走廊在那边哈，而且无数的国宝也在这里，是一个。甚至说有人说它是一个被烧烤耽误的一个城市，其实多好耍的、
1: 真的是美食之都。
0: 没想到锦州的烧烤是最出名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它的美食跑起去耍、然后没想到那个城市还多有那个文化气息的。对。
1: 啊，接着给大家推荐嘛，其次还有啥子好吃的啊？
0: 还有
1: 莆田。福建的莆田，而且莆田那个地方一说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卖衣服、卖鞋子，是不是？结果它有个面很好吃，叫莆田卤面。那碗面呢是大海鲜味儿，有很多海鲜的卤面，而且它那个莆田卤面的精髓全部在那个鲜字上头，而且这面呢是非遗美食哦。
0: 哇哦！
1: 它那个面也是手工细面。对，然后它里头都是很浓稠那种卤汁儿，然后里头有哪些啊？都是比如说虾仁儿、蛤蜊、蛏子、瘦肉那些食材，基本上是等于说你每一口都能咬到不同的鲜味儿。然后它的卤汁啊，都是属于比较厚重一点的，但它不裂，然后又有海鲜的甜味儿，没得啥子很重的调料的，但是你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个，都把你鲜味掉没一毛。
0: 可以哈，莆田的卤面，很鲜。
1: 而且吃那个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肉不够的，还可以加一份呛肉，也是很地道的莆田的味道。
0: 哈，反正里面很多那个海鲜又很鲜甜，是吧？
1: 是的。
0: 对，到福建非遗美食吃莆田的卤面，它那个卤汁的味道就是在那个面里头，是吧？
1: 哎，说到那个面哈，还有个地方的面要推荐一下，四川宜宾。宜宾燃
0: 面，
1: 哎，应该都晓得哈。里头说可以说是四川的招牌，也是宜宾的招牌，都是燃面。我当时还好奇说，为啥叫燃面呢？是啷个嘛？吃了之后要热得燃起来吗？
0: 燃起来吗？
1: 其实是因为它那个燃面是本地特产那种细面，好煮熟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宜宾的，比如说芽菜、花生碎、辣椒油、花椒油那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之后，面条很油亮也很筋道，然后麻辣鲜香，香气扑鼻。然后你一看一下，其实是油脂感很重，然后都有点像从那种小面，油脂特别重。然后为啥叫燃面呢？因为它的油脂重到点火都可以燃起来，所以叫燃面。
0: 是，它那个点火都能够燃起来，油脂很重，这样子取的那个名字。
1: 没想到哈。
0: 关键是宜宾燃面还是相当出名的，至少在川渝地区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宜宾燃面的招牌。然后宜宾除了燃面，还必须要配上一碗那个宜宾的凉糕才很好吃。那个季节太适合了，吃宜宾的燃面配一碗宜宾的凉糕。那是面哈。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比较好吃的、地道的，值得我们坐起高铁马上飞起去的。
1: 是的，所以说还不错哈。
0: 下一个自贡冷吃腿儿。我认到几个那个自贡的朋友，他们说的自贡的冷吃腿是家家户户都会煮的，就是妈妈爸爸级别都是在家里面他都会自己煮的，还不是那种网红小吃，在外面卖，他是真的是深入骨髓哈。你晓得自贡的那个盐帮菜相当的出名，又是发源地哈。那个冷吃腿都是盐帮菜的灵魂招牌，而且成都过去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小时高铁就到了。然后他那个兔子，成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哈？做成各种形制的兔头啊，冷吃腿啊，自贡的哈，均匀的切成那种小块，关键是那个干海椒、花椒、姜蒜一起慢慢的炒，火候把握的刚刚好。为啥是那个冷吃腿吃起又香辣又嚼劲，然后让你过目不忘啊，那种感觉。
1: 是的，所以说
0: 你看他那个火候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那个兔子肉又干香又有嚼劲，又辣又入味，越吃越上头，都是那种感觉。有些朋友都觉得那个冷吃腿是小吃来的哈。
1: 对头。
0: 而且在四川就是他那个鼻翅膀嘛，子宫那个冷刺腿必须要切的，很多朋友到了子宫以后也必须要带起走一个半次礼哈，半手礼一口冷。

0: 斯图尔一然后都接受了个盐帮菜，大家就认识了，哎，那是我们的比较正宗的盐帮菜系，就是那个味道哈、然后又把地方的文化推荐给了大家。真的很好吃，这个嫩刺腿。哎，在重庆有吃到过好吃嫩刺腿没得？
1: 嗯，好像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
0: 还吃到过，吃到过，
1: 你吃到过？
0: 有专门的那种门店，自贡嫩刺腿的那种招牌。
1: 嗯，
0: 其实还不错哈。嗯，估计可能也是自贡的朋友在重庆那边来开的店店。
1: 嗯，
0: 很多都是，哎，那个味道还是真的很可以，想起都流口水嘛。好，那是自贡的。好，下一个。浙江成州那个地方的小笼包很出名哈，哎，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蛮有特色的。那个成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它那个是用那种老面来发酵和那个湿面两种，哇哦，就是皮很薄，然后都是细颗包汁的那种，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
1: 嗯，
0: 而且他们都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配一碗米醋，
1: 嗯，
0: 哎，来提鲜。而且他们那些店儿的话，在成州的话，那些店店哈，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店了，
1: 嗯，
0: 哎，巷巷里头的哈，一口小笼包哈，一口就是，吃了过后马上就奔赴一天的新生活那种感觉，必须早晨要打卡，小笼包。才能有精神，
1: 嗯，
0: 就是那种状态哈。而且他那个成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小吃的文化名称了。成州那个地方就因为一碗小笼包能够出名的啊，可想而知，大家要尝哈他们那种老面发酵和那个湿面，哎，哪个是湿面嘛？我真的很想晓得那种味道。
1: 嗯，
0: 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其实湿面都是用那个冷水或者是凉水和面，但是不加酵母发酵的那种面团。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不会爆、不会发面的朋友，都是专门人家还有那种吃法叫湿面。但是那个湿面其实它是比较有劲道有嚼劲儿，但是发面，但是都没得发面能够松软了哈。在成州那个地方，浙江成州那个地方，它那个湿面的版本呢，但是它又很特别的是啥子？它的皮同样很薄，哎，就是人家的技艺就非常的有特色了，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小吃的一个文化名称，就靠那个小笼包，有点意思哈。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那边的朋友，或者是想吃小笼包的朋友，到了浙江那边哈，成州那个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小笼包文化。哎，一个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哎，那个地方哈，浙江成州，下一个城市，河南的禹州，必吃的是河南的。哎，河南的那个烩面胡辣汤，但是禹州的这个闸口哈，那个地方那个闸口禹州是有600多年的那个小吃了。哎，什么是闸口呢？闸，哎，混杂的闸，口一个火字旁一个可以的口，它的那个灵魂是在牛骨汤底焖了4个小时过后，然后再加牛肚儿、牛肠，味得稀巴烂哈，然后软烂软烂的，很 Q 弹，然后再配上 Q 弹的红苕粉儿、香脆的炸豆腐哈，这么一碗。所谓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特色的，有所谓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个酸辣粉牛肉粉那种感觉，但是他们是那个闸口店的话，就是很多很多店店那些的话，朋友的话每天都要必吃的啊。而且每天那个一碗闸口下肚，人家当地人哈，暖身又暖胃，非常有最朴实的那种中原的味道。特别是赶集的那天的话，摊位面前都是要排起长队。哎，就是好吃的店店，特别喜欢吃那个河南禹州的闸口，这个东西
1: 啊，闸口
0: 就是红烧粉儿，哎，牛肚儿、牛肠、牛杂之类的哈，炸豆腐一下煮了一碗，早餐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哈，看你选择什么时候吃，人家这个名字记住了吗？叫闸口，好吧，哎，那说到去小吃，那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的沙县小吃。
1: 沙县小吃真的很经典，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但是将要给大家介绍。

0: 不一样的沙县的扁肉。相信沙县小吃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真的是只有到了沙县本地你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都是沙县扁肉。啥东西啊？它那个沙县扁肉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但是不一样，因为它是肉馅儿。我们的小馄饨的肉馅一般是剁出来的噻，它不是，它是用木棒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1: 哦，打出来的。
0: 它的口感呢特别的脆嫩弹牙，所以说又被称为肉包肉，就是它薄如蝉翼那个面皮包鲜嫩的肉馅儿，下锅煮熟之后啊，配上清菜的那个高汤，鲜而不腻，真的是一口一个，它又还小嘛，简直是停不下来。嗯，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如果你吃了沙县，吃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还有庙门扁肉，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老店了。一碗扁肉，一碗拌面，都是最地道的沙县味道了。
1: 啊，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要开好久，好几十年了。嗯，不错哈，可以去沙县走一走。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沙县很出名，还到究竟在哪点儿，还真的没有去。感受过他们那点的美食哈，最正宗的沙县小吃哈，今儿推荐的是沙县的扁肉。下一个地方江苏的盱眙，不用说了噻，那个地方最出名的是十三香小龙虾。可能那个十三香那个佐料都是从盱眙走出来的哟。是吧哈，那么的香哈。提到小龙虾真的是盱眙那个地方非常出名，它都是把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带火的。它其实是一个江苏一个小城，但是是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龙虾之都。它每年都会举办那个盱眙小龙虾节的，很热闹哈。盱眙的小龙虾都是它都哪个特点呢，它过头很饱满，肉又非常的 Q 弹，然后独特的配方就是那个十三香的配方。它还不是真的就是不是放那个十三香那种粉粉哦，我们外面买直接买得到的哦。人家确实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很多种调料放在一起，十三香那个味道，而且每一只龙虾都非常的入味儿。烹饪过后那个虾块黑红，吃那个盱眙龙虾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那个本身那个盱眙那个地方的龙虾都要红一些。剥开过后那种金黄的那个虾黄，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很多虾黄，又鲜又香又麻又辣。越吃越上头，你随便坐上哪家龙虾馆，到了旺季的时候根本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的。在盱眙那个地方很有烟火气，特别这个季节哈，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大家可以现在去我们江苏盱眙那个地方赶哈场，吃哈他们正宗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怎么样？
0: 可以，我
1: 大家成功说我没有。
0: 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候。
1: 肥美的时候哈。还有一些小吃，比方说成都的屯儿套，还有就是浙江衢州的鸭头，大家吃过没有？哇，这个鸭头人家是一三头一张。哎，那个说呀，就是那个小城市，它衢州的辣都是跟川渝地方的麻辣，跟湖南的干辣不一样的。它那个辣呀，就是那种卤香味道，鲜辣。人家老飞鸭头是一家那个家族小店，他那个鸭头是每天新鲜进货的。还是不容易哈，每天都是新鲜的。那种东西很容易卖剩，你发现没得？万一头天没卖完，你第二天接到卖，还是有一种可能。但人家坚持每天就没有卖完的就算了哈，然后头天早晨又重新进新鲜的货，再重新慢慢的卤。几十种中草药制成的那种卤料，慢慢的卤，卤后的那个鸭头的话，肉质非常软烂啊，卤香浓郁，鲜辣的那种味道，啃起来超过瘾儿。到那个我们浙江的衢州那个地方，一定要吃他们的鸭头，记到没得，朋友们？甚至是你去每一个街头的那个卤味摊，买上几个鸭头，配上一个米饭。就相当的有滋有味啊，难怪很多朋友都是专门要坐起高铁的那个城市来吃他们的鸭头。就像我们离自贡比较近哈，我们喜欢打个飞的，打个那个高的，然后就去了自贡，或者说去了乐山。是不是吃那种小吃很方便，但稍微离那个浙江近点的朋友可能也是经常跟高的去吃他们的那个鸭头的。好，很有意思哈。好，然后 山西景点的朋友有没得？哎，有个地方，叫青渠，
0: 叫蹄尖儿哈，那点儿青渠的美食，很神奇的，可能听蹄尖儿完全不知道啥子东西，其实都是面。哎，它是
1: 面食，
0: 哎，是一种面食，它是将那个筷子把面团儿踢到那个沸水锅里头，面条都是两头尖，中间出水叫蹄尖儿。它主要是用筷子来煮的，然后它的口感呢比较爽滑筋道，而且你晓得作为山西那必然是要加醋的，对不对？
1: 哦，
0: 它那个蹄尖里头醋的含量会比较多，老陈醋的加持哈，
1: 老陈醋，
0: 所以说基本上是煮好了之后搞点臊子，比如说西红柿、鸡蛋、肉末这种卤子，好再加上一道那个老陈醋，酸香扑鼻，开胃解腻。
1: 所以说你说那个萝卜青菜真的是各有所爱哈，
0: 都不一样，喜欢的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啊，就是喜欢吃的东西的朋友真的会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啊，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都直接大胆的迈开腿，张开嘴，人家都说要迈开腿，就是
0: 闭上嘴，
1: 闭上嘴，
0: 迈开腿
1: 也不是哈，但是身体一定要足够多的营养哈，才能撑下去。虽然离夏天不远了啊，也是进入夏天了嘛，正儿八经的，好多朋友都有减肥的愿望，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多储存点能量。疾病来的时候也不至于两天就到了。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吃，吃好吃的，特别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今儿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不仅仅好吃，而且有碳水，有那个蛋白的也有啦，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朋友们下定决心，听到我们那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好吃的过后，都不需要下决心了，心都已经肥了。然后介绍了哪个地方，记到哪个，直接去哈。有时间有闲钱哈，然后就行动起来，朋友们。真开心了，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千万不要走开。

0: 我还没吃到的。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吉祥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哦，这个季节真的憨饱了
1: 憨饱了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挺憨憨的，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好多水果哈，最近就是开始大量的上市呢，我们这也非常非常开心哈。哎，那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哎，这个月份我们应该吃些哪些水果呀？接下来湘西的解锁版来了，
1: 哎，来听一下，
0: 哎，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走开，哎，走到路过，开车的朋友哈，正在听直播的朋友，哎，一定要仔细听了，竖起耳朵听哈。下一个，哎。那个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应季水果了。首先，最近新鲜上市的水果，我们来说一下。荔枝葡萄、枇杷。哎，杏仁儿，杏儿应该说是哈。哎，那个杨梅、桃子、金针、榴莲。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多起来了。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会越来越多。我们打一个省略号。

0: 这儿。那至于这些水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比方说有什么广东的茂名妃子笑啊，云南简村的霞黑葡萄啦，露天大樱桃啦，白玉琵琶呀，好、哦、啥子杨梅呀，蜈蚣杨梅呀，那个阎良甜瓜呀，泰国金针榴莲呐、那些。然后一到大上市的时候，另外它的价格也会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哎，就是哎，特别性价比高的，像是小樱桃、无心大无心琵琶啊，桑葚。哎，我们江津那个琵琶、桑葚的地方，采摘的地方也是相当的多，对吧？还有金太阳杏儿、五月翠梨子，哎，金黄芒哈，还有轮弯橙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嗯，首先来说。
1: 李子，
0: 哎，我们国家的李子，说实话还是有很多出名的店，跟一些历史人物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大家晓得，我们的杨贵妃杨玉环姐姐是非常爱吃李子的。那她为什么爱吃李子啊？就是因为她说吃了李子可以让她的皮肤呀、各种形态呀保持得很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好，然后李子里头的有一个品种，哎，名字取得很乖，它就叫妃子笑。
1: 哦，妃子，我还有料说瓜露，妃子笑的名字真的还乖。
0: 哎，那个妃子笑
1: 的是贵妃最爱吃的东西。
0: 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最广的李子品种之一，到处都在栽这个栽种那个。
1: 是的，
0: 妃子笑。哎，果子又很大，又圆圆的，好，然后又是红绿红绿的。哎，水又多，好，又比较甜甜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妃子笑，最普遍的一个品种。哎，李子里头大家最爱买的、最常买的、
1: 最常见的，基本上都是那些。
0: 对，妃子笑，而且在我们国家那个广东的那个茂名是个妃子笑的最好的一个产区。大家如果晓得你买的那个妃子笑是来自广东的茂名的话。那你就开始
1: 应该是好吃的、
0: 就是比较可以的了。而且你看像海南啊、广东啊这些产区，五月上旬的时候它成熟了，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又有广西、福建的
1: 广西那边，我记得是北
0: 要弯水一点，
1: 白糖樱那边产得多，现在白糖樱巨甜，好像那两年市场上主流的都是白糖樱，会比妃子笑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在那个李子王占了，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哈，我去年买过的。哇，海南的李子王当时真的很震撼到我了，为啥叫李子王？真的拳头大小，鸡蛋大小、
0: 对，
1: 好大，然后它里头的核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现在那个肉特别的厚实，也比较甜，然后同时汁水多，就看你们喜欢吃大过一点的还是要小过一点的。但是李子王相比白糖樱哈还是蛮那个甜的，它可以根据各种口感来，但是都没得酸味，都没涩味的，
0: 就是
1: 都是比较甜，
0: 很红，而且外表都看起来它是会非常甜的。
1: 对的，李子王啊是偏清淡一点那种清香的甜，哈，白糖樱啊都真的是纯甜，我觉得，而且白糖樱那果肉偏脆一点点，李子王是肉厚多汁儿，味道稍微淡一点点，
0: 它有那种如鸡鸡的，就是要糯一点儿。
1: 哎，但是你别说哈，今年的李子王，我之前看到新闻说，产量会比往年要少一点，所以说今年李子王可能有点贵哟。
0: 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1: 是因为水，降水，今年比较多，
0: 雨水比较多的原因，
1: 它的产量都没之前那个高的，因为之前阳光多，太阳光
0: 嘛。因为李子要太阳晒。那个红长得好，
1: 哎，而且好像因为是之前闰月的关系嘛，闰年的关系嘛，好像它那个时间往后推了一点，所以说它的产量好像
0: 蛮好的。很多水果都受那个闰年的影响嘛，都是，就是特别水果啊、农作物啊那些哈，它都有那个天气的那个原因。
1: 是的，
0: 那是李子那一块哈，下一个葡萄，
1: 葡萄，
0: 哎，其实葡萄就是平常我们都觉得很普遍哈。葡萄的品种产区大家了不了解啊？像我们云南的碱水大家去过没得？
1: 吃过了，碱水豆腐嘛。
0: 哎，碱水的豆腐，哎，就是碱水的烧烤也很好吃。
1: 是的，
0: 对对对。好，那个他们碱水有一个品种叫霞黑，这个品种哎非常值得一吃。就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长相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葡萄的那个。云南碱水的霞黑，还有那些地区产也是云南， 哎，红河的那个弥勒、嗯、还有大理的冰川、嗯、广西等等的部分地区，它都是产那个夏黑，长得很好、嗯、啊。这个夏黑葡萄呢，就是它其实是没得黑的，没有核，知道吗？就是紫黑色的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有点那种草莓的香气。嗯，就有时候它那个葡萄的味道，它传的有那个草莓香。就比方说这些年比较火的那个云南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花香的蓝莓，就是那个花香味道很重。对吧、嗯、好，然后那个夏黑葡萄的话甜度能够达到18度，
1: 那我、哦、很甜
0: 了，很甜了，大家知道吗？18度是个什么概念？一般12-13度都是比较甜的了，18度这个度数确实非常高、嗯、而且它是一个早熟的一个葡萄，就是说哎它比一般的葡萄要早一些，嗯，是吧，啊，成熟度啊，风味啊，各方面都完全没得问题的。哎，今年子的葡萄说是不太受影响，哎，产量比较充足，品质比较优良。另外还有广西那一边，广西那一边，浙江那一边也有陆陆续续的现在进入了那个丰产期，除了云南以外哈，云南开始说了剑苏儿、弥勒、冰川儿、石皮儿、元蒙哈等等哈、以及后头说的另外两个省，广西和浙江一部分地区，好，现在那个夏黑葡萄那个品种，哎，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非常的甜，除了阳光玫瑰还有其他的葡萄可以选择。最熟悉的阳光玫瑰来了，那阳光玫瑰啊，其实它属于葡萄的另外一个分支青提儿，对，但是它呢就是脆脆的，也是比较甜。那你没发现有的阳光玫瑰现在我们吃到的还有点寡淡呢？哇，我经常有时候吃的那个阳光玫瑰，
1: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都想吃个那口白砂糖，它蛮重口的果味的，
0: 就是有点
1: 不好吃的。
0: 你能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吃的甜的寡淡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只有甜味，没得任何水果味，我觉得都是一个意思。
0: 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就是反而
1: 都是吃了口
0: 香味，
1: 都是吃了口糖，
0: 就那种香味不是很足，
1: 甚至还不如有些带了清甜味的味那种香甜、
0: 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金丝有脆的原因，它的味觉口感它不像汁水比较多的那种比较分散爆汁儿。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它的形态。好的，阳光玫瑰它的那个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哈，就5月份开始，好，6月份你大概差不多吃嘛，好，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吃到12月，它要时间长一些。
1: 但是那个的阳光玫瑰其实分很多品种，
0: 哎，对，
1: 每个地方它出的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阳光玫瑰价格特别奇怪，从几块钱一串到几百块钱一串，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吧，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阳光玫瑰它是良莠不齐的，然后它正统的阳光玫瑰哈，都是日本那边过来的，它其实应该是那个皮脆，但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一般要硬一点，然后除了甜味之外还应该有点玫瑰花香啊、所以说如果是价格偏低的那种10几块钱啊，那些几块钱一串的，它基本上是只有甜度没风味的，所以说可以再尝试一下，大家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同时它有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剑苏都是产阳光玫瑰的，然后大理那边、红河那边，哎，那些地方的阳光玫瑰相比来说要好吃一些。江西之前有段时间个人在种阳光玫瑰，但是我买了我觉得味道不是好，它就是偏是纯甜那个口味，
0: 可能是也是那些地方引进过来那个品种嘛，
1: 有时候因为它土地的高度啊、海拔那些一不一样，雨水一不一样，它味道都会变。
0: 是的是的，特别海拔呀、雨水，你看说的那些手那些，甚至有时候说都是土壤不一样，它种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反正大家可以试一下哈，5月份开始云南那边开始产了哈，5月份是头产上，好，然后一直到12月份，基本上大家都吃得到比较新鲜的阳光玫瑰，所以说不着急，
0: 快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品种啊，
1: 天宫墨玉，
0: 这个是一个
1: 名字很好听，我觉得它的名字
0: 天宫墨玉哈。这样子，那重庆话念出来还不太好念。
1: 天宫美玉，
0: 美玉，
1: 美玉，
0: 我不会听成美玉。这是我们吃的啊，什么玉啊？就是形容它金
1: 墨玉，
0: 就是那个玉，就是黑色的玉的那种。它是乌黑的，
1: 它 是那个是浙江那边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它主要现在是在浙江温岭和广西那边有，它是黑色的，但是它的口感呢其实跟杨国梅有点像，也是硬，果肉比较硬，然后是带皮吃的那种，它的层次比杨国梅。

0: 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有果酸味儿。
1: 啊，那非常、
0: 果酸味，
1: 非常值得选择。
0: 它有一些酸味儿，
1: 这是培育出来的品种，
0: 哎、
1: 不是天然就有的、
0: 啊。
1: 然后给它取了那个名字。
0: 嗯
1: 嗯。好，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哎，我觉得南方城市真的很棒哈，就是物产很丰富，你看这个
0: 想吃啥的都有。
1: 对，就是很多，因为雨水充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有比较的那个叫湖啊河呀、比较多哈，不干燥哈，所以能够产出那么多的农作物呀，啊，自然的瓜果蔬菜呀那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南方挺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哎，我们比较西南片区的重庆江津。好，下一个水果推荐，大鹰潭，最出名的四川的、汉源的、汶川的，就是那种大鹰潭，大家知道吗？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的车厘子啊、但是它叫大鹰潭，而且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哈、山东烟台的又出来了，就是整个这个湖北啊、陕西啊、新疆啊、浙江啊、四川汉源、汶川、甘肃天水啊，都有那个大鹰潭产的比较好，那条线
0: 嗯
1: 那个环起过来。
0: 嗯，
1: 哎，好，烟台的产区其实它是大概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出来，好，然后一直到六月下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嗯，那么山东的烟台其实是露天樱桃最大的那个产区，大樱桃它又叫露天樱桃。
0: 嗯，
1: 哎，它占了我们全国的七分之一，就是说，哎，大概有七分之一的量就来自山东的烟台。我们那边吃的比较多的，我经常在朋友圈刷到，好多朋友都是从汶川呐、汉源那边过来的大樱桃。哦，口感也相当不错，我也买过，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哈，啊，而且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就脆脆甜甜的哈，嗯，哎，而且它这个甜呢，其实也蛮值得推荐的，就不又不是特别的纯甜，
0: 嗯，
1: 是可以觉得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挺好吃的，那个大樱桃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小樱桃不说了嘛，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有些要稍微晚一点点，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没得了。哎，这小樱桃，那四川甘孜泸定的红樱桃，湖北十堰的张家，张湾汉江樱桃，还有那个浙江，等等那些，好，山东啊等等那些地方，东北啊甚至都有，都是那个小樱桃的特色产区、好吧，好，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枇杷，这个真的，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枇杷，就在那感叹说，我说就是枇杷呀、就是我总觉得每一次吃每一个枇杷吃下去过后，我喉咙觉得很舒服，我甚至觉得它就有药效的那个功能，就是特别很明显，早晨起来或者中午你喉咙有少点，我们就是语言工作者噻哈，经常说话哈，喉咙稍稍有点不舒服，如果一两颗枇杷下喉咙的话，我觉得那个马上就觉得很清爽，好了好了一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用吃药什么的。就稍稍你前期有一点感冒的前兆的时候吃枇杷，我觉得相当好，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水果，我觉得它药效特别好，
0: 对肺的效果我觉得特别好。
1: 嗯，之前不是大家都肺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他经常就喜欢吃枇杷嘛。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嗯，那枇杷也有很多品种啊，像杭州的那个余杭区的也那个特产那个枇杷，它叫那个唐西枇杷那个品种，它那个果肉是白的，是白的，基本上，哎，剥开以后，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贡品了，大家晓得不？
0: 啊，已经能够高知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果肉洁白洁白的，吃起来绵绵软软的，非常的鲜甜，啊，甜度也很高，啊，今年说是这个枇杷产的特别好，唐西枇杷，哎。产量又高，质量又好。哎，枇杷是喜水的，说实话，所以它的产量好。然后前不久已经开始采摘了哈。
0: 就是就是，我刚想说，之前我不是坐这儿吗？去了那个庄园去拍，然后那天他带回来枇杷，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又甜又有枇杷味儿。但是后头我公又买了一箱，但是我买的那前两
1: 就觉得明显采摘的好。
0: 哎，前三四天下雨了，我觉得明显那个甜的。 然后那边老板给我解释了，还是说因为可能雨水的原因，他都把那个
1: 不能
0: 会冲走一些，
1: 他不能雨水太大，他都一定要温温润润的。
0: 那几天正好是暴雨，对不对？重庆暴雨、大风雨季嘛，所以我在想，那。

0: 狗多也不行哈。
1: 肋吉他是不是又是大太阳？我肋吉他再买一小会，
0: 它的口感会好一些。
1: 啊，我想试一下。
0: 你不要买太多呀，一次性不要说一箱啊两箱啊，最多了，你试一下，可以哈。好，然后浙江就是哪个品种叫唐西枇杷？哎，哪几个字？唐，圆唐的唐，西。一个木字旁，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哎，它这个名字还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嘛。这个品种还非常不错，很甜，口感很好。如果去到浙江那边的朋友哈，哎，去杭州那边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个品种的枇杷，还可以。好，下一个东山枇杷，东山枇杷相对来说就是，哎，好像比唐西枇杷要，我觉得要出名些，至少我东山枇杷我是品尝过的，我觉得可以。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主要在苏州它品种也是白沙，其实因为这个东山枇杷它实际上都叫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大家晓得是啷个了噻，对吧，就是白的，也是白的，但是呢它就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唐西枇杷又有点不一样了，它个豆要大一些，对，果子要大一些，它要扁一点，就是扁扁的，有些枇杷你可以看它那个椭圆要尖尖的一点，对不对，它竖着那种椭圆。好，这个是扁的，横向的，它那个狗头明显都是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有点那种，反而有一点果酸味道
1: 啊，偏果酸了，
0: 是的，
1: 有时候偏果酸真的好吃，
0: 哎，但是它水分也很足，挺不错的哈。在苏州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哈，这个苏州的品牌，苏州的那个特产，但这个枇杷也是宋代就开始吃了，就是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好，这是苏浙一带。好，下一个龙泉驿，我们四川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龙泉驿的桃子，龙泉驿的各种水果大家晓得啊，都非常的好。而且龙泉驿的水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都很大。对。就是它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它就是大无心儿。它为啥子叫大无心儿？它那个枇杷的底座就是一个五角星。大家小时候折过那种五角星没有？而且它那个枇杷镂空的五角星就看起来就很立体，很好看，特别明显。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红红的，橘红色，正宗的橘红色，又还怪怪桑桑的。现在正是大上市的时候，就成熟了。能够供应到六月的上旬，个子非常的大。
1: 龙泉驿也是个好地方，我说龙泉驿，应该第一反应不是枇杷是啥子？水蜜桃。
0: 水蜜桃
1: 啊，龙泉驿的水蜜桃真的好吃，
0: 也是大，也是扁扁的。
1: 对头对头，而且水蜜桃应该也快上了，我
0: 快上了后面
1: 还有过八月，过多月，
0: 紧接着都上了。
1: 而且大无心枇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产，不光是那边，四川那边很多地方，不是泸州啊，双流，对头，然后还有贵州那边也有很多大无心，都属于国家地那个地标的产区。
0: 我们吃这个还是吃的比较多的。龙泉驿枇杷。
1: 我记得
0: 这个排名先呢。
1: 我记得我之前去安徽耍的时候，安徽有枇杷，他们好像叫三潭枇杷。因为三个潭产的枇杷，所以叫三潭。
0: 什么湘潭是吧？
1: 没有
0: 湘
1: 潭，漳潭。
0: 湘潭是那个湘。
1: 湘潭是哪的？
0: 是那个湖南。
1: 对，
0: 说错了。
1: 我说好熟啊，那个地方。
0: 好，漳潭、绵潭，那些产的那个枇杷。大红袍和那个光荣花儿，
1: 还有一个月坛哈，那三个地方所产的枇杷都叫三坛枇杷，而且他们的那个基本上都是红豆枇杷，也是跟那个大无心很像，它叫大红袍和光荣花。
0: 它和大无心也很像，
1: 也是那种果肉是橙色的啊，但是它要再红一点点，它是偏橙红色。
0: 它那个底座也是无心的嘛？
1: 不是，但是它果肉是相同的，其他不一样。外头不一样，然后它的皮比较厚，但是虽然皮厚是容易剥的。它有一个地方好，就是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枇杷更细一些，然后它是酸甜口。
0: 我喜欢吃细一点的枇杷，给
1: 对
0: 有些枇杷吃起粗嘎嘎的，
1: 对
0: 头，它口感也非常重要哈，很细腻，很细腻一点的枇杷，它要嫩一些，我感觉。
1: 是的，
0: 好，这是枇杷，我觉得最近可以使劲吃哈。接下来西瓜。

0: 用心猜那个天的度数哈，
1: 嗯，
0: 就他测给你看，哎，这个也挺科学的，啊，那个做各种那个平台的，他就直播给你看，你看，我就先给你看来，先给你测那个点度是多少，很有意思哈。好，西瓜那个水果，我觉得还吃了，其实真的是，确实解暑很有奇效，它可以迅速让你。就哪怕是它没有冰冻，
1: 嗯，
0: 对不对？它有那种解渴的功能，它的水分太多了，
1: 嗯
0: 嗯，特别好哈、啊。所以西瓜的品种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的，啊，哎，就是像什么，嗯，海南青澄迈和云南通海的那个麒麟美都，啊，江苏东台的有个品种叫巴斯尔斯，
1: 啊，
0: 南京横溪的头茶小兰，广西南宁的甘美四 K。啊，山东苍罗的啊金仙儿，哈、啊，然后东面的天王，广东肇庆的那个我们的潭美卖西瓜，哈、啊，这不都品种大家记得了不？
1: 记得到，我记得到，我已经记住了。
0: 就是嗯，就是大概我们西瓜店，嗯、卖西瓜的朋友就喜欢给你展示出来，切一切开花开给你看。
1: 我跟你说都不用那么麻烦。哎，你直接都是到了店头，对不对？你要去买嘛，哎，试哈哪个好吃买哪个，当然个简单，是不是？有没有道理吧？
0: 不一定非要把品种记到。
1: 哎，
0: 好，下一个水果推荐，杨梅。
1: 哇，
0: 我觉得这个水果还真的就是蛮特别的，就是也不是它不会像比如说苹果天天吃，对不对？
1: 嗯。
0: 好，还有就是它好多朋友喜欢拿来。就是像枇杷弄来熬枇杷膏，杨梅弄来杨梅酱，
1: 嗯，
0: 他是喜欢用来做点这些哈，
1: 嗯，
0: 甜口的东西。好，然后杨梅哈，云南的杨梅就是最早的那个产区。哎，我们将近有一些地方产杨梅，那个口感还有什么桑葚哈，贾氏的桑葚，
1: 嗯，
0: 就现在才晓得那样东西吃啊都很好对身体，
1: 嗯，
0: 啊、哦，就是里面的。越深颜色的那个水果，包括葡萄，就对身体这种什么花青素所谓的哈蓝莓之类的哈、
1: 嗯，
0: 哎，这个对身体也蛮好的。好，云南的那个石屏杨梅，石屏也有豆腐，
1: 嗯，石屏豆腐比较出名一些，
0: 对，豆腐挺多的哈。哎，石屏的杨梅也是，我们全国很好的一个产区。嗯，东魁杨梅就在那儿，哈。哎，这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好大一个呀！没有想到，以前小时候没有吃到过这么大颗的杨梅，现在吃得到了啊！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而且它黑黑又小哈，肉又多哈，非常好。嗯，桑葚不说了嘛，桑葚的江津也是好出名，我们嘉实的桑葚那是真的相当的成功啊！
1: 嗯，
0: 所以最近我们要去嘉实。哎，摘一下他们的桑葚喽，
1: 嗯，
0: 去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同时也把那个桑葚拿回家泡一泡，什么，啥子酒啊，做点果酱啊那些，哎，啥子杨梅、桑葚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些水果，就最近可以把它多多的吃起来，把每天换一种嘛，
1: 嗯，
0: 是吧？哎。既然多起来的就不用天天啃苹果了、
1: 嗯、
0: 啊，其他什么还有木瓜呀、蓝莓呀、榴莲呐、啊
1: 嗯、
0: 山竹啊，
1: 哎
0: 啊等等
1: 哎呀
0: 等等，
1: 我那两天还买了山竹的，现在就在冰箱头，还给我吃了，回去吃了。
0: 又提醒你了，提醒你了哈、
1: 嗯。但是你莫说，现在山竹价格还有点贵，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两个月，看山竹这边价格在我们双福路毛城打下来、
0: 嗯。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水果，走了一波，怎么样？所以那个赶紧买起来吧，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每天都是
1: 吃吃喝喝的快乐路上，
0: 然后来听我们节目哈，记得去。好嘞，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走了一天，辛苦了。好，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带大家一同走进最美家庭何红英的家庭。在尤溪镇丰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他的丈夫则是丁海峰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的关注。5月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了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后辈的人生路。何红英的母亲袁福明常说，乡里乡亲们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君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成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们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就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屋子，细心照料胜似亲人。父母的这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的心中种下了善良的种子，也成为他传承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心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代代延续。夫妻同心，双向奔赴，铸就爱心港湾。何红英和丈夫范连军都是共产党员，婚后两人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

筑起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的时候，石恩村综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孩子过亲子日，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何红英自费学习心理学知识，疏导帮助丁海峰走出自卑和孤僻，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超过了500小时。而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何红英坚实的后盾，丈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病痛扛起家庭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他也常说，家里的事儿有我，这是丈夫范连军对妻子何红英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汇集了全村。10年来，他悉心照料16名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丈夫范连军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们转运物资、清理垃圾，夫妻二人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青春接力，把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他们的儿子范少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小范放弃了城市繁华，毅然扎根农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家风担当。在求学期间，他还主动组建了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的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丰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范少鹏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这也是他不变的初心。而对待他的这个特别的哥哥丁海峰，既是贴心哥哥，也是成长伙伴，两人亲如手足，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文明引领从一人行善到全村行善，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尤溪镇丰岗村掀起文明新风。他以村两委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加入爱心妈妈的队伍，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丰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了20余人。在江津区尤溪镇丰岗村3级妇联联动支持之下，目前丰岗已经探索出了1+1+N 困境儿童帮扶模式，成为全市儿童关爱工作的标杆。越来越多的人也被何家的故事所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3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也激励着更多人以爱筑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也受邀前往重庆国际会客厅，参与了国际家庭日的主题音乐会。沉浸式的聆听重庆市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奏，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炫酷的无人机灯光秀表演，在悠扬乐章和璀璨光影当中感受家庭温情与城市温度。当晚重庆市交响乐团带来现场演奏，以动人音符诉说温情故事，腾空而起的无人机编队以璀璨光影勾勒了美好的图景。何红英一家置身其中，沉浸式的感受音乐魅力、光影震撼，内心也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何红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音乐烘托氛围，光影诉说故事，冰冷科技在此拥有了温情。无人机灯光秀终会落幕，但是万家灯火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座城市的拼图，唯有将经营小家的耐心和爱心转化为建设大家的责任与担当，才能让重庆这幅立体山水画卷兼具科技炫酷
与直抵人心的温度。何鸿英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们的小家荣誉离不开重庆这片热土提供的广阔舞台和文明滋养。重庆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新韵与魔力，正是因为有无数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细胞在健康地跳动。何鸿英希望未来继续以小家的爱和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传递，汇聚万千家庭微光，为美丽重庆建设注入点滴温暖力量。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电影。重庆江津籍的导演郑旭松携倾注了四年心血拍摄的纪录片《劳徒归巢》回到了拍摄地白沙镇，举办千人露天放映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前去现场见证这场真挚而温暖的光影归巢。《劳徒归巢》没有旁白也没有脚本，以全程零干预跟拍的方式记录了江津区白沙镇返乡青年潘昭德的真实生活。他在酿酒厂繁重劳作之余，频繁地奔波于家和医院，照料患病的双亲，抚养年幼的女儿，在多重生活压力下坚韧前行。那么这部纪录片于今年四月亮相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了纪录片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国际电影俱乐部联盟所颁发的瑞丽目光奖竞赛类纪录片两项大奖。此前劳徒归巢已经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庆青年电影展等节展。如今劳徒归巢载誉而归，邀请每一位劳动者前来拍全家福走红毯，市民可以前往全家福的拍摄区免费拍摄。活动呢也为劳动者铺就红毯，邀请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努力的大家走上属于自己的荣耀之路。拍劳动人民的电影，放给劳动人民看，用光影来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我们江津立足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先进制造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样板的发展定位，正在阔步地迈向15建设新征程。而这片干事创业的率乡热土，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劳动模范们就是其中最亮眼的群体。来自区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津累计选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8名，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1名，仅今年就选树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1名，覆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卫生、基层治理、生态司法、文化文艺、公共服务等全领域各行业。他们常年扎根一线，深耕本土，以初心立身，以实干成长，以担当领航。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劳模的本色，也用一朝一夕书写着奋斗篇章，为江津15五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磅礴的劳动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由浩然编辑播报，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再见。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7: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8: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9: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7: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10: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1: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

0: 开始变化的。
1: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党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4: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0: 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同志们辛苦了。
3: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1: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3: 因热爱而奋斗，
1: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4: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5: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6: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7: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哇哦，那肯定就是诈骗。
8: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4: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8: 骗子。
4: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8: 骗子。
4: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8: 还是骗子。
4: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8: 还是骗子。
4: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8: 骗子骗子骗子。
4: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8: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害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0: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

0: 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

0: 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享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近

0: 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3: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7: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6: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7: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6: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9: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

0: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波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也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英宁一笑缘。
11: 今天说这故事呢，是《聊斋》上的一个回目，叫英宁一笑缘。哈，发生在什么地儿呢？山东省莒县。这个莒字啊，草字头，底下是双口吕，这个字念莒，山东莒县罗店村。在这村子里边呢，住着一家人家，娘儿俩过日子，老太太带着一位少爷，公子姓王，叫王子福，幼年丧父，跟着母亲长大，老太太疼这孩子，哎呀，了不得，搁脑瓜顶上怕摔着，横着嘴里怕化着，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别提多疼他了。王子福本身也很聪明，

从小的时候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出口成章，张嘴就作诗，老太太喜欢。天下爹娘爱好的人都是这样，这几个孩子里边谁好好念书，谁考得好，父母心里边就喜欢他。王子福何况又是一个人，老太太拿他当成了宝贝心肝一样，娘俩过日子。子福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呢挣了不少钱，所以家里边日子呢还算比较富裕，还雇了几个家奴院工，每天呢也不用老太太操心，都挺好。可就有一样，对这孩子太宠爱了，平时老太太不跟着都不让出门，孩子出去溜一圈当妈的不放心，不行，不能出去，那这街上回来过车把你压着啊，不能去。说谁领着出去玩会儿去，临走老太太拿出纸来打一条啊，打一条，领我儿子出去，几点走的几点回来啊，告诉你掉根头发啊，给我100两银子，说您赶紧数数吧啊，这出去保不齐掉几根，就说这意思，特别的宠爱王子福。一晃啊，子福长到17岁了，跟个姑娘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在家里边是娇生惯养。从小啊给孩子定了一门亲，后街有一家姓萧的人家，萧的姑娘跟王子福从小做亲，过去讲的这个叫娃娃亲啊，家大人之间互相的看着顺眼，挺好的啊，来吧咱们做个亲吧。过去这种事很多，但是呢挺不人道。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两家家大人是挺合得来，孩子们合得来合不来他可不管。这两家也是，哎，这家生的王子福，这家生一姑娘，打小啊小孩们在一块玩，后来逐渐的大了，姑娘小子知道害臊了，那个年头人比较封建，不在一块玩了，可是自己心里知道那是我媳妇儿。从小子福啊很喜欢这姑娘，家里想的那事儿，到18岁两个人完了婚。没想到这一年冬天姑娘去世了，也不知得什么病，那个年头医学也不发达呀，姑娘死了，讣告拿过来，王子福接过来，眼泪就下来了。没过门的媳妇儿没了，从小一块玩，青梅竹马是两小无猜呀，他死了，自个儿坐在屋里吧嗒吧嗒掉眼泪，老太太还劝呢，嗨，你瞧这事儿闹的，还没等过门啊他去世了。这姑娘是真好啊啊，你说做个饭做个衣裳，描个龙绣个凤，没有不会的，哎，怎么死了呢？老太太越说孩子越哭，得了得了，妈不提了啊，跟屋自个儿看看书吧啊，给沏点茶好好的喝会儿，别想着了。话虽如此，不是这么简单，整个春节都没过好，一转眼到正月15上元佳节，家里来串门的了。子福的表哥姓吴，没有名字，原文上就说叫吴生，吴公子来了，看看老太太啊，我要给您拜个晚年吧。哎，你来了，哎，你来了，好啊，赶紧上后院瞧瞧你兄弟吧。子福啊病了，一天一天的呀不怎么吃东西，哦，不要紧的，我劝劝他，劝劝他吧啊。来了后边一瞧啊，确实是啊，王子福脸色也变了，也瘦了，说你不能这样啊，人呐早晚有一死，黄泉路上无老少，知道吗？得了得了，来吧，今天正月15上元佳节，娘娘庙这儿啊有庙会，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出去逛庙会去。说我没出去过，不要紧的，跟着哥哥我走，带你逛庙会，庙会上热闹极了，做买的做卖的啊，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卖姜卖什么都有啊，跟我走吧。俩人就出来了，往外走的时候，子福说跟我妈说一声，嗨，我待着你怕什么呢，丢不了，跟你妈说我还得打借条，太麻烦啊，来走吧。俩人往外走，刚走到村子口，又打那边噔噔噔噔噔来两个仆人打扮的人，走到吴大少爷跟前儿，公子爷赶紧回家，来了几个。

外省的朋友，打海南来的，看您来的，您说多不容易啊！道上走了七八年了啊，那个年头交通不发达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啊，这个我跟我表弟逛庙会，我晚上回家等不了，他们说看着您一眼就得回去啊，回海南啊。你这事儿闹的，那俩吃错了药的是吧？那这事儿闹，表弟啊，来吧，哥哥把你送回家，明天咱们再去溜去。嗨，这样吧，表哥呀，我这不也出来了吗？啊，有日子没出来逛一逛了，我这么大了还丢得了吗？您甭管了啊，您家走吧，我呀自己逛一逛。那不成，丢了怎么办呢？您放心，不就一直往前走，走了头往东去吗？我认识。哦，那行，那你完事可早点回家，你放心吧。吴大少爷回家了，子服顺着大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来到娘娘庙这儿了。一瞧啊，呼，这个热闹啊，做买的做卖的，卖吃的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各式各样，什么人都有。自己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左右看了看呢，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一瞧路边有一块青石，医疗医生坐在这儿了，喘口气儿吧。正坐着呢，有打大路的左边就听得环佩声音。什么叫环佩声音呢？过去女人穿的衣服上面有那个翠玉啊，各种的佩戴的饰品，一走起来这东西响啊。而且呢，这俩人呢脚底穿的鞋是木底儿鞋，过去女人的鞋啊，那底儿是木头的，而且有讲究的呢，这木底儿是空的，里边装一小抽屉，抽屉里边装了香粉，抽屉这底儿是纱的，走起来呢走一步踏一个花儿，比如这个抽屉底儿是一莲花，那么露出来是白粉的莲花，很讲究，大户人家的人才这样的。一走起来，两个人就这四只鞋，鞋底儿踩着方砖地，好听，嘚儿大大嘚儿大令大令定大大令大令大令个令大，挺好听。后来唱快板的都供他们啊。顺声音观瞧，走了俩姑娘，一前一后是一主一仆。看前面这个人穿着打扮就是个小姐模样，后边这个呢像个丫鬟。这小姐手里边拿着一枝梅花，打梅树上撅下来的，手里攥着，一边走一边闻。后边这个呢随时的跟着后边啊，前面这小姐一边闻着梅花是一边乐，乐的声音很清脆，咯咯咯乐，这开心呢。乐着乐着就到了王子服的跟前了。子服啊斜着身一抬头，哟，一眼瞧见这姑娘了，这漂亮啊，好看呐、啊、而且四目相对，姑娘拿着花突然间愣了一下，乐着半截没想到有人偷看自己，拿眼睛一看王子服，自己这脸腾就红了，紧跟一扭脸儿，咯咯咯又乐开了。书上总有这么个词儿啊，叫银铃一样的笑声，就是这种笑法。笑完之后又一回头再瞧，王子服还看着他呢啊。姑娘把手里这梅花往地上啪一扔，转身就走了。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是踪影皆无。王子服坐这儿愣了，哎呀，今天没白出来呀啊，养眼呐，好看呐，怎么这么好看呢？天天在家里守着我妈，以为我妈就最好看了，今天才知道上当受骗17年。我妈总说她年轻的时候是美女啊，今天算是见着了啊，这样的才叫美女，这是今年新款的啊。一伸手把地上这梅花捡起来了，俩眼正磕磕望着姑娘走的方向，坐着这是浮想联翩呢，心说我若与这个女的成了连理，做了两口子，也不忘白来人世。坐在这就愣着，就这么想着，一直想了有这么仨多小时。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家里来人了，可了不得了，您在这儿呢啊，说您跟吴少爷出来了，我们这着急呢，老太太也急了，说领您走的时候也忘了他打条了。

啊，真怕您丢了，家走吧。过来就搀，搀起来往家走，手里边拿着这只梅花不停的看。回家之后，老太太一瞧，怎么才回来呀？啊，不放心呢，做饭吧。我不饿，拿哪成啊？给弄了点馄饨，煮俩鸡蛋，也吃不下去，扶着躺下了，以为他累了呢。打这儿起，每天就看着这梅花，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琢磨，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也不吃东西，一天比一天，这身子就瘦了，得了相思病。老太太着急了，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啊，孩子怎么的了这是？嗯，打那天回来之后，说话也不说，聊天也不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可别坑了我，我49岁才生这么个儿子，啊，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找大夫吧。把大夫请来了，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位老先生，一进屋，上下左右瞧瞧，提鼻子又闻。为什么呀？这大夫都聪明，望闻问切，一进来先看周围环境，看看你这屋里怎么样，桌子上有药没有，提鼻子闻闻这屋里边有没有馊腐的味道，要是有，比如说这是刚吐完，他根据这个好揣测你的病是什么原因。过去来说，当大夫有一半得是心理学家，医术好坏搁在一边，人得聪明，不聪明不行啊。包括来这儿一号脉，手一搭的脉，知道这病人完了，怎么呢？都见了绝脉了，可病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很着急。来了很多位先生，一进门号完脉，扭头就走，都不给开方子。今天又来一位啊，病人这儿问先生怎么样啊？啊，你看我这病还有治吗？啊，先生满脸堆笑，嗨，您这不叫事儿，你不好好吃东西不行，知道吗？我开点药啊，开点药。去去胃火啊，有个3-5天我估计见缓，一多礼拜、啊、能好一半啊，你甭管了，这刷刷点点开方子，病人高兴了，好几位大夫都不给开药了，你看今儿这个来了就开方子，劝自个儿好先生啊，给先生扬名，给先生拿车去，都挺好。先生一出来得告诉家里人准备后事，这人不行了啊，依我看，我估计我也看不见了啊。嗯，我看那药没别的，就是水果，你看写上好、哦哦、一筐梨一筐苹果，嗯啊，你们大伙儿多吃啊，你们得去去火啊，你们得去、啊啊、知道吗？赶紧准备后事，省得到时候抓瞎。嘿、哎、谢谢您，干嘛谢谢呢？省得到时候抓瞎，这是有医德。也有这个愣头青，拿手一搭脉，怎么样大夫，你死了，这儿没撒手，那儿咽气了，是他病死的，是你吓死的。所以说当大夫过去不容易。老先生进来四周瞧了瞧，看看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拿手一搭腕子，哦，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拿话一探，怎么回事啊？自己说了几句，家里人说了几句，老先生乐了，这是相思病。哦，没事没事，不要紧的啊。拿过单子来，开了几味药，都是这个什么山楂呀、橘皮呀这类啊，开完了，回过头来跟老太太说：“心病还得心药治啊，少爷这是走了心思了，没大病，您放心吧。”这儿给了钱，把大夫送走了。老太太说：“这怎么办呢？嗯，心病，谁能治得了心病啊？”正说着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啊，我瞧起来怎么样了？嘿，你可来了。那天呢，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直到如今，你表弟啊得了相思病了，你去瞧去吧。来到病房一瞧啊，这主坐在炕上，拿着梅花，正看着呢。哎，兄弟，哎，您来了，哥哥。嗨，怎么回事啊？跟哥哥说说，屋里没有外人，有什么事儿，哥哥做主，天塌下来有我盯着，没有咱们办不了的事儿。哎呦，您这我不好意思说，你看。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就咱们哥俩推心置腹说说吧，我害臊。你看到底什么事儿？我那天庙会瞧见一姑娘特别好看，扔了一枝梅花，我捡起来，直到如今我这脑子里都是她，倘若与她结为连理，不忘此生。哦，嗨，你甭管了，我知道这事儿啊。你说是长什么样吧？哦，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一描绘，这不是外人，
你大姨的闺女，知道吧？没事，我跟你说去，三言两语这就成了啊！放心，有哥哥我呢。王子福打炕上噌就蹦起来了，真的？你这你咋说呀？啊，老张，老张，我打外边把管家喊进来了。嚯，少爷，嚯，这说话音儿不小啊！怎么着了？弄两屉包子啊，煮20个鸡蛋啊，下两碗面，快点，我饿了。老太太听着乐坏了，太好了啊！没想到啊，我这个大侄子说了几句话，孩子病好了。他在这屋吃，这边娘俩说这事儿，没事儿，他就是看上人大姑娘了啊，打算跟人家结婚。您放心，这个好办，这不现在没事吗？吃饭了啊，老太太也高兴。你说这我怎么谢你？你们管了，你们管了，这事不要紧的。哎，他这岁数小，好弄。打这儿起，王子福每天每天的就盼着。盼着表哥来信儿，怎么还不来信儿？一等啊，等了这么6-7天，实在等不了了。打发老张，你去问问去，问问怎么着，哪天结婚呢？啊，去问问去。老张去问去。吴大少爷心说：这没那么回事儿啊！我是为了解你心宽，我骗你啊！哪这么大意啊？胡说八道啊！瞎编的呀！啊，你跟他说，说我这两天出门了啊，顾不过来。哎，老张回来了。一说是人家说了，你这两天出门顾不过来，得一句话，王子福自个儿往炕上一躺，拿被盖好了，把梅花又拿起来了。老太太，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玩意儿你得想法救他呀！啊，打发人去叫去吧。过两天，把这位吴大少爷叫来了，说你去说去，又不吃饭了，快去吧。来到这屋，哎呀，你这孩子，你不是融个功夫吗？是不是？再说了，人家住的挺老远的。不得上家去吗？啊，住哪儿啊？快说呀，住哪儿呢？你住，就咱们那南边那山那儿，30多里地呢。啊，得融功夫去啊。哦，30多里地呢，你打发人去吧。你等两天，等两天啊。我这两天忙完了，我去啊。好好歇着，兄弟。老张，老张，给弄4屉包子啊。让他先吃着。表哥走了，自个儿躺在这儿，心里别扭。你们都不管我呀？啊，行，不管我，我自个儿去。半夜里睡不着觉，坐起来了，穿好了衣裳，推开院门往外就走。按现在钟点说，早晨3点，家里也没人，谁也不知干嘛去了，推门往外就走，顺着奔南边这路可就下去了。自己怄着气，我非找着他不可啊！找着这姑娘，一路无数走来走去，走着天光大亮，真到了山脚下了。一瞧啊，跟前有一座小庭院，院子不大，但很整齐，外边种的很多的野草闲花，自个儿跟人站着，心说我扫听扫听吧，啊，看看有没有当地的老人，问问问我大姨住哪儿啊？啊，这孩子实心眼儿啊，找吧，找来找去，这村子没人，叫这一家这儿听那边有动静，自己站在院门以外啊，左一瞧，右一望，心里正着急呢。就听那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小荣啊，把这花都浇了吗？”“哎，小姐，全浇完了。”紧跟着听这小姐的声音，咯咯咯咯咯，乐开了。王子福一拍大腿：“呵，找着了！这声音没错，我听过，就是他这么叫，高兴。”院门以外，街对面有一块大青石，自己也走累了，一屁股就坐在这儿了，心说：“我等着。”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您得出来，我瞧瞧是你不是你，坐这儿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恍惚惚瞧着院墙上边有人探头，有人扒着墙头往外看。王子福一瞧，嘿，就是笑的那个姑娘，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来到墙跟前一抬头，哎，没了，看花眼了，回去吧。又回去了，刚坐着一抬，哎呀，又来了哈，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不行，我得等着，我非要看一看是他不是他。从早晨起来坐到下午5点半左右，没有人出来。王子福坐在这儿啊，累坏了。怎么呢？没走过这么远的道，也没吃东西，是又累又饿。天都快擦黑了，院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个老太太。我说：“这位公子，您找谁呀？”啊？啊，我找我大姨。哦。大姨姓什么呀？谁知道去？你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啊，那怎么找？我也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大姨啊。

0: 这孩子饿一天了吧，我听说你跟这儿待了一天了，来快进来吧，进来吧，弄点吃的，地儿虽然小，够你睡觉的。把王子福就叫进来了。来到里面一瞧啊，客厅很干净啊，这小荣啊，喊了声小荣，连笼一条，由打外边进来一丫鬟。王子福一瞧认识，就是庙会上跟着小姐的那个姑娘。小荣进来一瞧王子福，扑哧乐了。老太太说，去弄点吃的，这主饿一天了啊。功夫不大，端进来往桌子上一放，连干的带稀的各种山野小菜什么都有，摆的挺好。老太太说，你吃吧，饿了吧？我说还行还行，你吃吧吃吧吃吧。哎，拿起饼子来听筐五四的啊，就把桌上东西全都吃了。老太太看看，嗯，是饿了呀，孩子还客气呢啊，再不客气连碟子都碎了。你这个从哪儿来呀？
1: 我从哪儿来从哪儿来。
0: 哦，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1: 把自个儿家里情况一说。
0: 哦，是啊，还有什么人啊？我母亲在。哦，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王子福。
0: 啊，你叫什么？
1: 说我叫王子福。
0: 你小名是不是叫小宝啊？哎，您怎么知道？孩子，我就是你大姨呀。 啊王子福一听，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哦，这好，您是我大姨，您这事儿闹的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称我。哎，那大姨转上您受我一拜，站起身来哭痛着磕一头。快起来孩子，快起来，快坐下快坐下。小荣倒水沏上茶，娘俩坐着聊天。他说，大姨，您跟这儿就一个人住着吗？不是不是，我还有一闺女在这儿了。王子福高兴，找对地儿了。看，大姨也太好了，我来了，你看咱们这亲戚也续上了，我得瞧瞧您那闺女啊。哎，说是我闺女啊，也不是我亲生的，是当初老头子在世的时候那个姨太太生的，但是我给她养大的啊。小荣啊，快点去把英明叫来。哎，功夫不大，又打外边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唱快板的美女又来了啊。挑帘笼进来，一眼瞧见了，可不就是他吗？就是那一天在庙会上瞧见那美女姑娘，一瞧见王子福，咯咯咯张嘴就乐。他一乐呀，王子福也乐了。怎么呢？我终于瞧见你了，很欣慰啊。他俩人都乐，老太太也乐。子福问，您乐什么呀？哎，你们都乐，不乐不合适。说这个你们俩人啊，这是不是外人，都是自个儿家的亲戚啊。以后啊，你跟这儿多住些日子，每天呢院子里边有小花园，散散心啊。住腻了回家瞧瞧你妈去啊，天不早了，我也该歇着了。老太太回屋歇着去了。这两个人四目相对，姑娘扑哧一乐，一转身撩帘子出去了。王子福坐着高兴，哎呀，真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心里高兴。晚上睡不着觉，由打卧室出来，来到后边这个小院这儿，一瞧花园虽然说不大，但是很整洁挺好。一抬头瞧见英宁姑娘坐在这正打秋千呢。呵，揉得这高啊。子福很高兴，哎呀，英宁啊，你看你这个胆儿也不小啊，能下来咱俩聊会儿吗？我要吐你知道吗？啊，晕车。姑娘打上面下来，咯咯咯咯咯，这通乐乐了半天，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怪呀，干嘛追到这儿找我来？哎呀，你瞧瞧这个吧，一伸手打袖子里把这梅花抄出来了，就是为了这一枝梅花，只因为庙会相逢，一笑结缘，我找你找到这儿来了。哎呦，你要这个呀，这个咱们这儿有的是啊啊，我给你撅下。哎，不对，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不，你想说什么我真听不懂啊。我是说我很喜欢你。好，咱们都是亲戚啊，这怕什么了？不是，我是说我想跟你好，咱们本来就挺好吗？不是，你看还是吧，我再给你说一男的啊，你怎么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呀？我想说咱们能当个小两口吗？这小两口

0: 普通朋友什么区别？那当然不一样了。这个小两口，他这个好法啊，这俩人呢，俩人能一个床上睡觉，那不行，我一人睡惯了，俩人睡不着啊。不是你怎么糊涂了？你这哎呀，现在天都亮了，回再说吧，回再说吧。这一宿没白吃清楚啊。转天早晨吃早饭，老太太喊他们都来吃早饭吧，都坐这儿吃啊。老太太耳朵还背，怎么样啊？睡得还行吧？啊，这睡得还不错啊。睡得不怎么样啊？不是睡得挺好哦，睡得不好啊？是您吃饭，您吃饭，吃饭，是吧？冤宁啊，跟子福哥哥你们多亲多近，听见了吗？哎，您放心，我们好着呢。昨天我们还聊天来着，哦，聊什么呢？他说两口子一炕上睡觉，吃饭啊。王子福心说这家人说话怎么这么愣啊？这都是啊，坐在那儿正高兴呢，就听外边小荣进来了，老太太，少爷家来人接他来了啊！一回头一瞧，外边可不是吗？老张老李来了，进来，俩人进来了。哎呦，我说大爷您真行啊，您跑到这儿来这不要我们亲命吗？老太太天天急着哭，找您找不着啊，我们撒出人家满处找，呵，满寸了，我们找着您了，家走吧。子夫说我不走，我就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我瞧见我大姨了，另外我很喜欢那英宁姑娘，我们两个人打算哦，这事儿闹的，你看，那你得回家再跟老太太说一声，咱们想办法啊。正说着呢，大姨站起来了，这个子福啊，有件事跟你说啊，你既然来了呢，我很高兴，但是这个地儿你也不能常待，赶紧家走，你妈等着你了啊。我知道你很喜欢英宁，是不是？你大姨您怎么知道呢？嗨，我这耳朵有时候背，有时不背，是吧？你这样吧，你把他领家走，从今往后你们就是两口子。哎呦，大姨这成吗？你放心，别看她是大姨的闺女，她不是我亲生所养啊，不要紧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把她接走吧。小荣啊，归置东西，真麻利，三下五除二把姑娘东西运好了，弄到外边去，老张老李套着车把这小两口就接回来。来到家里边把事儿一说，王子福的母亲心里咯噔一下子，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嗯，又何况说哪有这么个大姨呀、啊？我怎么不知道呢？啊，我有没有姐姐妹妹？我不知道，从小也没瞧见有姐姐妹妹。难道说我爸爸骗我？啊，再一个那多年事儿了是吧？这怎么回事呢？正纳闷呢，又打外边吴少爷来了。嘿，你来的正好，小子，我跟你说，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听听吧。我心里闹不过闷儿来。吴少爷想了想，哎，我说老太太，这里边有这么一节骨眼儿，不知您记得不记得？什么事儿啊？当初我可有一个大姑父，有一个大姨，啊，有是有，不是死了吗？对呀、啊，大姑父喜好进山打猎，有一年进山打猎让狐狸精给迷住了，住了些日子把他找回来。后来那个狐狸精还找到咱们家来，还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再后来人们就都死了，是不是那个孩子呀？不可能啊，哪有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想当初生的那个小姑娘是狐狸精生的，我可见过她，她的名字叫英宁。嗯，老太太一听顺脊梁沟日一股子凉风，没错，她也叫英宁。嗨，世上重名重姓的多了，您别自个儿解心宽了啊！别自个儿解心宽了啊！保不齐就是他，是吗？那这么说，他是狐狸生鬼养大的，狐生鬼养，他怎么能跟我儿子在一块儿呢？把子福叫来，子福打外边进来了，妈，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啊，那个英宁啊，他这个他是狐生鬼养，他不是凡人，你知道吗？千千万万，你们两个不能成。哎呀妈，您甭管了，我跟您说，他就是妖精，也是海怪，我也跟定他了，今生今世我们俩要永在一起。呵，孩子，我跟你说，鬼身上没有影子，你瞧，你在屋里待着，妈妈出去跟他照一下，你瞧他有影子吗？老太太站在院里边，英宁出来，英宁打屋里出来了。啊，您什么事儿啊？一边说一边乐。老太太回头，你瞧这没心没肺的啊，哪儿不爱哪儿就乐，离节骨眼都没有。
1: 子福瞧着，你瞧那人影，
0: 拿手一指，再一低头，

0: 老太太傻了，英灵脚下有人影，哎，他怎么有人影呢？奇了怪了，一低头，哎，我这没影子啊。子服隔着窗户，妈，您是妖精啊，别胡说八道，我怎么没影？哦，太阳进云彩了哈，别这事儿闹的，转身进来了。你说这事儿他有影子啊，有影子，我估计没事啊。这样吧，让他跟妈妈先住一个屋，待一段时间，为娘我要看他没事儿，你们再成亲。要吃，让他先吃了我。啊，不行，娘啊，要吃先吃我吧。啊，吴大少爷过来，吃我吃，行行，有你什么事？别瞎掺和啊，有你什么事？不是，我说要吃先吃我啊，别搅和了。简单结说，每天英灵跟老太太睡一个屋，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老太太从心里喜欢这姑娘，太好了，特别的懂事儿。炕上你说做活大材小做都会，地下你说做饭煎炒烹炸没有不行的，了不起啊，就一样，就是爱乐，什么都不因为，一天到晚光是乐，瞧什么都可乐啊，这个也乐那个也乐，老太太喊他吃饭去吧，他咯咯咯乐。老太太纳闷，我怎么那么可乐呢？我啊，天天是告诉王子夫，你劝劝他，哪儿都好，就是太爱乐了，知道吗？子夫说，那乐多喜庆的吧，这是过日子人是吧，天天的这样还挺好。结婚日子不久，街坊有人盯上英灵了，隔着墙这边有一主姓赖，父子爷俩过日子，这少爷呢叫何墨啊，学名叫赖何墨，很文雅的一个词儿啊，这小子坏啊，长得模样也不好看啊，男死木匠气死画匠，鲁班都能愁死，四面掉馅儿，炫不出一嘎嘎来，没有这么寒碜的，每天出来进去只要碰见英灵他就乐，他比英灵乐的还开心呢啊，站这儿傻乐，英灵也不理他。这天英灵下午跟院子里边晾被，他隔着墙头跟那边踩一凳子，一扒头啊，英灵瞧着，干嘛呀？你好看、啊，今天晚上你上我这边来找我来。英灵点点头，咯咯咯乐着，转身跑了。癞蛤蟆美坏了，太好了！他答应今天晚上啊，越墙私会，太好了，高兴了，坐在院里盼，这太阳怎么还不落山啊？什么时候天黑呀？等着吧，一直等着天，都到了晚上八点多钟了。癞蛤蟆换衣裳擦粉，买了盒粉把脑袋涂得跟元宵似的，摸好了站院里等着，眼前一晃，英灵站在面前冲他招手笑，把癞蛤蟆乐坏了，一把搂住了，抱着就啃呐，高兴一边啃一边喊，哎呦我的娘，怎么呢？怀里抱着一段枯木头，这个嘴啊奔枯木头去了，木头上面有一窟窿，窟窿里有一蝎子，蝎子不是很大，这么大个儿吧啊，那大钩好蹬一下了，整遮着嘴上，肿起来了，自个儿站着抱着木头欧巴烂叫，脸都肿得不像人样了，大鼻子大嘴往下滴着血，一喊他爸爸醒了，推门出来，哎呦何方妖孽啊，哪儿的妖精啊，二话没说过来叮咣五四把自个儿子打一半死啊，打完了来了进去拿灯一照，坏了，自己的儿子，赶等到天亮，这小子毒气攻心死了，按说这个事儿是怨他自己，可是他父亲不地道，来在了莒县县衙门，告下了王子福一家，说英灵啊，卖弄姿色，以妖术害死我的儿子。话说完了，知县就乐了，心说哎，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说别人我不知道，说王子福不可能，本县了不起的人物啊，你是诬告啊，重打四十大板把他轰回去，但是一回头又把王子福找来，说这个事儿究其原因呢，跟你的夫人还是有关，回去之后跟他说一说，以后不要如此的张狂。王子福回来把话跟母亲一说，老太太说，你说怎么着，我说什么来着，我劝他别让他乐，别让他乐，他不听吧，要不因为他乐能出着人命吗，把英灵喊来吧，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妈妈职工之令跟你说，你可不能再笑了。没想到老太太说完这个话之后，打这儿起英灵是再也不笑了，多可乐的事儿他都不笑了，一天到晚绷着脸。老太太说，我不让你啊一点儿也别乐，就别跟原来似的，该乐你还得乐，你知道吗，你看你看可乐吗，英灵看看转身出去了， 老太太冲镜子一瞧，这多可乐啊，这个你看看，怎么不乐呢？想方设法逗他乐吧，怎么逗都不乐。老太太没辙了，走到英玲跟前，假装摔倒，躺。哎呀，姑娘没事，你看，你该乐你得乐，你知道吗？没想到怎么说都不行了。这天，英玲生孩子了，生一姑娘。这姑娘一老声跟她妈一样，咯咯咯咯咯乐，嚯，全家人都开心。你瞧瞧，老王家有后了，王子福也高兴，抱着孩子啊，太好了，这是我的骨血呀、啊！哎，我说英玲啊，大奶奶家里的找媳妇儿找不着了，一瞧桌子上留了一封信，打开一瞧，大致意思说，夫君呐、啊，自我过得门来，你我二人非常的好，但是呢，我把实话跟你说，我确实非是人类，我是狐生鬼养，而且啊，老太太不喜欢我乐，我也不能总在这待着，我这人呢、啊、离开乐活不了，现如今我又回到了南山，那儿有我两位母亲的坟，你如果想我了，到那儿去看一看，我坟前有一个合欢花，把花采回来看着，每天看着它如同见我一样。王子扶着眼泪哗哗的，拿着信找妈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老太太接过来，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怎么，您念什么呀，这都是啊不认字儿啊，这怎么这么黑呀、啊、这个啊，那是墨写的啊。娘啊，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咱们家要是没有英灵啊，我这日子也过不了了，您给我想想办法。老太太说，我跟你去，咱们奔南山啊，我无论如何我想法把他请回来啊。那套着车，一大家的人呼噜呼噜来在了南山脚下，找吧，一片孤坟，当初那小庭院没有了，有几座孤坟，其中一座坟这儿，坟前开着合欢花，微风吹来，鲜花摆动，这花很大，就好像女人的脸一样。哎，王子福一指，就是这儿，这就是英宁的坟，娘啊，您快求他吧。哎呦，老太太站在这儿，孩子啊，你快回来吧，妈妈我错了，人开心点是对的，该乐就得乐啊，不该乐也乐也对啊，你随便乐吧，妈妈求你了，你回来吧。说了半天没动静，王子福说，娘啊，您快央给他。我怎么央给他啊，孩子你回来吧，你回来妈妈什么都不说，你想怎么乐就怎么乐，这样以后不光你乐，妈妈跟你一块乐啊，你不信，你不信妈给你乐一个啊。话音刚落，英宁出来了，哪有周星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陪你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英宁一笑园》，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这期的欢乐群英会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再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戏迷》，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这个爱唱的人呢，
4: 啊，
3: 有的唱得好，
4: 那是
3: 啊。
4: 业余演员
3: 那是他爱好啊，
4: 爱好艺术，
3: 哎，
4: 真能唱好了。
3: 是啊，可是分什么时候唱
4: 啊，
3: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4: 当然了，
3: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4: 那不能唱，
3: 一边工作一边唱
4: 那好吗？
3: 工作准出毛病，
4: 那分散精神呢，
3: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4: 哦，
3: 见什么唱什么。
4: 什么？
3: 这种叫什么？戏迷。
4: 戏迷呀、
3: 啊，啊，
4: 哎，他要只要入了泥，那唱的还好呢。
3: 那也不见得。
4: 嗯，怎么
3: 入了泥就能唱好了
4: 啊？
3: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4: 那、啊、没看见过。
3: 还是吗？
4: 嗯，
3: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4: 那是
3: 唱戏词啊。
4: 那么
3: 戏迷不是这样？
4: 戏迷怎么样？
3: 他是生活呀、
4: 啊。啊、
3: 哦，生活戏剧化。
4: 哎呦，
3: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4: 是啊，
3: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4: 嗯，
3: 哦，郭先生，
4: 哎，
3: 好久没见啊。
4: 可不是吗？
3: 身体好、啊、
4: 还好，
3: 没事到我那玩去。
4: 好好好
3: 啊，
4: 哎，
3: 再见
4: 再见。
3: 是这样吧？
4: 是啊。
3: 戏迷就不是了。
4: 啊，怎么样？

0: 冲你唱
1: 唱，
0: 是这样。
1: 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
0: 嗯，
1: 呵呵，少陪了，
2: 这好吗？
0: 走了，
2: 神经病啊！
0: 叫上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2: 哦，
0: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2: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0: 啊，整天老唱。
2: 哎呦呵。
0: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2: 嗯，
0: 12点多了，一听他那还没散戏呢。
2: 哦，
0: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又开台了。
2: 好嘛，要接上了
0: 啊。
2: 嗯，
0: 见什么唱什么，
2: 也是生活戏剧化。
0: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2: 嗯，
0: 我端着脸盆，
2: 哦，
0: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2: 是了，
0: 走到窗户外边一听啊，
2: 嗯，
0: 唱上了，
2: 唱的是什么戏啊？
0: 什么戏啊？
2: 嗯，
0: 商量吃饭。
2: 啊，商量吃饭也唱。
0: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2: 怎么称呼？
0: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2: 妈妈；
0: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2: 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
0: 戏词啊。
2: 嗯，
0: 老头说了：“
1: 啊，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呐？”
0: 嗯，老太太说了。
1: 啊，姥姥，你我儿要吃炸酱捞面吧。
2: 这好，吃炸酱捞面你就吃，还唱干什么？
0: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2: 对呀、
0: 啊，老头说了、
1: 嗯、啊，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2: 哎，
1: 这钱么、
2: 嗯
1: 啊、惭愧了、啊、哇、啊、
2: 惭愧是什么？
0: 就是没钱了、
2: 哦、没钱呢。
0: 老头一听难过了，
2: 嗯，
0: 不好了，
2: 怎么叫起板来了？
0: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我听戏吧。
2: 嗯，
0: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2: 这玩意儿特别嘛。
0: 哎，真唱起来了。
2: 哦，什么词儿？
1: 听

0: 金莲铺啊，空旷。
1: 这还一摞呢。
0: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2: 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戏迷，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关注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壮志成人，

我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曲胡说八道，气得爷爷胡子直往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3: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哎，小九，平时你喜不喜欢走那些网红店去排队呀？
1: 有时候会去，因为有些漂亮饭店还是拍照很好看，还出片儿。
0: 哦，意思是喊你去排队，你愿意等？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才真正的吃货才愿意等。我在想，哎，我也是属于那种哈，都、就是我晓得那家好吃，或者我去过一次，好，然后那一次看到去又排队排那么长，还是会坚持继续等的。就不想将就，有那种心态。但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排队那个事情吃饭。
1: 是的，
0: 哎，有时候吃饭他真的会等很久呀，你要等他，特别是你到了饭点儿，刚刚前面坐满了，你要等到下一轮，可能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咯，就这样子在门口默默的等到去。好，然后有一些朋友会不会有那种哈，就是为了那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坐到高铁专门飞机去吃，坐起去吃。
1: 是的，
0: 也有那种哈，
1: 也有
0: 那种朋友。那看来，那些朋友都是非常棒的吃货朋友些，
1: 都是老饕些。
0: 但说实话，平时我们经常跟大家介绍哈，那种，哎，都是很多网红城市、网红小吃那种之类的话题，说的不少了。哎，那接下来今天带大家解说的一些城市那种吃货帮彼此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今天的那个干货就非常多了，就是很多都是丰盛的招牌菜，哎，一张高铁票就可以解决问题，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直接想订高铁，马上就出发了，哎，我想起六月份的话，就是一个旺季了哈，现在趁到期没有，放假之前那段时间仍然还可以出行，错峰出行，朋友们。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叫做辽宁的锦州。
1: 锦州是一个好地方哦，锦州有很多好吃的。锦州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烧烤，其中特别出名的
0: 最
1: 烤鸡架。
0: 对，烤鸡架。
1: 而且锦州大家晓得它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工业小城，结果没想到都是一把炭火一串烤串都成了那个新晋的美食顶流。
0: 哎，而且那个锦州的那个烤鸡架，它的烧烤不同的地方，就它的那个佐料那个酱料
1: 好吃哈，
0: 很有味道哈，非常的厚重。
1: 哎，它不是我们从前那种撒上去的那些辣椒啊那些，它是刷的那种酱料。
0: 这就是要刷上去那个黑入味儿那个味道，那个酱料，炭火慢慢的烤，烧出那个肉香，而且鸡架也烤得焦香。

0: 像微脆的、嗯、里面有撕开过后，你嚼开过后、嗯、就非常的嫩、嗯、有很多汁儿、嗯、啊，撒上海椒面最后芝麻越嚼越香，骨头里头都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就沁出来了，很有烟火气、嗯、他们的鸡架烤鸡架那是相当的出名。嗯，而且在荆州那个地方，毕翅膀推荐的那些老店大多数都是在行海里头老行子里头的、嗯、是那种苍蝇馆子，所以我们重庆人比较说喜欢说的摆的那种哈，嗯，老板儿都是经常都是每天都是必须要准时开摊的、嗯，哎，每天还熟练的翻起那个烤串儿、嗯，特别那个鸡架有很多油噻哈、嗯，哎冒，嗯，它那个鸡皮冒起来、嗯、那种冒油的声音，每天都很有烟火气，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沈阳、大连那些朋友，甚至会坐高铁专门到
1: 专门去吃。
0: 早去吃烤鸡架、
1: 嗯、不得了不得了哈，都是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烟火、嗯、
0: 是的，
1: 荆州那个地方除了鸡架之外，它的烧烤真的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尝一下。我想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去吃过荆州的烧烤，他们那种东北烧烤的整体感觉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嗯，我之前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说吃荆州烧烤，是东北烧烤，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各种，比如说烤牛板筋啦、烤馒头片啦、嗯，然后他们的一些疙瘩汤啊，我都觉得很好吃。
0: 荆州烧烤还有很多很多食材，百多种食材都可以烤，甚至包括啥子鸡头、嗯、羊眼角那种特殊部位，他们都很喜欢吃。
1: 哎，他们那边也烤鸽子啊，烤鹌鹑，然后烤那个鱿鱼、塔板儿。还有很多都是比如说蛋那些毛鸡蛋那些都是有的、嗯、
0: 而且荆州的烧烤它不是像我们那边用钢炭、嗯、它用果木炭慢火来烤，然后而且是先蘸再刷刷那个酱进去、嗯、蘸那个酱料刷，然后再撒再烤然后再翻。
1: 对的，我觉得那个东北烧烤也好还荆州烧烤也好，它最好吃的是那个都是外头有点像千张那种啊，里头是裹韭菜啊或者是裹酸菜、啊、我觉得好香、
0: 嗯、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方便面，吃过吗？
1: 啊，那我没有给，还有那种吗？
0: 对对对，
1: 好香，闻起来好
0: 香。荆州的烧烤有烤鸡架、杀猪菜，就是还有其他的菜嘛，甚至他都、嗯、那个尖椒干豆腐、汤泉凉子，大家吃过没有吧？非常非常出名，
1: 都很好吃哈、嗯，都很好吃。而且荆州烧烤是那个，就是你看现在吃重庆烧烤其实不便宜哦，嗯、稍微吃就是多点都是百八两三百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但是荆州烧烤是便宜的，而且它量还很大。而且荆州那边很爱做一些，都比如说烤羊腰子啊、烤油边啦、啊、之类的，很香，
0: 品种太多了、嗯。
1: 它会更香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偏向食材本身的一些油脂丰润的地方哈。
0: 关键是别个荆州烧烤，人家直接都是非遗烧烤，哎，
1: 哦，直接都非遗了
0: 啊，在全国都很出名，嗯，就在辽宁那座城市，大家晓得东北烧烤很出名，
1: 啊啊啊，
0: 哎，大家有所耳闻没得？说东北烧烤，
1: 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0: 好，东北烧烤里头，辽宁荆州真的算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嗯，因为荆州是一个生活成本本来都比较偏低的地方，
0: 嗯。它那个辽西走廊在那边哈，而且无数的国宝也在这里，是一个，甚至说有人说它是一个被烧烤耽误的一个城市、哎，其实都好耍的、哎，
1: 真的是美食之都。
0: 没想到荆州的烧烤是最出名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它的美食跑起去耍、嗯，哎，然后没想到那个城市还多有那个文化气息的。
1: 嗯
0: 嗯，对，
1: 好、嗯啊，接着给大家推荐嘛，其次还有啥子好吃的啊？
0: 还有
1: 莆田。福建的莆田，而且莆田那个地方一说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买衣服买鞋子，是不是？结果它有个面很好吃，叫莆田卤面。
0: 哎、
1: 嗯，嗯，那碗面呢是大海鲜味儿，有很多海鲜的卤面，而且它那个莆田卤面的精髓全部在那个鲜字上头，而且那个面呢是非遗美食哦。
0: 哇哦，
1: 嗯、它那个面也是手工细面，对，然后它里头都是很浓稠。那种卤汁儿，然后里头有哪些啊？都是比如说虾仁儿、哦、蛤蜊、啊、蛏子、瘦肉那些食材，基本上是等于说你每一口都能咬到不同的鲜味儿。好，它的卤汁啊，都是属于比较厚重一点的，它不裂，然后又有海鲜的甜味儿，没得啥子很重的调料的，但是你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个，都把你鲜味掉没一毛。
0: 可以哈，莆田的卤面，
1: 嗯，
0: 很鲜，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吃这个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肉不够的，还可以加一份强肉，也是很地道的莆田的味道。

0: 晚上里面还多那个海鲜又很鲜甜，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到福建非遗美食吃莆田的卤面，
1: 嗯，
0: 它那个卤汁的味道就是在那个面里头，
1: 嗯，
0: 是吧？
1: 哎，说到那个面哈，还有个地方的面要推荐一下，四川宜宾。宜宾燃
0: 面，
1: 哎，应该都晓得哈。
0: 嗯，
1: 就是说可以说是四川的招牌，也是宜宾的招牌，都是燃面。我当时还好奇的说，为啥叫燃面呢？是啷个嘛？吃了之后要热得燃起来吗？
0: 燃起来吗？
1: 其实是因为它那个燃面是本地特产那种细面，好煮熟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宜宾的，比如说芽菜、花生碎、辣椒油、花椒油那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之后，面条很油亮，也很筋道，然后麻辣鲜香，香气扑鼻。然后你看一下，其实是油脂感很重，然后都有点像从像那种小面，油脂特别重。然后为啥叫燃面呢？因为它的油脂重到点火都可以燃起来，所以叫燃面。
0: 是是是，它那个点火都能够燃起来，油脂很重，这样子取的那个名字。
1: 没想到哈。
0: 关键是宜宾燃面还是相当出名的，至少在川渝地区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宜宾燃面的招牌。
1: 嗯
0: 嗯，然后宜宾除了燃面，还必须要配上一碗那个宜宾的凉糕才很好吃。
1: 嗯，
0: 那个季节太适合了，吃宜宾的燃面配一碗宜宾的凉糕。
1: 嗯
0: 啊，那是面哈、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比较好吃的、地道的，值得我们坐起高铁马上飞起去的。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还不错哈。
0: 嗯，下一个自贡冷吃腿儿。
1: 嗯。
0: 我认到几个那个自贡的朋友，他们说的自贡的冷吃腿是家家户户都会煮的，
1: 嗯，
0: 就是妈妈爸爸级别都是在家里面他都会自己煮的，还不是那种网红小吃，
1: 嗯，
0: 在外面卖，
1: 嗯
0: 啊，它是真的是深入骨髓哈、哎，你晓得自贡的那个盐帮菜相当的出名，都是发源地哈，哎那个。冷吃腿都是盐帮菜的灵魂招牌，
1: 嗯，
0: 而且成都过去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小时高铁就到了，嗯，然后他那个兔子，成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哈，做成各种形制的兔头啊，
1: 嗯
0: 啊，冷吃腿啊，自贡的哈，均匀的切成那种小块，关键是那个干海椒、花椒、姜蒜一起慢慢的炒，火候把握的刚刚好。为啥是那个冷吃腿吃起又香辣又嚼劲，然后让你过目不忘啊，那种感觉。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
0: 哎，你看它那个火候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那个兔子肉又干香又有嚼劲儿。又辣又入味，越吃越上头，都是那种感觉、哎，有些朋友都觉得那个冷吃腿是小吃来的哈。
1: 对
0: 头。嗯，而且在四川，就是他那个必吃帮嘛，自贡那个冷吃腿、必须要去的。很多朋友到了自贡以后，也必须要带起走一个伴吃礼哈，伴手礼，一口冷吃腿儿，然后都介绍那个盐帮菜，大家都认识了。哎，那是我们的。比较正宗的盐帮菜系都是那个味道哈、然后又把地方的文化推荐给了大家，真的很好吃这个冷吃腿。哎，在重庆有吃到过好吃冷吃腿没得？
1: 好像没有吃到特别好
0: 吃
1: 的。
0: 还
1: 吃
0: 到过，吃到过，
1: 你吃到过？
0: 有专门的那种门店，自贡冷吃腿的那种招牌，
1: 嗯，
0: 其实还不错哈。估计可能也是自贡的朋友在重庆那边来开的店店，很多都是，哎，那个味道还是真的。还可以，想起都流口水嘛。好，那是自贡的。好，下一个，浙江承州那个地方的小笼包很出名哈。哎，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蛮有特色的。那个承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它那个是用那种老面来发酵和那个湿面两种，哇哦。就是皮很薄，然后都是细颗薄籽的那种，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而且他们那种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配一碗米醋，哎，来提鲜。而且他们那些店的话，在承州的话，那些店店哈，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店了，哎，巷巷里头的哈，一口小笼包哈，一口就是，吃了过后马上就奔赴一天的新生活那种感觉，必须。去早晨要打卡，小笼包才能有精神，就是那种状态哈。而且他那个承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小吃的文化名称了。承州那个地方就因为一碗小笼包能够出名的，可想而知。

0: 大家要尝哈他们那种老面发酵和那个丝面。哎，哪个是丝面嘛？我真的很想晓得那种味道。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其实丝面都是用那个冷水或者是凉水和面，但是不加酵母发酵的那种面团。就所谓的那种不会爆。不会发面的朋友是都是专门人家还有的一种吃法叫丝面，但是那个丝面其实它是比较有劲道有嚼劲儿，但是发面但是都没得发面能够松软了哈。在成州那个地方，浙江成州那个地方，它那个丝面的版本呢，但是它又很特别的是啥子，它皮同样很薄，哎，就是人家的记忆就非常的有特色了，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小吃的一个文化名称，都靠那个小笼包。有点意思哈，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那边的朋友，或者是想吃小笼包的朋友，到了浙江那边哈，成州那个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小笼包文化。哎，一个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哎，那个地方哈，浙江成州。下一个城市，河南的禹州。必吃的是河南的，哎，河南的那个烩面胡辣汤，但是禹州的这个闸口哈，那个地方那个闸口禹州是有600多年的那个小吃了。哎，什么是闸口呢？闸，哎，混杂的闸，口一个火字旁一个可以的口。它的那个灵魂是在牛骨汤底焖了4个小时过后，然后再加牛肚儿、牛肠，我有点稀巴烂哈，然后软烂软烂的，很 Q 弹，然后再配上 Q 弹的红苕粉儿、香脆的炸豆腐哈，这么一碗。所谓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特色的，有所谓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个酸辣粉牛肉粉那种感觉，但是他们是那个扎克店的话，就是很多很多店店那些的话，朋友的话每天都要必吃的啊，而且每天那个一碗扎克下肚，人家当地人哈，乱身又乱味，非常有最朴实的那种中原的味道，特别是赶集的那天的话，摊位面前就是要排起长队。哎，就是好吃的店店，特别喜欢吃那个河南禹州的闸口，这个东西
1: 啊，闸口
0: 就是红烧粉儿，哎，牛肚儿、牛肠、牛杂之类的哈，炸豆腐一下煮了一碗，早餐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哈，看你选择什么时候吃。人家这个名字记住了吗？叫闸口，好吧？哎，那说到去小吃。那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的沙县小吃。
1: 沙县小吃真的很经典，真的是一叫又便宜又好吃。但是将要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沙县的扁肉。相信沙县小吃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真的是只有到了沙县本地，你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都是沙县扁肉。啥东西啊？它那个沙县扁肉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但是不一样，因为它的肉馅儿，我们的小馄饨的肉馅儿一般是剁出来的噻，它不是，它是用木棒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0: 哦，打出来的。
1: 它的口感呢特别的脆嫩弹牙，所以说又被称为肉包肉，就是它薄如蝉翼那个面皮包鲜嫩的肉馅儿，下锅煮熟之后啊，配上青菜的那个高汤，鲜而不腻，真的是一口一个，它又还小嘛，简直是停不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如果你吃了沙县，吃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还有庙门扁肉，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老店了。一碗扁肉，一碗拌面，都是最地道的沙县味道了。
0: 好，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要开好久，好几十年了。不错哈，可以去沙县走一走。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沙县很出名，还到究竟在哪点儿，还真的没有去。感受过他们那点的美食哈，最正宗的沙县小吃哈，今天推荐的是沙县的扁肉。下一个地方，江苏的盱眙，不用说了噻，那个地方最出名的是十三香小龙虾。可能那个十三香那个佐料都是从盱眙走出来的哟。 是吧？哈，那么那么的香哈、啊
1: 嗯。
0: 提到小龙虾，真的是盱眙那个地方非常出名，它、
1: 嗯、
0: 都是把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带火的。它其实是一个江苏一个小城，但是是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龙虾之都。
1: 嗯
0: 嗯，它每年都会举办那个盱眙小龙虾。

0: 街的，很热闹哈。许多小龙虾都是它都哪个特点呢？它个头很饱满，肉又非常的 Q 弹，然后独特的配方就是那个十三香的配方，它也不是真的就是不是放那个十三香那种粉粉哦，我们外面买直接买得到的哦。人家确实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很多种调料放在一起，十三香那个味道，而且每一只龙虾都非常的入味儿，烹饪过后那个虾块黑红，吃那个鳕鱼龙虾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那个本身那个鳕鱼那个地方的龙虾都要红一些，剥开过后那种金黄的那个虾黄，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很多虾黄又鲜又香又麻又辣，越吃越上头，你随便坐上哪家龙虾馆到了旺季的时候根本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的在鳕鱼那个地方很有烟火气，特别这个季节哈，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大家可以现在去我们江苏鳕鱼那个地方赶哈场吃哈他们正宗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怎么样？
1: 可以，我
0: 把大家成功说没有？
1: 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候，
0: 肥美的时候哈还有一些小吃，比方说成都的屯儿套，还有就是浙江衢州的鸭头，大家吃过没有？哇，这个鸭头人家是一三头一张，哎，那个说呀，就是那个小城市，它衢州的辣都是跟川渝地方的麻辣，跟湖南的干辣不一样的，它那个辣呀，就是那种卤香味道，鲜辣，哎，人家。老飞鸭头是一家那个家族小店，他那个鸭头是每天新鲜进货的，还是不容易哈，每天都是新鲜的，那种东西很容易卖剩，你发现没得？万一头天没卖完，你第二天接到卖，还是有一种可能，但人家坚持每天就没有卖完的就算了哈，然后头天早晨又重新进新鲜的货，再重新慢慢的卤。几十种中草药制成的那种卤料，慢慢的卤，卤后的那个鸭头的话，肉质非常软烂啊，卤香浓郁，鲜辣的那种味道，啃起来超过瘾儿。到那个我们浙江的衢州那个地方，一定要吃他们的鸭头，记到没得，朋友们？甚至是你去每一个街头的那个卤味摊，买上几个鸭头，配上一个米饭。就相当的有滋有味了，难怪很多朋友都是专门要坐去高铁的那个城市来吃他们的鸭头。就像我们，离自贡比较近哈，我们喜欢打个飞的，打个那个高的，然后就去了自贡，或者说去了乐山，是不是吃那种小吃很方便？但稍微离那个浙江近点的朋友，可能也是经常跟高的去吃他们的那个鸭头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山西近点的朋友有没得？有个地方，叫清曲，
1: 叫提家哈，有点清曲的美食，很神奇的，可能听提家完全不知道啥子东西，其实都是面，它是
0: 面食，
1: 是一种面食，它是将那个筷子把面团提到那个沸水锅里头，面条都是两头尖，中间粗，所以叫提家。它主要是用筷子来煮的，然后它的口感呢比较爽滑筋道，而且你晓得作为山西那必然是要加醋的，对不对？它那个提家里头醋的含量会比较多，老陈醋的加持哈。
0: 老陈醋。
1: 所以说基本上是煮好了之后搞点臊子，比如说西红柿、鸡蛋、肉毛这种卤子，好再加上一道那个老陈醋，酸香扑鼻，开胃解腻。
0: 所以说你说那个萝卜青菜真的是各有所爱哈。
1: 都不一样，喜欢的真的不一样。
0: 是的。都是喜欢吃的东西的朋友真的会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都直接大胆的迈开腿，张开嘴，人家都说要迈开腿，就是
1: 闭上嘴，
0: 闭上嘴，
1: 迈开腿
0: 也不是哈，但是身体一定要足够多的营养哈，才能撑下去。虽然离夏天不远了也是进入夏天了嘛，正儿八经的，好多朋友都有减肥的愿望，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多储存点能量。疾病来的时候也不至于两天就到了。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吃好吃的，特别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今儿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不仅仅好吃，而且有碳水，有那个蛋白的也有啦，也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朋友们下定决心，哎，听到我们那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好吃的过后都不需要下决心了，心都已经肥了，哎，然后介绍了哪个地方寄到哪个直接去哈，有时间有闲钱哈，然后就行动起来，朋友们，真开心了，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千万不要走开。

0: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吉祥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哦，这个季节真的很寒饱了，
1: 寒饱了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挺憨憨的，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好多水果哈，最近就是开始大量的上市了，我们这也非常非常开心哈。哎，那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哎，这个月份我们应该吃些哪些水果呀？接下来湘西的解锁版来了，
1: 哎，来听一下。
0: 哎，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走开。哎，走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哈，正在听直播的朋友，哎，一定要仔细听了，竖起耳朵听哈。下一个，哎，那个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应季水果了。首先最近新鲜上市的水果我们来说一下，荔枝葡萄、枇杷，哎，杏仁儿，杏儿应该说是哈，哎，那个杨梅、桃子、金针、榴莲，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多起来了。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会越来越多，我们打一个省略号，那至于这些水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比方说有什么广东的茂名妃子笑啊，云南剑齿的夏黑葡萄啦，露天大樱桃啦，白玉枇杷呀，好，它是杨梅呀，蒲公杨梅呀，哎，那个阎良甜瓜呀，泰国金针榴莲呐，这些。然后一到大上市的时候，另外它的价格，也会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哎，就是哎，特别性价比高的，像是小樱桃、五星大五星枇杷啊，桑葚。哎，我们江津那个枇杷、桑葚的地方，产生的地方也是相当的多，对吧？还有金太阳杏儿、五月翠荔枝，哎，金黄芒哈，还有轮弯橙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嗯。首先来说，荔枝，哎，我们国家的荔枝，说实话还是有很多哎出名的点，跟一些历史人物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大家晓得，我们的杨贵妃杨玉环姐姐是非常爱吃荔枝的。她为什么爱吃荔枝啊？就是因为她说吃了荔枝可以让她的皮肤呀、各种形态呀保持得很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好，然后荔枝里头的有一个品种，哎，名字取得很乖，它就叫妃子笑。
1: 哦，妃子笑，我还有料说瓜露，妃子笑的名字真的很乖。
0: 哎，那个妃子笑，
1: 说的相当是贵妃最爱吃的东西。
0: 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最广的荔枝品种之一，到处都在栽这个栽种那个。

0: 的，
1: 杯子小，哎，果子又很大，又圆圆的，好，然后又是红绿红绿的，哎，水又多，好，又比较甜甜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妃子笑，最普遍的一个品种。哎，荔枝里头大家最爱买的，最常买的，
0: 非常见，你也基本上都是的笑。
1: 对，妃子笑，而且在我们国家那个广东的那个茂名是个妃子笑的最好的一个产区。大家如果晓得你买的那个妃子笑是来自广东的茂名的话，那你就开始
0: 应该是好吃的，
1: 就是比较可以的了。而且你看像海南啊广东啊这些产区，五月上旬的时候它成熟了，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又有广西福建的，
0: 广西那边我记得是北塘
1: 一点，
0: 哎，北塘鹰那边产的多，现在北塘鹰巨甜，好像那两年市场上主流的都是北塘鹰会比妃子笑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在那个荔枝王站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哈，我去年买过的，哇，海南的荔枝王当时真的很震撼到我了，为啥叫荔枝王，真的拳头大小，鸡蛋大小，
1: 对，
0: 好大，然后它里头的糊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显得那个肉特别的厚实，也比较甜，然后同时汁水多，就看你们喜欢吃大过一点的还是要小过一点的。但是荔枝王相比白糖鹰哈还是蛮那个甜的，可以根据各种口感来，但是都没得酸味，都没得涩味的，
1: 就是
0: 都是比较甜，
1: 很红，而且外表都看起来它是会非常甜的。
0: 对的，荔枝王啊是偏清淡一点那种清香的甜，白糖鹰啊都真的是纯甜，我觉得，而且白糖鹰那果肉偏脆一点点，荔枝王是肉厚多汁儿，味道稍微淡一点点，
1: 它有那种乳鸡鸡的，就是要糯一点。
0: 哎，但是你别说哈，今年的荔枝王我之前看到新闻说，产量会比往年要少一点，所以说今年荔枝王可能有点贵哟。
1: 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0: 是因为水，降水，今年比较多，
1: 雨水比较多的原因，
0: 它的产量都没之前那个高的，因为之前阳光多，太阳大，
1: 因为荔枝要太阳晒。那个红长得好，
0: 哎，而且好像因为是之前闰月的关系嘛，闰年的关系嘛，好像它那个时间往后推了一点，所以它产量好像蛮好的。
1: 今年很多水果都受那个闰年的影响嘛，就是特别水果啊、农作物啊那些哈，都有那个天气的那个原因。也是荔枝那一块哈，下一个葡萄，哎，其实葡萄就是平常我们都觉得很普遍哈。葡萄的品种产区大家了不了解啊？像我们云南的碱水大家去过没得？
0: 吃过了，碱水豆腐吗？
1: 哎，碱水的豆腐，哎，就是碱水的烧烤也很好吃。
0: 是的，
1: 对对对。好，那个他们碱水有一个品种叫霞黑，这个品种哎非常值得一吃。就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长相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葡萄的那个，云南碱水的霞黑，还有那些地区产也是云南，哎，红河的那个米勒，还有大理的冰川，广西等等部分地区它都是产那个霞黑，长得很好哈。这个霞黑葡萄呢，就是它其实是没得黑的，没有核，知道吗？就是紫黑色的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有点那种草莓的香气。就有时候它那个葡萄的味道，它传的有那个草莓香。都比方说这些年比较火的那个云南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花香的蓝莓，就是那个花香味道很重。对吧？好，然后那个霞黑葡萄的话，甜度能够达到18度，
0: 很甜了，
1: 很甜了，大家知道吗？18度是个什么概念？一般12、13度都是比较甜的了，18度这个度数确实非常高，而且它是一个早熟的一个葡萄，就是说，哎，它比一般的葡萄要早一些，是吧？啊，成熟度啊、风味啊各方面都完全没得问题的，哎。今年这的葡萄说是不太受影响，哎，产量比较充足，品质比较优良。另外还有广西那一边，广西那一边、浙江那一边也有陆陆续续的现在进入了那个丰产期，除了云南以外哈，哎，云南开始说了碱水儿、米勒、冰川、石皮儿、圆梦哈等等哈，以及后头说的另外两个省，广西和浙江一部分地区，好，现在那个霞黑葡萄。那个品种，哎，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非常的甜。除了阳光玫瑰，还有其他的葡萄可以选择。最熟悉的阳光玫瑰来了，那阳光玫瑰呀、啊。

0: 是它属于葡萄的另外一个分支青提儿，对，但是它呢就是脆脆的，嗯啊，也是比较甜。那你没发现有的阳光玫瑰像我们吃到的还有点瓜的呢？啊，我经常有时候吃的那个阳光玫瑰，
1: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都想吃个口白砂糖，它蛮重口的果味的，
0: 就是有点
1: 不好吃的。
0: 你能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吃的甜的寡淡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只有甜味，没得任何水果味，我觉得都是一个意思，
0: 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就是反而
1: 是吃
0: 香味，
1: 都是吃了口糖，
0: 哎，就那种香味不是很足，哎，
1: 甚至还不如有些带了清甜味的味那种香甜，
0: 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金丝有脆的原因，它的味觉口感它不像汁水比较多的那种比较分散，保汁儿，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它的形态。好的，阳光玫瑰它的那个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哈，从五月份开始，好，五月份你大概差不多吃嘛，好，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吃到十二月，它要时间长一些。
1: 但是那个的阳光玫瑰其实分很多品种，
0: 哎，对，
1: 每个地方它处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阳光玫瑰价格特别奇怪，
0: 嗯，
1: 从几块钱一串到几百块钱一串，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啊，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阳光玫瑰它是良莠不齐的，然后它正统的阳光玫瑰哈，就是日本那边过来的，它其实应该是那个皮脆，但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一般要硬一点，然后除了甜味之外还应该有点玫瑰花香啊，所以说如果是价格偏低的那种十几块钱啊那些几块钱一串的，它基本上是只有甜度没风味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可以再尝试一下，大家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同时，它有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建水都是产阳光玫瑰的，然后大理那边红河那边哎那些地方的阳光玫瑰相比来说要好吃一些，
0: 嗯，
1: 江心之前有段时间个人在种阳光玫瑰，但是我买了我觉得味道不是好，
0: 嗯，
1: 它就是偏是纯甜那个口味，
0: 嗯，可能是也是那些地方引进过来那个品种嘛，
1: 对，有时候因为它土地的高度啊海拔那些一不一样，雨水一不一样，它味道都会变，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特别海拔呀雨水，你看说的那些时候那些甚至有时候说都是土壤不一样，
1: 嗯，
0: 它种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1: 但是大家可以试哈，五月份开始云南那边开始产了哈，五月份是头摊上，好，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份基本上大家都吃得到比较新鲜的阳光玫瑰，
0: 嗯，
1: 啊，所以说不着急，
0: 嗯，快呀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品种啊，
1: 天宫墨玉，
0: 这个是一个
1: 名字很好听，我觉得它的名字
0: 天宫墨玉哈，这样子那重庆话念出来还不太好念，
1: 天宫梅玉，
0: 梅玉
1: 梅玉，
0: 我不会听成梅玉，这是我们吃的啊，它玉啊，就形容它金
1: 墨玉，
0: 就是那个玉，就是黑色的玉的那种，
1: 它
0: 是乌黑的，
1: 它是那个是浙江那边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它主要现在在浙江温岭和广西那边有，它是黑色的，但是，啊，它的口感呢其实跟阳光玫瑰有点像，也是硬，果肉比较硬，然后是带皮刺的那种，它的层次比阳光玫瑰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有果酸味
0: 啊，那非常值得选择，
1: 有一些酸味，
0: 这是培育出来的品种，
1: 哎，
0: 不是天然就有的，
1: 啊，
0: 然后给它取了那个名字，好，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哎，我觉得南方城市真的很棒哈，就是物产很丰富，你看这个
1: 想吃啥子都有，
0: 对，就是很多因为雨水充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有比较的那个叫湖啊河呀，啊，比较多哈，不干燥哈，所以能够产出那么多的农作物呀，啊，自然的瓜果蔬菜呀那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南方挺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哎，我们比较西南片区的重庆江津。好，下一个水果推荐，大鹰潭，最出名的四川的、汉源的、汶川的，就是那种大鹰潭，大家知道吗？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的车厘子啊，但是它叫大鹰潭，啊，而且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哈，山东烟台的有出来了，哦，嗯。就是整个这个湖北啊、陕西啊、新疆啊、浙江啊、四川汉源、汶川、甘肃甜水啊，都有那个大鹰潭产的比较好，那条线那个环起过来，哎，好，烟台的产区其实它是大概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出来，好，然后一直到六月下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山东的烟台其实是露天樱桃最大的那个产区，大樱桃它又叫露天樱桃，它占了我们

0: 圈规的七分之一，就是说大概有七分之一的量就来自山东的烟台。我那边吃的比较多的，我经常在朋友圈刷了，好多朋友都是从汶川呐、海越那边过来的大樱桃。口感也相当不错，我也买过，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哈。而且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就脆脆甜甜的哈。而且它这个甜呢，其实也蛮值得推荐的，又不是特别的纯甜，是可以觉得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挺好吃的，也能打一下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小樱桃不说了嘛，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有些要稍微晚一点点，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没得了。这小樱桃，但四川甘孜泸定的红樱桃，湖北十堰的张家张湾汉江樱桃，还有那个浙江等等那些，好，山东啊等等那些地方，东北啊甚至都有，都是那个小樱桃的特色产区。好吧，好，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枇杷。这个真的，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枇杷，就在那感叹说，我说这是枇杷啊，就是我总觉得每一次吃每一个枇杷吃下去过后，我也喉咙觉得很舒服。我甚至觉得它就有药效的那个功能，就是特别很明显。早晨起来，或者中午，你喉咙有少点，我们就是语言工作者噻哈，经常说话哈，喉咙稍稍有点不舒服，如果一两颗枇杷下喉咙的话，我觉得那个马上就觉得很清爽，好了一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用吃药什么的。就稍稍你前期有一点感冒的前兆的时候吃枇杷，我觉得相当好。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水果，我觉得它药效特别好，
1: 对肺的效果我觉得特别好。
0: 之前不是大家都肺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他经常就喜欢吃枇杷嘛。对，那枇杷也有很多品种啊，像杭州的那个余杭区的也那个特产那个枇杷，它叫那个唐西枇杷那个品种，它那个果肉是白的，是白的基本上。剥开以后，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贡品了，大家晓得不？
1: 已经能够搞着了。
0: 对，就那个果肉洁白洁白的，吃起来绵绵软软的，非常的鲜甜，甜度也很高啊。今年说是这个枇杷产的特别好，唐西枇杷，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枇杷是喜水的，说实话，所以它的产量好。然后前不久已经开始采摘了哈。
1: 对，我刚想说，之前我不是坐这儿吗，去了那个庄园去拍，然后那天他带回来枇杷，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又甜又有枇杷味儿。但是后头我又买了一箱，但是我买的那前两，前三
0: 天采摘的好。
1: 前三四天下雨了，我觉得明显蛮不甜的。然后那边老板给我解释了，还是说因为可能雨水的原因，他都把那个
0: 不能
1: 会冲走一些，
0: 它不能雨水太大，它都一定要温温润润的。
1: 那今天正好是暴雨，对不对？那时候就暴雨大风雨季嘛，所以我在想，
0: 过多也不行哈。
1: 那几天是不是又是大太阳？我那几天再买一箱会，
0: 它的口感会好一些
1: 啊。我想试一下。
0: 你不要买太多呀，一次性，比方说一箱啊、两箱啊，最多最多了，你试一下，可以哈。好，然后浙江就是那个品种叫唐西枇杷，哪几个字？唐，原唐的唐，西，一个木字旁，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它这个名字还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嘛。这个品种还非常不错，很甜，口感很好。如果去到浙江那边的朋友哈，去杭州那边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个品种的枇杷，还可以。好，下一个东山枇杷，东山枇杷相对来说就是，好像比唐西枇杷呀，我觉得要出名些，至少我东山枇杷我是品尝过的，我觉得可以。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主要在苏州，它品种也是白沙。其实因为这个东山枇杷，它实际上都叫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大家晓得是哪个了噻？对吧？就是白的，也是白的，但是呢，它就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唐西枇杷又有点不一样了，它个豆要大一些，对，果子要大一些，它要扁一点，就是扁扁的。有些枇杷你会看到它那个椭圆要尖尖的一点，对不对？它竖着那种椭圆。好，这个是扁的，横向的，它那个果头明显都是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有点那种，反而有一点果酸味道。
1: 偏果酸了，
0: 是的，
1: 有时候偏果酸真的好吃。
0: 但是它水分也很足，挺不错的。 哈、啊，在苏州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啊，这个苏州的品牌，苏州的那个特产，嗯，但这个琵琶也是宋代就开始吃了，就是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好、啊，这、就是那个苏浙一带，好、啊，下一个龙泉驿，我们四川的，啊，那、这个龙泉驿的琵琶，龙泉驿的桃子，龙泉驿的各种水果大家晓得哈、啊，都非常的好，而且龙泉驿的水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都很大，哈哈、对，就是它的那个龙泉驿的琵琶，它就是大无心儿，它为啥子叫大无心儿、哦？哎，它那个琵琶的底座就是一个五角星、大家小时候折过那种五角星没有？而且它那个琵琶镂空的五角星就看起来就很立体，很好看，特别明显，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红红的，橘红色，正宗的橘红色，也还怪怪桑桑的、现在正是大上市的时候，就成熟了，能够供应到六月的上旬，个子非常的大。
1: 龙泉驿是个好地方，我说龙泉驿，你应该第一反应不是琵琶是啥子？水蜜桃，
0: 水蜜桃
1: 啊！龙泉驿的水蜜桃真的好吃，
0: 也是大，也是扁扁的，
1: 对头对头。而且水蜜桃应该也快上了，我
0: 也快上了，后面、后面
1: 还有过把月，过多月，
0: 紧接着都上了。
1: 而且大部分琵琶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差不光是那边，四川那边很多地方，我想泸州啊，
0: 都在那个、
1: 对头、然后还有贵州那边也有很多大部分都属于国家地那个地标的产区
0: 啊。我们吃这个还是吃的比较多的，龙泉驿琵琶。
1: 我记得我
0: 这个排名先了。
1: 我记得我之前去安徽耍的时候，安徽有琵琶，他们好像叫三潭琵琶。因为三个潭产的琵琶，所以叫三潭。
0: 什么湘潭是吧？
1: 没有湘潭，漳潭。
0: 湘潭是那个湘。哎呦，
1: 湘潭是哪的？
0: 是那个湖南。
1: 啊，对，说错了。
0: 我说好熟啊，那个地方。好，漳潭、绵潭，那些产的那个琵琶。大红袍和那个光荣花儿，
1: 还有一个乐坛哈，那三个地方所产的琵琶都叫三坛琵琶，而且他们的那个基本上都是红州琵琶，也是跟那个大部分还像，它叫大红袍和光荣花。
0: 它和大部分也很像，
1: 也是那种果肉是橙色的啊，但是它要再红一点点，它是偏橙红色
0: 啊。它那个底座也是无心的嘛？
1: 不是，但是它果肉是相同的，其他不一样，外头不一样。然后啊，它的皮比较厚，但是虽然皮厚是容易剥的。它有一个地方好，就是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琵琶更细一些，然后它是酸甜口。
0: 我喜欢吃细的一点的琵琶根，有些琵琶吃起粗嘎嘎的，它的口感也非常重要哈，很细腻，很细的一点的琵琶，它要嫩一些，我感觉。
1: 是的，
0: 好，这是琵琶，我觉得最近可以使劲吃哈。接下来西瓜，
1: 西瓜也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
0: 五月份的西瓜都是比较早熟一点，紧接到后面西瓜就更多那品种。像五月下旬就有啥子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等等那种露天西瓜开始上市了，很多很多品种，麒麟瓜呀、比如说海南早熟的品种有那个，比方说像那个早春红月。甜度非常高，就是14度以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那个叫啥，18度那个好甜，
1: 真的好甜。我觉得一般12-13度都
0: 对，一般那个甜度12-13度都很甜，是我们都晓得那个甜度，现在很流行测那个甜的度数哈，那他测给你看，这个也挺科学的，那个做各种那个平台的，他就直播给你看，你看，我就先给你看来，先给你测那个甜度是多少，很有意思哈。西瓜那个水果我觉得还吃了，其实真的是确实解暑很有奇效，它可以迅速让你就哪怕是它没有冰冻，对不对，它有那种解渴的功能，它的水分太多了，特别好哈。所以西瓜的品种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的就是像什么海南青澄迈和云南通海的那个麒麟美都江苏东台的有个品种叫84，南京横溪的头茶小兰，广西南宁的甘美4K山东昌诺的金仙儿然后东面的天王，广东早起的那个 我们那边探美买西瓜哈，

0: 好，还有就是他好多朋友喜欢拿来就是像枇杷弄来熬枇杷膏，杨梅弄来杨梅酱，
1: 嗯，
0: 他是喜欢用来做点这些哈，
1: 嗯，
0: 甜口的东西。还有那个杨梅哈，云南的杨梅就是最早的那个产区。哎，我们江西有一些地方产杨梅，那个口感，还有什么桑葚哈，假释的桑葚，
1: 嗯，
0: 就现在才晓得那样东西吃啊都很好的，真的，
1: 嗯，
0: 啊，就是里面的越深颜色的那个水果，包括葡萄，就对身体这种什么花青素所谓的哈，蓝莓之类的哈，
1: 嗯，
0: 哎，这个对身体也蛮好的。好，云南的那个十品杨梅，十品椰油豆腐，
1: 嗯，十品豆腐比较出名一些，
0: 对，豆腐挺多的哈，哎，十品的杨梅也是，我们全国很好的一个产区，嗯，东魁杨梅就在那儿，哈，哎，这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好大一个呀，我没有想到，以前不想说没有吃到过这么大颗的杨梅，现在吃得到了哈，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而且它很有效哈，肉又多哈，非常好，嗯。桑葚不说了嘛，桑葚的江西也是好出名，我们家市的桑葚那是真的相当的成功啊，
1: 嗯，
0: 所以最近我们要去贾市，哎，摘一下他们的桑葚喽，
1: 嗯，
0: 去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同时也把那个桑葚拿回家泡一泡，什么才是酒啊，转果酱啊那些，哎，啥子杨梅、桑葚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些水果就最近可以把它多多的吃起来，把每天换一种嘛，
1: 嗯，
0: 是吧，哎，既然多起来的就不用天天啃苹果了，
1: 嗯，
0: 啊，其他什么还有木瓜呀、蓝莓呀、榴莲呐、啊
1: 嗯、
0: 山竹啊，
1: 哎，
0: 啊，等等，
1: 哎呀，我那两天还买了山竹的，现在正在冰箱上，我还刚好吃了，回去吃了。
0: 又提醒你了，提醒你了哈。
1: 但是你跟我说，现在山竹价格还有点贵，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两个月，看山竹这边价格，让我们双福龙毛城打下来。
0: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水果，走了一波，怎么样？所以，那个赶紧买起来吧，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每天都是
1: 吃吃喝喝的快乐路上，
0: 来听我们节目哈，记得去。好嘞，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3: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4: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5: 我听见，我听见。

0: 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李叔，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调频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带来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介绍一个家庭啊，刚刚获得了2026年的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江津何红英一家获评2026年的最美家庭，三代传扇风，一家住暖巢。在油漆镇的风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丈夫则是他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没有血缘的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吴江大爱筑起了幸福的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事迹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次的关注。就在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了后辈的人生路。乡里乡亲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红英母亲袁福民常说的一句话，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红海、袁福民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作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房屋，细心照料胜似家人。十余年前的一个寒冬深夜，邻居黄大爷突发重病，儿女远在外地，老伴急得手足无措。何俊海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就往几公里外的镇医院赶。深夜乡间小路崎岖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汗水浸透了棉衣。袁富明则留在家里，一边安抚黄大娘，一边烧水整理床铺，还悄悄垫付了医药费。转危为安的黄大爷紧紧握着老两口的手，热泪盈眶，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父母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心中是种下了善良的种子，成为他传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定了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都说到孩子可怜，咱们要把他当作亲孙子一样来疼。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是代代延续。如今这份善念又传到了儿子范兆鹏的身上，他立志用所学的知识扎根乡村，让善的种子在田野里生根发芽。何红英与丈夫范连军都是公共党员，婚后两人是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了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时任村宗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他过亲日子啊，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自费6800元学习心理学的知识，耐心的疏导，帮他走出了自卑和孤僻。高三那年呢，丁海峰情绪失控，连续12天他去奔走协调，陪孩子走出了低谷。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也超过了500小时，成了传递温暖的小太阳。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他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着病痛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起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车厢里总备着孩子爱吃的零食、新闻具和合身的衣物。家里的事有我，
这句朴实的承诺是他对妻子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惠及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了16名的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范军联军呢，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转运物资、清理垃圾，谁家水管坏了，老人提不动重物，他都第一时间伸手相助。夫妻二人是一个台前奔走奉献，一个默默的幕后兜底，用平凡的坚守诠释了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他们的儿子范兆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放弃了城市的繁华，毅然扎根乡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了家风担当。求学期间，他主动组建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三个月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凤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的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对丁海峰，他既是贴心的哥哥，也是成长的伙伴，辅导功课，陪伴运动，受挫鼓励，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人是亲如手足。范兆鹏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让青春家风在乡土间熠熠生辉。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凤岗村，是掀起了文明的新风。他以村两委成员的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都加入了爱心妈妈的队伍，手把手地传递这个帮扶的经验和沟通的技巧，还有心理的知识，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凤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20余人，用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孩子。在江津区游戏镇凤岗村三级妇联联动的支持下，目前该村也探索出了1+1+N 的困境儿童帮扶模式，以儿童之家为阵地，构建起全覆盖长效化的关爱网络，成为全市儿童关爱的工作标杆。越来越多的人被何家的故事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他们让友善、敬业、奉献的精神在乡村扎根生长，照亮乡村的文明之路，也激励着更多的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啊，83-72 UEBA 江津主场首胜，球迷花式应援。 UEBA 的热浪是席卷咱们江津京城，在5月17号的晚上7:35，江津四面山队在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馆坐镇主场，对阵梁平纵横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最终江津四面山队以83-72战胜了梁平纵横队，取得了开门红，用激情与拼搏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也正式开启了球队的 UEBA 征程。拼抢倒地起身站起反扑厮杀，江津四面山队与梁平的纵横队的对抗从哨响便浸满了火药味，强度随比赛推进持续升级，双方频频上演抢断对抗，强度拉满，防守如铁壁收紧，球员们一次次的倒地又立刻扑抢球权，攻抢间尽是大开大合的锐气。江津四面山队在上半场连续两节落后后，梁平纵横队8分的不利战局下，第三节开局四面山队迅速调整状态，连进两球，67号的张航志在内线展现出绝对的这个统治力，接着77号的王振一个漂亮的3分球燃爆全场，一将比分追只差1分。8:38，江津队终于扳回了比分，实现了从落后到领先的逆转。在这关键的一节里，江津四面山队着力在拼抢速度、防守强度上稳步提升，实现了59-52领先7分的优势，引得网友在直播间说比赛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第四节的开局后呢，梁平纵横队调整了战术，利用江津队体力不支的间隙，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快速追分，从落后7分到领先1分只用了3分钟。随后比赛陷入了焦灼，双方是你来我往，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大战，比分交替领先，但四面山队稳住了进攻和防守的态势，用不屈顽强的拼搏，最终把83-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别看名字是城市联赛，江津男篮的履历一点也不业余，他们曾拿下重庆市第7届的运动会亚军，也斩获榆前8区篮球的赛的2连冠，在市内业余篮球圈一直是硬茬，实力不俗。此次出战 UEBA， 江津四面山队延续了原班底的框架，通过层层选拔组建了一支24人的集训队。和职业联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的球员非常的接地气儿，他们有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有奋战一线的警察，有守护健康的医生，也有还在课堂里的学生，只为心中纯粹的篮球热爱。站在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这是城市篮球队啊独有的气质，也是城市联赛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篮球筑梦，为城而战。作为队长的77号王振，在关键时候以3分球的出色发挥，成为球队进攻的核心，带领球队最

中获胜。67号的张航志曾为耐高五星高中生，现为湖南工业大学学生的他，刚参加完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回京，凭着防守强硬、积极拼抢，在本场比赛当中拿下了22分，成为最佳运动员。篮下争锋，江津最凶。对于一支城市队伍来说，江津男篮在 UBA 不只是代表个人和球队，更是代表了江津的城市形象，既要打得有血性，也要打得有规矩。这场球队对于江津来说啊，这场球是至关重要，全队是拼尽全力，信念一致，就是要拿下首胜，为团队树立信心。队长王震表示，团队协作是拿下比赛的关键。在场上，球员攻防博弈，火力全开，看台上近2000名的观众助威声是层层高涨，为比赛的胜利注入了硬核的力量。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小时，场馆外就已经排起了长龙，球迷们手持应援棒，脸上贴着江津队专属的标志，兴奋地交流着比赛的期待。比赛尚未开场，看台上早已是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来自精英联盟的200多名助威团成员已经率先开嗓，他们身着统一的红色战袍，手持加油棒、应援物，轮番发力，隔空呼喊“江津雄起”“篮下争锋”“江津最凶”等一声声的口号，是一浪高过一浪。比赛中，每当江津队员突破防线，比如说投进关键的2分球、3分球时，全场便瞬间沸腾。球迷王先生特意从重庆赶回江津观赛，眼睛紧紧地盯着赛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投篮的瞬间，为每一次的攻防呐喊，非常开眼啊，气氛非常的足。77号的王震，67号的张航志，6号陈伟，1号的聂坤田，24号的胡玲珑，他们都太帅了，都是实力战将，这场比赛看得值。中场哨响，当83比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看台上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球迷们跳着喊着，不少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赛后呢，球员们走到赛场与球迷们进行击掌和合影，一位老球迷握着球员的手激动地说，打得非常好啊，你们是江津的骄傲，整场比赛打得很好，意犹未尽，我已经买好票了，后面几场我还要到现场加油。首战告捷后，江津四面山队将于5月23号客场迎战涪陵队，不少球迷也将准备将这份热情延续到下一个赛场，为江津队呐喊助威。凭借赛事的东风，据同城的流量，江津依托文旅优势资源，将赛事与文旅联动，推动了主题旅游线路，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是沉浸式的体验了咱们江津的文化魅力啊。在这里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四面山专属的宠粉福利同步上线啊，球迷们可以凭借 UBA 江津四面山队的主场门票免费进入四面山景区，原价90元一张的这个门票啊，并享受四面山景区土地沿的项目，比如说有飞拉达、凌空栈道，还有丹霞漫步，以及珍珠湖的项目啊，也等等啊，很多项目的5折的优惠。专属摊位前，游客们也争相扫码，在领取这个免费的这个门票以及5折畅玩的权益。爱情天梯、手机扣指环和土地岩的文创徽章都被现场一扫而空。当然，没有领到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当中啊，我们的比赛当中，四面山依然会为大家推荐和发放这些福利啊，让大家能够边观赛边到咱们江津去畅玩，享受这个福利的体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在重庆晨报刊发的我们江津区作协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五月的阳光有魔力，一夜间披上的麦子齐刷刷的黄了，麦穗儿在热浪中摇曳，墨绿色的玉米苗香壤其间，像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地毯铺满山堡。布谷鸟没完没了的啼叫，催促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父亲的红五月承载着太多对自然、劳动、土地敬畏的记忆与乡愁。山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出一条大风暴雨的消息，山村顿时紧张起来，父亲也坐立不安。一场风暴能毁掉麦穗，甚至颗粒无收，赶紧抢收。父亲边说边收拾镰刀、箩筐、捆麦用的竹篾。天刚蒙蒙亮，全家人就下地了，坡上吆喝声、脚步声、割麦声回荡在晨光里。老家是丘陵山地，收麦全靠一双手、一把镰、一副肩，刷刷，左手揽麦，右手挥镰，一窝麦子割倒，顺势码在身后，汗珠从额头滚下来，流进眼角、嘴角，浸湿的衣服贴在背上，被阳光烤得发烫，手上、脸颊上麦芒划出的细口子又痒又疼。父亲割着麦子，不时抬头望一望天空，云行南，水连天，他默记祖辈传下来的谚语，没有时间歇梢，暴风雨真的要来了。他将麦把子收拢，用竹篾勒紧，膝盖顶住，用力一收，麦捆得扎实。捆好麦捆，父亲把这个铅单穿进麦捆，顺势将麦捆挑回家，堆放在腾空的屋里和屋檐下。日头偏西，起风了，地里的麦子还没有挑完，父亲一刻也不停歇。天边出现一道道闪电，隐约传来雷声。

来不及吃晚饭，父亲挑着麦捆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就这样忙到半夜，麦子全部挑回来了。雨下了大半夜，浑浊的雨水在山沟小溪欢快地流淌，多么金贵的雨水，不能白白流走。庄稼人不敢歇脚，那些望天田、高棒田都是靠天吃饭呀。牛喂饱，父亲早早起身，肩扛犁头，牵着牛来到田里。山腰里的田虽小，依山势而造，随弯就弯，全靠牛犁。牛低着头，鼻息喷着粗气，一步一步拽着犁往泥里扎。父亲攥紧了篱笆，身子前倾，跟着牛稳稳发力。田小弯多，使牛犁转向动作麻利又熟练。犁沟顺着山弯弯弯曲曲，却犁得深浅均匀，翻起泥带着潮湿的土腥味儿。中午，母亲背着青草，手里提着剩饭的竹篮，来到田坎上。田边牛吃着青草，父亲喝着稀饭。如果雨水不够，还要搬来抽水机从溪沟抽水灌溉。一块细长的田块要反复犁三四遍，犁完父亲用双脚踩实田坎，确保田坎不漏水。犁过的田块高低不平，踩完田坎接着把田，父亲把犁头拉上田坎，换上犁把，双脚踩稳，一手牵绳，一手扶着把柄，牛往前拉，把齿碾过田泥，泥水涌着浪花，细碎从篱笆间漏下来。篱笆越细，越把越平。父亲坐在田坎上抽叶子烟，望着平整的水田在阳光下闪着光亮，脸上露出了笑容。季节不等人，秧苗在疯长，眼看就要拔节了。清晨，秧苗上还凝结着晶莹的露珠，父亲便在秧床拔秧。他双手轻快且熟练，拔起秧苗，洗去根上的泥巴，用稻草捆成秧头，秧头在秧床上排成一串。拔完一箱秧床，几十个秧头绑在一起，用铅单挑到田坎上，将秧头均匀地抛在平整好的水田中，然后下到田中开始插秧。水田又弯又长，父亲随手插六路秧，边插边退。他弯着腰，埋着头，盯着泥面，左手拿秧头，右手分压插苗，手指捏住秧根往泥里一摁，手起秧落，动作快得看不清。窝形间距细密合适，每窝栽两三株秧苗，横看成线，竖看成行，整整齐齐。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栽秧能手，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太阳依旧红朗朗的，父亲说，火天栽秧走很快，栽秧时间一长，脖子发酸，腰像要断，可他也不肯直身歇一口气。妈一把汗，心里催着自己快些，再快些。日头偏西，每块田插满了秧行，插完最后几窝秧苗，父亲还会在田角栽上一两个秧头，以备补植，叫做关门秧。他终于从水田中起身，扶着腰慢慢站直，腿麻木的有些站不稳。秧苗栽植在水田中，一夜之间便会出根，随后生长出绿油油的希望来。父亲洗去手脚上的泥巴，伴着晚霞走在回家的路上，路旁的玉米叶子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他招手，赶快给我施肥上香吧，我已经等不及啦。以上的作品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非常的应景啊，在这样的一个五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

0: 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你瘫软在床上，打开手机，不想洗澡，不想洗头，不想干家务活，点开抖音、微博、小红书、豆瓣、小破站、知乎、爱奇艺、优酷、腾讯、王者，不知道过了多久，点开手机桌面发现，哎呦，这么晚了，再不睡该起不了床了。
7: 没错啊，说的就是你那个熬夜睡不饱，很困睡不着，改变又做不到的人。大家有没有发现，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标签？
6: 哎，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晚睡？为什么熬夜会上瘾，还如此难戒掉？而且即使是想睡觉，无法安心入睡呢？人们究竟是不得已而熬夜，还是故意熬夜的呢？
7: 哎，今天我们就睡觉、熬夜、睡醒这个话题来好好的探讨。首先想说一点，就全人类目前真的是在越睡越少的状态，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睡眠的话题挂上热搜榜，频频的被大家所讨论。那尽管大家都深知熬夜的危害如此之大，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调皮的我们似乎永不低头。
6: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说了，说哎呀吓死我了，还好我玩的是平板。
7: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看到这条热搜呢？
6: 还有这个说明天周一才是让我睡不好觉的源头啊。
7: 还有幸好我今晚睡前玩手机了，不然我都刷不到这条呢。
6: 哎，就相关的研究就发现，人类在工作日晚上平均睡眠时间已经是缩短了1.5小时，从平均的8小时睡眠已经缩短为不足7小时。那么其中31%的人每天平均睡眠时间是不足6小时的，而高达69%的人认为自己睡眠不足。
7: 所以有一个总结，全人类睡眠都在越来越少。
6: 调查显示，近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入睡困难成头号的问题。从年龄分布来看，44%的19到25岁的年轻人熬夜到0点以后，也就是说睡不好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痛点。
7: 那经过了解呢，其实发现啊，身边有许多人都曾有过熬夜的经历。我们还看过有项杂志曾经有一个关于睡眠相关的调查，研究大家不愿意睡眠的原因。那结果显示呢，接近60%的人，也就是超过一半还多的人，在凌晨12点之后才去上床睡觉。那人们的熬夜理由五花八门，但超过80%的理由和工作、学习等不可抗力根本无关。
6: 那么这种熬夜行为被大家称作是报复性熬夜，意思是白天在工作上消耗了太多时间，于是呢，试图在夜晚找到补偿，以满足自己学习、充电或者是休闲娱乐的需求。
7: 睡不着，先怪谁呢？首先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睡眠模式跟社会环境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对于很早期的人类来讲，你深夜躺下睡觉这段时间它是非常危险的。

0: 因为防御性很低啊，你还要面对各种威胁，说不定还会碰到老虎豹子呢，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人们会选择和群体来一起入睡，并且尽量的保证有人处于清醒状态，交替轮班。
1: 而今天呢，睡眠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咱们不用再担心受怕什么豹子出现了，狗熊出现了，人类有了安静的卧室，有了软软的泡沫床垫，有了人工调节的恒定温度，睡眠条件改善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睡眠问题。
0: 嗯，从睡眠时间来看，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我们，平均的睡眠时间已经从之前的11个多小时减少到了今天的6个多小时。
1: 从睡眠过程来看呢，睡眠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反而越来越需要药物和技术的调整。
0: 是，我们回溯到啊，是在2018年，我们来就这一年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来了解一下睡眠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越发严重了啊、
1: 嗯、
0: 全球有超过60%的成年人都遇到了影响睡眠的医学问题，其中呢超过1/4的成年人有失眠的问题。这个状况其实催生了大量跟睡眠相关的产业，比如说一些帮助睡眠的药品，还有专门针对并且弥补女性睡眠不足的一些护肤产品。
1: 更严重的是，人体的精神状况、心理状况都跟睡眠紧密相关。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的情绪也越来越暴躁。
0: 嗯，
1: 人类学家认为啊，这睡眠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它跟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方式有关，是你的生理心理状况和社会生活相互磨合的结果。
0: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的睡眠状况反映着你的身体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关系。首先啊，人的睡眠方式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生活形态，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1: 嗯，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一看，在农业时代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资本主义时代带来了世界性的大生产，它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的理念。
0: 那接着再往后，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伴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呢，就实现了无间断的24小时生产，所以就拥有了一个无睡眠的世界。
1: 东半球在白天生产加工的零件，等东半球进入夜晚了，这些零件紧跟着就在西半球的白天被组装成了产品。
0: 嗯，
1: 同时西半球的电话服务等业务也会转移到东半球，那里的人可以服务西半球夜晚产生的各种问题和需求。
0: 你看，这一下东西半球就串联起来了，这不就是全世界吗？当然啊，最普遍的世界性的大生产伴随着网络技术，所以让人们开始时时刻刻的都处在信息和商品的浪潮之中。
1: 图像触手可及，新闻和资讯无处不在，每一秒钟都在产生无数的信息，呼唤着每个人的注意力。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位朋友也是和我一样啊，同行的，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最感慨的就是现在所有的人好像都被打开了情绪的窗口。那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事件它不再具有地方性，发布的一瞬间就会遍布全球，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转发者、传播者和评论者。
1: 白天大家忙于工作，似乎无暇关注，到了晚上一旦有了一点空余的时间了，那信息就蜂拥而至，
0: 恨不得马上源源不断地解锁各种各样自己今天错过的一些新闻。
1: 嗯，越晚啊，大家越像是充了电似的，似乎只要合上眼睛，世界就会离大家而去。
0: 嗯，
1: 所以睡眠的减少不仅仅是加班的结果，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牺牲掉睡眠时间去获取更多信息。
0: 对，无眠、失眠、睡眠匮乏真的是很多现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现代的年轻人他所指的年龄范围非常的宽泛，那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睡眠状态，尤其是遇到失眠的情况，你会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去解决，又或者有没有去研究过、探讨过到底失眠的问题原因是在于哪里，都欢迎来跟我们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大家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啊，我们似乎在深度的观察着各位的睡眠情况，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七七他说，从初一养成了11点，原因是门禁啊会断网，只留灯和空调可以用的那种。
2: 哦，你说初一的那个年龄是吧？
0: 对，他11点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养成了。那么到现在毕业工作了，也是11点左右就会睡觉，秒睡的那一种，在 KTV 都能睡着的人，不管是假期还是上班，都是7点多起床，三餐是准时的，基本上呢每天都会快走30分钟，然后一整天精神状态都非常的不错。
2: 哇，这样的作息时间真的太棒了，我实名羡慕。
0: 嗯，再来看一下高度决定视野这位朋友，他说了，睡觉困难户在此啊，每天睡觉都要很久才能够进入到熟睡的状态，睡着了也跟周公约会，一直约到早上硬着头皮起床，怎么样才能睡个好觉呢？
2: 哎呀，我觉得你

0: 白天可以试试像跑步呀这类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早点关灯，睡前别玩手机，说不定会有所帮助。
1: 念念说了，影响睡眠的不只是手机，还有奶茶。
0: 哦，说到奶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影响睡眠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嘛。那其实除了和社会历史有所关联之外，睡眠还跟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上都紧密相关。首先刚刚那位朋友不是说到他无法入睡吗？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生理的决定，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失眠它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而且和睡眠好的人相比，睡眠差的人啊，这个短寿风险高达 1.5 倍。
1: 是，人的体内呢有一种荷尔蒙，当它呢在体内产生的足够多的时候呢，哎，你就会觉得很困。
0: 嗯，
1: 而如果这种荷尔蒙无法足够分泌，受到褪黑素水平不足的影响啊，就会不觉得困。
0: 你看，这是睡眠扰乱的一种，很多种包括失眠在内的睡眠扰乱，其实它都是有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比方说如果你家里爸爸妈妈啊父母有睡眠问题的话，那可能孩子从比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有一些睡眠扰乱的问题了。
1: 哎，另外呢，今天啊这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梦，叫做清明梦。
0: 什么意思？
1: 清明梦呢，就是在梦中啊看见自己变成了两个，一个在睡着，一个在活动着。
0: 哦，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是指人的脑电波跟艺术家灵感来迸发的时候其实特别的像，这个状态很类似啊。所以呢，认知科学家就认为说清明梦可以发展人的创造力。
1: 但是有但是啊，这清明梦呢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因为人的睡眠需要一个过程。
0: 你看，我们入睡之后先进入到的是浅睡眠，
1: 是的，
0: 然后是没有眼球运动，就是没有梦的阶段，然后接下来呢再进入到眼球运动有梦的阶段，再进入到深度睡眠。这一个晚上这样的循环持续个四五次，只有睡足够长的时间，人类才会做足够多的梦，也才有可能会出现刚提到的清明梦。
1: 也就是说我们得多睡才行，是吧？
0: 对，睡的时间要长一点，这是基础要素。
1: 哎，但是呢现代社会充满着逻辑理性，一切呢都是一根直线的。
0: 嗯，
1: 人们的轨迹变得很单一啊。你看人能够活成这个样子是有限的啊，原因呢就是大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做梦也越来越少，所以需要给自己多留出一点时间来睡觉，也才可以给梦留出更多的可能性，是吧？
0: 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发送有关于睡觉这个事儿的一些讨论。Manning 他说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太大了。其实我觉得压力啊要学会把它逐渐的去分散，
1: 嗯，
0: 不能说是压力太大，应该说压力的来源太多。
1: 确实是啊，这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啊。
0: 嗯
1: ，Wesley 他说了，从毕业开始的一年多里啊，因为焦虑睡不着是常有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在网上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自己想学的东西很多，每天看着比你厉害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一两天没跟朋友一起打游戏，害怕就这样被疏远了。
0: 嗯，
1: 今年家里帮忙还了款，还剩少部分没还，现在自己也在调整着心态。工作稳定了，好好干。想学的东西呢，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全部学完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吧。朋友不会因为几把游戏就远离你的，我们只是追求和生活的状态不一样而已，日常娱乐就好了。最近一个月，哎，我这睡眠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了，时间持续在6个小时左右，以后呢也会在饮食和运动方面做一些调整，尽量做到一天睡7个小时，给自己加个油。
0: 真的加油，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一点一点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以后就会越来越好的。而且大家其实也可以学习一下他后面转变的这个阶段，说明自己看问题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
1: 是的。再来看恭喜发财，他说，哎呀，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不是在监控我呀。
0: 嗯，
1: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12点睡觉，半夜3点多4点多就会醒了再也睡不着了，感觉每天啊都恍恍惚惚的。我才30岁呀，怎么就焦虑过头了呢？
0: 我正想问他今年多大了。不过没关系，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晚上睡不着，然后呢中间老醒，大概凌晨3、4点钟，和你一样的情况就醒了。
1: 嗯，
0: 这种情况我觉得你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1: 哎，
0: 然后日常可以加一些有规律的运动，当然就是小量级就可以，一定要逐步递增。嗯，千万不要一口气儿可吃不成胖子。
1: 是啊，你要是从这中医角度来说的话，3、4点正好是这个肝啊在抒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来看看是不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太焦虑了，紧张的压力太大了，可以舒缓一下这个自己的情绪啊，发泄一下。

0: 要像刚刚 YC 他一样啊，及时的调整自己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把心放大一点啊，其实没啥事儿的。
1: 还有嘘嘘，他说了，我是属于睡不醒的那种，我朋友都说我像是老年人，我周末一天算下来睡13-14个小时，而且是真枕头没多久就睡着了，真的十分想睡到天荒地老啊。
0: 此时此刻我也要凡尔赛的说一句，我也属于这一卦的。
1: 等你这岁数再稍微长上几年，你看看你还有这本事吗？
0: 不，有这本事，经过科学的研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能睡这么久。
1: 为什么？
0: 遗传。
1: 哦，我以为是家里一定会有人偷偷的给了你闷棍呢，每天都是晕过去的。
0: 很有可能啊。还有Echo 他说，睡眠质量不好，整个人的肤色感觉都不好了，脸色暗沉一整天，然后就是精神状态直接糟糕，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熬夜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喜欢熬夜，真的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吗？
1: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培养好的入睡的习惯，你比如说睡前啊少玩手机，虽然这一点很难做到啊，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采取的就是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然后呢如果要起床定闹钟的话，给自己单独买一个电子闹钟就可以了。
0: 哎，我也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也买了电子闹钟，从他买回来到现在大概过去有3年多吧，他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1: 哎，那你送我吧。
0: 行，明天就给你拿过来啊。而且还是那种复古版的，挺好看的。
1: 太好了。还有鬼鬼他说了，有个孩子根本不存在睡眠障碍，不要吵我就行了，秒睡。
0: 这家里有小宝贝的时候是无限的快乐，不过到了深夜的时候，当小宝贝这个精力充沛的时候啊，那可能就是面临我们的就是不快乐，不快乐加一加一加一。
1: 倩倩酱他说了，睡觉这个问题我感觉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哎，我觉得你应该是深有体会对吧。
0: 是，
1: 他说了，他说我像我爸爸几乎是秒睡的那种，睡眠质量超级高，周末加上上午睡可以睡10几个小时，而且午睡根本不想起来。
0: 我也一样，我老爸老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年轻的时候，但年轻吧也得40来岁，他们但凡遇到周末，但凡没事啊，真的特别能睡，
1: 就一直睡是吗？
0: 对，而且妈妈也是不太能睡午觉的那种，因为一旦睡午觉，她就困得起不来床。
1: 哦，就是不敢睡吧，这属于。
0: 对，我也是这种不敢睡的状态。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在睡眠上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高质量睡眠又有怎样的一个理解，有没有过相应的一个了解呢？也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交流。
1: 那我们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

0: 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睡眠，准确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关注失眠这个话题。无数的研究证明啊，睡眠不足几乎是万病之源。
3: 那谁说的不是呢？俗话说着，女性啊，失眠那就等同于毁容。
2: 有研究发现，仅仅两个小时的睡眠缺失足以给我们的外表带来严重影响。
1: 睡眠长短呢，不仅影响着皮肤的光泽、弹性、皱纹程度、痘痘的严重程度以及衰老和屏障功能，缺乏质量的睡眠更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一系列的问题。
2: 你说完这句话，我决定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早的睡觉，
1: 当个睡美人是吗？
2: 但是它很难做到，因为生活在当代快节奏之下的我们，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当然我这个身不由己啊，可能就是趁着晚上那一点时间，我一定要玩玩游戏呀，或者小小的娱乐一下呀，好像这一刻才是特别是真实的属于我的个人时光。
1: 是的啊，我们看到在2020年中国睡眠指数分析了，就发现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人们呢，不仅睡得晚、睡得短，而且还睡得浅，
2: 睡不着、睡不好，还不想睡。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好好睡觉就变得这么难呢？
1: 哎，我们今天呢，也是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啊，一起来尝试那些可以帮助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2: 哎，我们先来说低质量睡眠能有多可怕。刚刚前面张小白有提到过啊，就有吓唬过我们，说这睡眠质量差，皮肤状态就会变差，还会让人变丑。不过和这些外貌上的影响相比较，睡眠质量对于健康的危害更加值得关注。
1: 是的，研究就发现，夜间就寝时间晚于12点，或者是更晚睡，夜间睡眠时间不少于6小时，都有可能会增加肥胖患病的风险。另外呢，像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会相应提高的。
2: 是的，同时在2019年的时候，还有世界上研究了21个国家的116632名受试者的一个关于睡眠的研究，发现每天总体睡眠时间在6到8小时的受试者，相对来讲，那么这部分人群死亡和患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最低的。
1: 另外呢，糖尿病也同样如此啊，就是当每天睡眠时间在7到8个小时的时候，那么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是最低的。过短或者过长的睡眠都有可能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2: 有一点点害怕了。总而言之，保持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皮肤都有很多好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高质量睡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1: 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好。到底什么是高质量睡眠呢？这睡眠时间的长短和质量并非成正比。从各项研究中就发现啊，不论睡得太多或者是睡得太少都不健康。根据美国睡眠基金会2015年发布的推荐睡眠时长，对于18到64岁这个时间覆盖面很广啊。成年人来说呢，这个推荐的睡眠时长是7到9个小时。那同时呢，也根据相关的2021年世界睡眠白皮书就调查显示，中国人人均日均睡眠时长已经不足7个小时了。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达到最佳的睡眠时间啊。
2: 是，所以我们日常应该还是要尽量去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入睡时间控制在12点前是更好的。那如果说工作日睡眠时间不足，周末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补眠。注意我的措辞啊，是适当。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整体的睡眠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9小时左右。
1: 是的啊，那么其实在周末睡久一点是可以弥补工作日的睡眠不足的。工作日睡眠时间如果是小于等于5个小时，周末睡眠时间呢如果可以达到9个小时，那么受试者的死亡率与平均每天睡6到7个小时的是没有差异的。
2: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来用到。比如说选择 相对舒适的床品。
1: 嗯，好的床品啊，确实是可以营造出一种很舒适的氛围感的。
2: 我记得张小白之前就有跟我聊到过，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洁白洁白的床品，
1: 对
2: 吧？对，
1: 而且要是那种棉度比较高的啊，它呢其实是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2: 嗯，
1: 尤其是床垫，你看我们在买床垫的时候，现在大家也是了解的越来越多了，什么分区的呀，什么独立的这个弹簧筒啊等等啊，睡眠的时候的这个舒适与否与它有很直接的关系。
2: 哎，这个时候通常情况建议选择硬度中等的床垫。
1: 嗯，
2: 因为之前有做过一个关于床垫的研究，就是床垫和睡眠质量的关系的一个文章，其中结果就表明说中等硬度的床垫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嗯，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中等硬度的床垫会更好。床垫太硬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这腰部啊处于这种悬空的状态，那容易让腰部的肌肉和韧带疲劳。但如果太软的话呢，又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个脊柱，所以呢也是不舒适的。
2: 另外，日常我们可以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于睡眠也有好处。不过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比剧烈运动要更加有效，比如说做园艺活或者是骑自行车、爬楼梯等等。
1: 嗯，看来做家务确实是可以提高睡眠，是吧？那些懒得做家务的朋友们啊，睡觉还不是特别好的，可以尝试一下。剧烈运动之后啊，人体会处于一种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
2: 嗯，
1: 那如果在睡觉前你去进行特别剧烈的运动，其实是反而有可能会失眠的。
2: 另外还有一项小小提示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大家睡前真的少玩手机好不好？
1: 是的啊，这个睡前尽量的使用手机的时间缩短，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为了研究智能手机使用引起的睡眠质量差引起的皮肤问题啊，那么招募了22名没有睡眠问题的20到39岁的女性参与者呢，在正常睡眠时间前呢来使用智能手机2个小时，并且使用智能手机记录相关的睡眠数据，结果就发现他们的睡眠质量变差了，平均入睡时间呢延长到凌晨2点，平均比平时晚了34分钟。
2: 嗯，
1: 那此外呢，他们的皮肤的含水量减少，皮脂量增多，还有皮肤脱屑的情况增多，皮肤的光泽、透明度和弹性都会下降。
2: 是的，这个电子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它也被认为是引起睡眠障碍的原因之一。它会通过影响我们的褪黑素分泌，从而调节心率、警觉、睡眠、体温、基因表达等等。所以睡觉之前，尽量的大家还是要少玩手机、pad、电脑。如果实在是忍不住，可以尝试佩戴那种高阻隔率的防蓝光眼镜。
1: 是的，这些有助于提高我们睡眠质量的方法呢，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下哈。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日常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
2: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老通道，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于睡眠的问题。当然肯定关于睡眠有很多人是那种失眠的人群，也有很多人呢是一沾枕头就着的。欢迎各位来说说你的那种体验。后台 Melody 他说了，来了来了，我是那种熬夜上瘾患者，熬最深的夜，用最贵的护肤品，每天不熬夜就感觉缺了点什么。听完大家的科普。

0: 我也要努力起来，试着去改变作息。
1: 嗯，你看看大家现在其实都是这种情况啊，就一边吃着各种这个保健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劲熬着大夜啊。
0: 嗯，还有 A 呀，他说睡不着真的很痛苦，他说我每次回到老家农村都会睡得很好，导致我现在根本都不想在大城市奋斗了，只想回老家种菜种花养鱼养猫，每天睡到自然醒。
1: 哎，轩轩说了，说好好睡觉，不然呢就要检查肝功能了，昨天去献血的医生呢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肝功能啊，现在呢正好排着队呢。
0: 嗯，你看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还有小熊他说我呢一般11点就睡了，这点不错啊，他说半个钟头就能睡着，但我的睡眠质量总是不太好，明明白天有适当运动也没有吃太饱，工作也挺轻松的，但我的睡眠检测报告却总是说我深度睡眠不够，浅睡眠比例比较偏高。
1: 其实也不要太苛刻对自己，好的睡眠质量呢是要看一个周期的，并不是说只看当天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有多长，要看一段时间啊，你是天天这种就是浅睡眠时间比较长，还是说平均下来啊，这个深度睡眠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对于你的睡眠质量就已经有保障了。
0: 嗯，我来跟你提一个小小的方法，刚刚你说到自己其实入睡的时间包括上床的时间其实都相对来讲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比较敏感，对于一些声音啊阳光啊或者是一些琐碎的物件都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就是要给自己塑造一个相对安逸相对舒服和安静的避光的睡觉环境，这点对你可能会比较重要。
1: 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需要做的这个睡眠功课还有很多哈、啊。再来看一下，这是Piger 他说了，现在每天12点睡，7点半起，日常睡眠足够，真的是白天精力充沛啊。
0: 嗯，还有冉冉他说，哇，真的要少看手机，我现在睡前绝对不带手机上床，睡得很快，而且也不用依赖闹钟，每天靠着生物钟起床，前一天想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真的就和闹钟一样准，人体才是最强的东西。
1: 确实是，有时候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造物主是怎么把我们造出来的呀。再来看看香香啊，香香说了，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一般呢都是因为压力有些大，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导致躺下了人还在焦虑当中，所以很难入眠，可能会到凌晨2-3点才能够睡着，结果第二天呢就会顶着黑眼圈去上班。其实呢我也清楚这样不好，所以呢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调节，不过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也曾经烦恼到渴望逃离这一切，但是最后才明白，只有把问题解决，压力才会没有，人才能够安心的睡着。希望大家呢还是做一个早睡的人，因为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0: 是的，那是一个特别满足的过程，而且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后台小葫芦说了，说我建议大家去数羊，数羊是一个很好的睡眠方法。哎，在这儿我要特别提示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数羊的经历，就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提到失眠就会有这个推荐数羊的方法。
1: 嗯，
0: 那大家睡不着的时候数羊真的能睡着吗？
1: 我试过，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0: 嗯，
1: 因为羊这个词儿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提示性作用。
0: 你看啊，其实它这个最早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从国外流传进来的，这个行为因为羊的这个英语单词是 sheep 嘛、
1: 嗯、
0: 对吧，它和睡觉的英语单词 sleep 读音是相近的，而且写法也相近，所以为什么说舶来品，这是外国有人发明的，他认为睡不着的时候重复的在脑海当中去数 sheep sheep sheep sheep 就会在潜意识当中帮助自己去入睡，
1: 就在提醒自己要睡觉睡觉睡觉。
0: 对，但这个行为在我们电视当中被咱们国家的人看到之后就想说，哎，我们睡不着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数羊啊。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咱们国家羊和睡觉并不是同音儿啊。
1: 哎，
0: 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创造了，说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应该干嘛呀，数水饺
1: 啊，睡觉水饺，这俩音挺像的。
0: 可是呢，一只水饺两只水饺三只水饺四只水饺，芹菜馅儿韭菜馅儿酸菜馅儿猪肉大葱馅儿，
1: 哎呦
0: 饿了
1: 怎么办呢，起来煮个夜宵吧，这更睡不着了是吧。
0: 所以呢到底应该数什么呢，就大家发现了啊，不管数什么可能都对助眠没有什么用，反而因为胡思乱想刺激脑皮层的活跃会更加的睡不着。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去帮助睡眠呢？
1: 哎，首先啊，我们应该做一些睡前的准备工作，那睡前2个小时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也不要看一些刺激的电影或者是书籍，人的潜意识是很强大的，你越不愿意去想 想起的东西啊，在脑皮层活跃的时候

0: 越会想起来。
1: 嗯，
0: 其次啊，你可以试着洗个澡或者是泡泡脚，放松一下身体，让身体呢处于一个温暖干燥的环境。最后就是把床和枕头弄得舒服一些，什么都不要想，让大脑呢一片空白，不知不觉哎，有可能你就睡着了。
1: 对，当然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属羊可能对于轻度失眠的人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毕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注意力嘛，帮助你去清除不良因素的干扰，从而也会改善睡眠。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可能睡不着的原因就在于你脑海当中想要去集中注意力，只想睡觉这一件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脑海当中会不停的蹦出来其他的一些有效元素，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吃的那个饭我下次不要再吃了，我明天一定要选一个另外一个餐，
0: 哎，
1: 又或者是哎呀我明天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我要先干嘛后干嘛再干嘛再干嘛，然后它都会扰乱你的注意力，很难去集中意识去睡觉。
0: 嗯，确实是啊。那么除了属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些失眠的人入睡呢？
1: 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你像我之前也会有偶尔睡不着的情况，
0: 嗯，
1: 我就会去听那种白噪音。
0: 哎，还有就是那种类似于脑电波的，可以影响我们让我们平静下来的一些音乐，它是有专门的歌单的啊。
1: 是的，还可以去做冥想，
0: 嗯，
1: 还可以影响女孩子可以去做瑜伽，
0: 哎，
1: 都会帮助你去改善你的睡眠情况。
0: 不是，为什么女孩子才能做瑜伽，男孩子就不行吗？
1: 男孩子当然也可以啊，男孩子甚至还可以做空中瑜伽。
0: 其实啊，有时候晚上不要吃得太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像刚才说到的洗澡放松，喝一杯热牛奶，听听音乐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帮助身体放松，缓解压力的，改善睡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入睡方法，并且坚持下去。
1: 是的，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睡眠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记得，首先我们心里要给自己去树立一个基础点，就睡眠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晚上睡不好，那你白天就没有精神学习工作，那你只会打瞌睡，晚上又会继续睡不好，就会养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及时的去把它矫正过来，慢慢的就会根据习惯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了。
0: 是的，
1: 也许这个最开始的那几天可能会挺困难，
0: 哎，
1: 但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0: 坚持七天养成习惯，睡眠是我们人特别重要的生理需求，人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关注睡眠，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睡个好觉。
1: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动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两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

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住在这一片的和陈芷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芷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芷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芷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1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他到过不少地方，去过许多城市的图书馆。在陈芷看来，一座图书馆好不好，不是看书的质量或数量，而是空位够不够多，能不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从这点上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太过压抑，广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芷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芷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0: 有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甚至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缩在学校里的大学生，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7米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志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志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志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志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志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志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术》。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上哲学的陈旨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旨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旨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旨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旨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旨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旨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旨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旨并不想结婚，她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她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旨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她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旨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旨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旨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旨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旨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旨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旨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

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芷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芷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芷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芷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她一起打工的人，陈芷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芷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芷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芷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芷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芷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芷有过口吃的毛病。她听陈芷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她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她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她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她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芷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芷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采访者李小芳来认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

在厦门工厂干了3个月，一天下班后，陈志跟妻子林秀秀说，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林秀秀没反对，好，你累了就休息。他再次辞职。这份工作是林秀秀为他精心规划的，不能到生产线车间，因为这是最累的。他仔细考察后选定2个部门，一个是维修机器的自动化车间，相对轻松，干满6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1-2000。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志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哲学对陈志意味着什么，但也不阻拦，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即便是这次离职，林秀秀说，陈志休息了10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她不是不焦虑的。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志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而林秀秀总会锲而不舍地招呼陈志，你看儿子看到你多激动啊，你跟他说2句话。她满意自己的丈夫，网上说他不顾家，可是我教他的事他都愿意做。他一件件数出来，家里的脐橙要打农药了，陈志会抢着帮忙给儿子买尿不湿奶粉，他交代好买什么牌子，陈志也愿意到超市仔细挑好。这段时间陈志没工作，衣服是他主动洗的，还会给刚下班的他做炒饭。婚姻给了陈志一些实在的东西，比如他承认从2010年开始困扰他的口吃，在遇到妻子后改善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有人能常常跟我说话，家里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完成了结婚生子2年。

大任务，他觉得林秀秀挺好，起码他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去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不合世俗的逻辑，陈志说他不认为世俗逻辑是正确的。在文章中写下，能够从社会既有的价值框架，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更好的生活中走出，即便是被迫的走出，是很有价值的。走红之后，有人评论，陈志应该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挣钱，先把生活过好，再想其他的。他露出一种无语的表情。我举另一个例子，海瑞，换成这些人的观点，海瑞肯定是不行的。家庭那么穷，是吧？他们的价值观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他们会招待别人。他觉得妻子应该也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挣得没他多。这话他对林秀秀也说过，林秀秀几次否认。我问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又不是在家里啃老，有能力养活自己。春节回家，陈志买了一件200多块的棉袄，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买衣服回去，别人会不会说我？我就感觉他会很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林秀秀回忆。贫穷也是陈志时常提及的状态，媒体频繁造访的这段时间，他说我必须结束这个事件了，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志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过三年多的时间，甚至没碰过哲学，家里存的所有哲学书全卖了扔了，几年下来写的哲学笔记也全撕了，一点没留。他不再读任何哲学书，但也不肯沉沦到看网络连载小说和地摊故事，于是就读英文小说、历史和人类学著作。没了哲学会怎么样？好像也没有特别难受。想了想他又补充，但是也好像有，我读那些小说、历史感觉没那么深刻，都是非常浅的阅读，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的需要花费心力去读的东西。那是20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0几篇海德格尔哲学论文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

0: 族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趁这场事故赚钱，他在网上搜索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两三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他试着自学编程，发现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一两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三四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一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译，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都没有陈志好，一年下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却依然忍不住在这里寄托了所有期待。十一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十一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到线上交流，却临时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这多年自学的水平，他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十六七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实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知识太浅薄，他不需要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一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先去吃个晚饭。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志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志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爱你的命运 I'm afraid， 他是肯定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受过怎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这些苦难所打倒。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失业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他上了新闻，但如果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

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哲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哲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一直没有收入的陈哲稍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陈直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

0: 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2: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

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3: 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6: 洗手，节约用水。

0: 们过去看看吧。
1: 奶奶，您怎么了？
2: 别痛啊。
3: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1: 奶奶，走慢点。
3: 奶奶，您小心点儿。
4: 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5: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6: 妈妈，我来帮你。
5: 爸爸，你回来了。
7: 哎，宝贝，真乖。
5: 爸爸，你辛苦了。
8: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

0: 纪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 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8: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 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0: 14%。白燕峰表示，
1: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发到公司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0: 一看下面的水呀、啊、就是好大烟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6: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7: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6: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8: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7: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9: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6: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0: 目前

0: 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三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都我
20: 小龙笑，再笑加钱。
14: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你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这又是一段老北京的民间传说，叫做姚家井。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21: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嬉戏眼前谋，孽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每骰邪淫一笔勾。今天来的人可是不少啊，刨去空座咱们算满了。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是咱们北京相声大会头一次开晚场。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啊都有事儿，白天不方便，所以呢加一个晚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小姑娘说了啊，单口相声在后台呢，刚才来两位朋友跟我聊天，说我听说这个单口相声像这种长篇的叫八大棍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哈。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八大棍儿是我们相声里的一个术语，指的就是长篇单口相声。这为什么叫八大棍儿呢？解释也很多，有人说了啊是八大段儿，说错了，说成了八 八大贵了。还有人说这贵呀、是这个富贵的贵啊，八大贵，说的怎么那么好，反正一人一说法、我跟他们解释有点区别。我也问过老先生，为什么有的长篇单口相声早先呢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也不挣钱，也吃不了饭，怎么办呢？

我们都吸引过来了，结果评书界呢非常不满啊，就派出人来谈这个事儿，说这个你们不能说，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有这个势力你不允许说，怎么办呢？双方协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可以说，但是我们给你什么你说什么。就这么着，从评书里边摘出八段来给了相声界了。这八段没头没尾，搁了一块儿接不上，单说这一段也没脑袋没尾巴，听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买完相声大全回技巧，说这几段康熙私访了，马寿出事，张广泰回家，这揉不到一块儿？对，这都是打评书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评书好比是一棵树，有枝有叶，那么这个长篇相声呢，就是把枝叶根全砍了去，就剩了八根棍了，所以人称叫八大棍啊。由此可见，过去的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不光这个，同行之间也有一些个小障碍。这儿正说着呢，打底蹭上了一位啊，拿了块手绢，啪，把你这东西给你盖上了，这就不让说了。按行内来说，人家这是跟你盘道，得问你师父是谁呀、啊、师爷是谁呀、啊、啊，什么师祖是谁，都得问。只问三辈儿，问了第四辈儿算骂街，就能打架。嗯，那么这个手绢盖上了怎么办呢？哎，被盘问者有一套词儿：双足插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那么盘道这位呢，你得包赔人家一天的损失。这是旧社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没事了啊。现在我这儿说着蹭上了一位，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搭出去了啊。说评书说相声不敢说高台教化，是劝人向善，没有说这儿一散场出去都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无非是讲古比今，今天说的这个事儿离着现在时间不算太远，清朝末年。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在北京啊，有个地名叫姚家井，可能有朋友熟悉，现在那儿有小区，姚家井小区。姚家井这个地方住着俩人，名字都一样，都叫子清啊。子清，一个姓刘一个姓李，刘子清李子清，哥俩打小就在一块儿，别提多好了。到后来两个人都娶妻了，都生孩子了。刘子清李子清干什么工作呢？就是简单说吧，就是民兵啊，那个叫团练勇啊，不挣工资挣馒头，每个月就合成馒头啊，也不知什么编制。就是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娘，一家有一小子。刘家是一个小子，起名叫瑞子，李家是一姑娘啊，起名叫招弟儿。哼，两家哎，这两位子清关系好，两位太太也好，打这儿起就给这俩孩子做了亲了，叫娃娃亲。过去有这个，还慢说孩子生出来大肚子就开始有定亲的，这叫指腹为媒。两位太太坐在一块儿啊，能聊得上来，三皇五帝呀、啊、什么计划生育也都说得来啊。得了，那什么，咱们爱好做亲吧啊，两家生了之后，要是俩小子拜个把兄弟，俩姑娘呢是干姐们，一姑娘一小子，小两口啊。过了半年这位生了，生一大胖小子，等这边吧，等两年没生啊，干腹水、嗯、啊，耽误事儿要不说呢。哎，这两家还不错，姑娘小子在一块玩得挺高兴。小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顶个六七岁儿，小孩就知道害臊了，在一块玩呢知道背了人了啊。这正玩着呢，有大人过，俩孩子脸就红了，不像现在似的，那是封建，现在四年级就挎着胳膊出去的啊。这儿一问，那是谁呀、啊、这是我娘们儿，看见了、啊、过去没有啊，那只是比较封建的。这个刘瑞子到十五岁这年出了点事儿，孩子大了得上学房，可是姚家井这儿没有学房，得是牛街往南啊，再奔西南有个地名叫老君地，
这儿有学房，

把孩子送到这儿，上这儿上学去。后这一屋啊，多大的都有啊，有这6岁的、7岁的、12的、14的啊，68的啊。这是先生他爸爸，多大的都有，跟着屋一块念，蛤蟆炒坑似的啊，念什么都有，一年级、二年级都有，大学、中庸的、百家姓、三字经的，念什么都有啊。一到背书时，这屋这乱呢。哎，赵钱孙李呀，哎，周吴王呀，哎，任人说，哎，孟子见梁惠王，哎，那破烂的没？嗯，这无聊收破烂的啊，那阵就是这样。保不齐老师就出去了，说下午背书啊，背半截，老师这有事儿，有人请吃饭，老师走了。哎，你们好好背吧。老师不在，这孩子不听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老师走了，孩子们疯了，来吧，赶紧吧，耍吧，啊，唱戏玩。也没有别的东西，有墨啊，有那红颜色人珠，老师那个判卷子画圈用的那个，抹一脸啊，唱战长沙，这一包红的都使上了。一会儿屋里闹，旁边来人了，哎，别闹了别闹了，孩子们，老师一会儿来非打你们。好，这孩子还这抹一脸红，这唱什么呢？那唱战长沙，你倒霉吧你啊，你们老师过日子多细呀 啊给你们判卷子都画半了圈啊，你们这一包够他一年挑费，我告诉你们啊。别玩这个了，玩别的吧。这个大学长掏出骰子来了，啊，家里是开保局的，来吧，咱们课间活动了啊，来玩这个，啊，一只骰子，小孩们哪会这个呀？这捣乱呗。好，这一下不要紧，瑞子输了41个钱。到放学了，人家堵着不让走，掏钱，41个钱，我这没有钱，没钱不行，啊。我带着骰子出来必须拿钱回去啊，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我真没钱，那明儿找你爸爸去啊，让你爸爸打你，我明天一定给你。小孩啊，晚上回去哪儿弄钱去呢？偷他爸爸2两银票，过去花银票偷了1张2两，也不知多少钱，转天都给人学长了。晚上回来啊，洗完脸吃完饭该睡觉了，小孩上厕所，他走这功夫，屋里边他爸他妈妈就问这事儿，哎，你动我那银票了？我没有，我这短了2两，嗨，你花丢了，不能，我自己有数，是不是瑞子拿的？嗯，啊，这可不行，这么小就偷，这大了他得抢去。一会儿回来我不打他，明儿早上起来啊，我堵被窝打他，今天晚上要打他，街坊邻居出来，大伙儿一劝管不了了，以后这孩子非得学坏了不可，明天早晨堵被窝啊，我打他，这是气话。家蛋打孩子能真打吗？气话。他回来外边听见了，走到窗户外边，贼人胆虚啊，啊，这一听，哟，2两银子破案了，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就没敢进屋，推开院门就跑了。两口子跟屋还等着呢，等吧，等来等去。没回来，这一嚷，街坊都出来了，哪儿去了不知道。呼，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转过天来，他爸爸把差事辞了，去了趟通州，去了趟延庆，紧跟着什么沧州啊、天津呢、啊、跟前全转到了，没找着这孩子。外边找不着，回家之后两口子怄气，啊，这一矫情，2年的头上，他爸爸家气伤寒死了。就这一晃，6年都没回来。瑞子他妈哭孩子哭得到最后看不见了，眼睛失明了。他着急啊，人家招弟儿家里也着急。为什么呢？哎，因为曾经啊两家放过定啊，给过两个小白戒指，银子的，而且上面呢是两个小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白头到老，事事如意啊。戒指拿过去就算两口子了，这么多年来人家不能等着呀，姑娘不小了，那个年头说20来岁姑娘那就了不得了，这还不出门子，街坊笑话呀。实在等不了了，来过2趟，哈、啊，瑞子他妈说干脆这样吧，也别等着了，哈、啊，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给姑娘转聘吧。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也觉着不合适，可是您说这事儿啊，我是要说这孩子回来，啊，10年8年20年我都能等。可是一点事都没有，这么大的姑娘出来进去的，我这脸上不好看。哎，别说了，去吧，给孩子转聘吧。那得嘞。

那老嫂子，那我们就对不起您了。哎，别说这个，别说这个，算了吧。那我转天我把那俩小戒指给您拿来。嗨，别提了，戒指还拿来干嘛呀？啊，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这戒指甭拿了啊。孩子换糖吃吧。等于这俩小戒指就没拿回来，给后文书埋下了祸患。转过没三五天来，哎，真有人提亲啊，给这招弟许配人家了。许配谁了呢？这太糟心了。姚家井这儿有一个货郎啊，挑着挑拿着这布楞果，布楞布楞布楞布楞，卖什么呀？针头线脑，什么胭脂粉啊，粉扑啊，卖这个。这人今年多大了？42岁，姓王，叫王豁子。怎么叫王豁子？有点残疾啊，嘴唇这儿呢是裂开的，到东北叫兔唇，天津叫老凤，北京叫豁子。1米8大高个儿，脑袋跟冬瓜似的，长一脸麻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来小黑点儿，三环套月的麻子啊。这个脏啊，没洗过澡，掉坑里算洗一回啊，赶上下雨这洗一回，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见天跟这儿挑挑，都管他叫王豁子。他一直跟这儿做买卖，哪家都熟，他特别喜欢这招弟儿，哈哈，好看。你想啊，招弟儿小的时候出了禁区的，他就爱看人孩子好看，小姑娘白白胖胖的，大了之后亭亭玉立，女大十八变更了不得。好比说招弟儿上他这儿买线来，他那废话能一车，哈，招弟儿来了，买一个钱的线，他乐了，哼，你越长越好看，哼，多好看，一个钱的线是吧？哼。我跟你说呀，你小时候就好看，哼，现在了不得了，哼，头梳也好啊，哼，您多亮的头，哼，脚裹的也好，哼，你妈给裹的脚是吧？给你这一个钱儿线，有那个好便宜的，一个钱儿给这么些个，我也来吧，好吧，哎，来一两银子的线，嗯，一两银子，嗯，给你，嗯。他拿这个补那亏空啊！按说这么个人呢，找不着媳妇儿，天缘凑巧，这是该着的事儿。他家里边呢也没什么人了啊，就是有个姐姐在人家大宅门里边呢当老妈子当佣人。哎，这大宅门里边有一厨子叫赵三丰，呵，炒菜手艺不错，但是作风差点啊，一来二去的跟这个豁了嘴他姐姐俩人就勾到一块儿了。本家很生气，怎么呢？这中午12点吃饭，他们俩2点还没起，怎么办呢？就轰出去不要。出来之后到别处没人要啊，一问说你怎么着？我是厨子，我叫赵三凤啊，不要，我们宅门里边老妈子太多啊，这点臭底人都知道，没活干怎么办呢？哎，这个豁子他姐姐找着活了，挣点钱养着他。本来他姐姐呀，有丈夫，生生让他们俩人给气死了。合着这10年左右都是这个豁子他姐姐养活赵三丰。最近赵三丰了不得了，到李亲王府里边当厨子，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外国人上家来吃饭，他一炒菜，外国人一吃，呵，好啊，打这儿起上人见喜，一步登天，手底下包葱的40来个，了不得了啊！王爷跟前大红人，发了财了，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这10年呢，哎，全靠着豁子他姐姐了。得了，俩人搬一块儿过，算两口子吧。我怎么办呢？我要报答一下我这小舅子啊，补和补他。在这个护国寺这儿呢，给他开了一个小绒线铺，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做商吧。后边呢有个小三合院的房子，跟这儿住啊。以后说有什么用姐夫帮忙的地儿，尽管说啊。一个人嘛，40来岁，得了，找个媳妇儿吧。啊，你说你要什么样的？哼，我要一个白的，哼，我要一个尊的。啊，行，找去吧。找来找去，找到招弟儿这儿来了，拖出媒人来。姚家井这儿挺有名的一个媒婆叫左大脚，给说去吧。来到这儿，招弟儿他爸爸一听，这可不成，谁不知道这老活来这个啊？这人没到，这味儿先到了，我这姑娘也不答应啊。呼，媒婆会说。他不说这豁了嘴怎么着啊？
他说这姐夫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哈，以后两口子嫁过去呢，怎么怎么幸福，过日子多好。三说五说，把老头心说活动了。反正是这样，我就这一个姑娘，要是跟他也行，我得要钱，啊，我要一个礼。什么叫一个礼呀？啊，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我要一个礼。媒婆回来一说，当时就拿出来了，啊，拿出了1.5礼，怎么回事呢？媒婆说人家要1.5，啊，他得做半个礼，这一放定4大金，什么金链子、金镯子，好，大戒指半斤1个，啊，挺有钱。定好了龙凤大帖，准备要迎娶，比如说9月26号要迎娶了，9月25号，瑞子回来了，无巧不成书啊。那么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呢？嗨，想当初有打家里跑出来之后，啊，自己也是不知上哪儿去。天亮了，啊，出来转转吧，旮旯哪儿歇会儿啊？瞧见什么呢？玩一会儿啊？嗯，猛然间发现路边上有招兵的，有个桌子，有把椅子，有一位少官坐在这儿，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小孩过来了，嗯，我要求当兵。啊，你要当兵啊？啊，你叫什么呀？我叫刘瑞子。嗯，叫刘瑞子，你怎么回事？我在家投我爸爸2两银子，我回不去了。哦，投2两银子就跑出来了？我投了我爸爸40两才出来的。哦，你把你那个名字写下来吧。哎，提笔一写，龙飞凤舞。少官乐坏，你还会写字啊？你可这可好了不起，这娘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字写的啊，全是黑的。嗯，他不认字儿啊，不新鲜啊，那个年头慢说是少官统领都有不认识字的。这么着就当了兵了，每天呢在这个军队里边呢吃饱了就练，几年的功夫大小伙子了。而且这孩子很聪明很伶俐，记着自己呀，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不能够再赌博了啊，营里边大伙谁玩他不跟掺和啊，所以这几年非常不错，上人见喜。现如今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大红人各是哈，3品军功4品顶戴，了不得了。刘坤一坐镇南京，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北京述职，有事儿商量，刘坤一带着刘瑞子带着手下的兵卒是来到北京城。到北京之后住在贤良寺，东安市场的后身就梅渣胡同那一溜，外省官员进京都得住在这儿。哈，刘瑞子一琢磨，我可是6年没回家了，跟大帅请个假，我回家探探父母，顺便完婚。进来之后给大帅请安，瑞子，什么事儿啊？我跟您告假，跟您请5天假。哎呀，瑞子，咱们刚到北京，明天进宫拜见老佛爷，后天要拜会这何朝的文武，很忙啊，你什么事儿请5天假？一说这个脸红了，大帅，是这么回事儿，离家日久想看看父母，另外呢我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想回家完婚去。哦，这么回事儿。嗯，好，嗯，这样吧，我先给你2天假啊，回去之后呢，嗯，把事料理好了，这婚事啊本帅我给你做主，待会儿啊到账房支500两银子是我赏你的，谢帅爷。转身出来领完了钱，不错的哥们儿全过来了，给你道喜啊，大伙儿随份子啊，你30我20的，加上大帅赏的，加上这些年自己攒的，有800两银子，都弄好了，贴身带上，换上了衣裳，把这腰刀别在后边，刀把上挂着自己这顶子啊，荣县是3品顶子。由打这儿出来之后雇车奔牛街啊，直接去姚家井，没车到那儿拉不回座去，得到牛街北口下了车再换车奔老君地，奔姚家井。来到了姚家井的大街上，瑞子非常的感慨，一走6年了，瞧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街，心里是百感交集呀。
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啊，现如今我长大了，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

0: 迈步往里就走，对面来个老大爷，他还认识啊，论着呢喊三大爷，街坊邻居赶紧过来了，这一请安，三大爷把老头吓一跳，怎么呢，穿正打扮就是当官的啊，来个官给我请安，老头害怕，哎呦，您别介，您别介，您别介，这个这位大人您认错了吧，没有哈哈哈，没有没有，我认识您，您不是张文顺张大爷吗，啊是我是我是我，你是谁呀 啊我是刘瑞子啊，回见，老头一转身当当当当蹦着就跑了啊，瑞子纳闷儿，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老头不爱理我呢，老头想得多啊，过去那人怕官，心说姚家姐现如今都知道啊，明天王豁子要娶招娣，今天他回来了，穿正打扮这是当了官了，两家真打起来出了人命，官老爷来一调查，说来了之后先跟我聊天，这干系我吃不了啊，老头想得多，转身跑了，瑞子纳闷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牌这事儿啊，人家还记着呢啊，得了，人以后得学好啊，迈步就往这个大街上走，两旁边所有的大门都探出半拉脑袋来都看，街坊传这传得快、啊、可是瑞子走到谁门口啪门就关了，就听这趟街上咣咣咣起咣起咣起咣咣咣咣起咣起咣咣，后来这个这趟街成了中国快板培训中心了，一路走一路瞧，来得了自己家门口，站在门口眼泪都快下来了，还是这东倒西歪的两间房，墙头上都是草，微风吹来随风摇曳，屋里边黑着灯，院子里边破破烂烂，拿手一推着门，这门都快掉了，迈步站在院里就喊娘娘，天性啊，小孩回来都喊娘，你无论哪儿你出去旅游去你干嘛回家都是娘妈都这么喊，没有喊别的，一回来撕衣服啊，哎呦，喊完了娘，听着屋里边老太太说了，这是谁恶心我呢，我们家没人了，都死绝了啊，瑞子很纳闷啊，听声音是自己的母亲，显得苍老许多，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横啊，推开门一瞧啊，哎呀，屋里边漆黑一团，恍惚瞧着自己的母亲坐在炕上，啊，被窝都打开了，坐在被垛上，正擦眼泪呢。怎么回事？刚才李子清来了，就是招娣的父亲，瑞子的老丈人。啊，这个老嫂子，明天姑娘出门子了，我接您喝喜酒啊！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儿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

0: 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武松打虎这段水浒传当中非常精彩的桥段。哎，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就叫武松打虎，李金斗、陈永泉合说，只不过是比较另类的一种演绎，咱们共同来收听。
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3: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琴扫后台。
3: 你全行啊？
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2: 武松打虎。
3: 哎，
2: 您扮演谁？
3: 我扮演武松啊。
2: 我呢？
3: 你不是多面手吗？
2: 啊，
3: 你来个一杆四。
2: 一杆四，
3: 前面的酒保，
2: 啊，
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2: 哦，分出表演区来。
3: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架好。
2: 您请。蹦嘟儿，逛起逛起

0: 看呢，是怎么着？
1: 空嘞夸一拆嘞夸，
2: 二斤九毛盘连身，
1: 矿拆矿
0: 九毛。
1: 谁呀，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土。
0: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嗨。
0: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是。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抗柴抗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呢？
2: 难道怕俺五天不成？
1: 啊，
2: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2: 啊！
0: 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伤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奖八十吊。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损几分力量。
1: 是，
2: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妖精
1: 怎么
2: 着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2: 酒报，
1: 有
2: 你酒报酒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抬抬
2: 抬抬抬
1: 抬
2: 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
0: 抬抬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好，给您别喝。
2: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2: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啊！但俺不发音，
1: 怎么着？
2: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来。
2: 买酒宴。

0: 一场好酒。
1: 哎，对了，好酒。
0: 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
2: 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你往岸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话？
0: 有吗？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咋回来？
0: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正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这拿老虎赚钱呢。
2: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背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2: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2: 嘿嘿，那咱就白着哭了
0: 啊！什么叫白着哭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高

0: 呢？
1: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一锣。
0: 等八得龙苍龙苍也得苍。
2: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1: 哎，这家伙够肥的。
0: 他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
2: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1: Hello， what are you？
0: 哦，外国老虎啊。
1: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1: 打我打。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1: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呢？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1: 来
0: 我打。你怎么又活了？
2: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看去去去去去去去！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0: 怎么？
1: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五五鸟，
1: 他偷你东西了。
0: 五五鸟，
1: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1: 啊，
0: 一五五鸟，
1: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1: 想起来再说吧。
0: 他没谱，
1: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1: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
0: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1: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1: 你也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0: 嘿，纯在饱饭撑的，
1: 撑的呀。
0: 哎，
1: 走着。
0: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0: 相安无所，连活都不怕，黄怕警官。
1: 少说废话，走着。
0: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1: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
0: 花了啊！给我锁上了。
1: 到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0: 去吧。
1: 咚咚咚，
0: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骨质处理的呢。
0: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1: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0: 啊！
3: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1: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3: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1: 你是何人呐？
3: 小人姓名吴敏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3: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待怎样？
3: 被小人打死。
1: 打死了，
3: 不，
0: 怎么？
1: 胆大。